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将军，小心！
1: 河野君说的百草丹是这儿吗？
0: 我记得是这里。
1: 是吗？
0: 应该是。
2: 啊！

0: 老鲁，幕府组长，哎，你怎么了？
1: 没事儿，那个日本娘们儿专攻下三路。
2: 哎，还有这好事儿？哎，下回有这好事儿啊，让我去。
1: 你还说？
2: 来，慢点。啊！

0: 将军，我记得是这里。
1: 你没记错了。
2: 啊，石延夫，就是这儿，没错。
0: 别动，把枪放下。
1: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小日本是废物。

0: 带了那么多弹药，打不过我们这么几发子弹呢。你笑什么呀？
1: 我笑你马云飞一世英名，今天竟会死在这臭气熏天的烂泥潭里。
0: 彼此彼此，
1: 我打死你。
0: 我觉得你不敢。
1: 是吗？我不相信你敢杀将军阁下，也不相信你的枪里还有子弹。
0: 你想试试吗？嗯，
1: 我今天就打死你。
0: 妮子别打了，已经死了。妮子别打了，妮子，董妮子，看着他。
2: 妮子，别打了，他已经死了。行了，走吧，快走，起来，走。
0: 石彦夫，给我站住！石彦夫，跑！哎，跑！再跑我就毙了你！跑！
3: 你不敢打死我，你不敢打死我！
0: 起来！跑！跑！再跑我就打死你！
3: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
0: 不想活了是吧？是吗？不想活了你跑！不想活了你背一个包袱，背着你家人给你的包袱，啊！
3: 你打死我，你回去也没法交代。
0: 跟谁交代？我自己走得出去走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打！我打死你，我跟谁交代啊？我用得着交代吗？
4: 新梦想，
5: 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6: 赶紧抢！9.9，抓紧抢！
7: 9.9，现在抢！
8: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1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9: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0: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

0: 立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

0: 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5: 9.9元，现在抢！
3: 9.9元，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9: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0: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9: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0: 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

0: 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巨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电影开始了。
1: 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它非常凶残，喜欢抢夺地盘。
2: 啊哈哈哈！这风水宝地现在是我的了，休想！
3: 可能跑不掉。
4: 太阳追上来了！
5: 今晚是电影之夜，广场上一定有很多小电鱼。
6: 黑瞳没追过来。
0: 糟了，他要去破坏电影之夜了。
4: 不能让他过去。
6: 得把他们引到九层球那边。
5: 谁打我？
4: 是我。
5: 有大餐等着本大爷呢，今天先放你一马。
4: 难道不是抓不住我？
5: 你说什么？
4: 大笨蛋！你
7: 成熟点儿，别这么容易生气好吗？
4: 你的羽毛好丑哦。
8: 可恶！抓住他们！
5: 今天你们休想逃走！
6: 按计划行动。
0: 来追我呀，大笨蛋！
5: 别跑！白爷，快救我！
7: 太累了，我得去睡会儿。
0: 这个网子不坏吧？
4: 放心吧，它非常结实。
6: 是娱乐传说的电影胶片。
0: 我去捡。
4: 苏苏，小心！
1: 主越过龙门，为白龙寻得解药。
7: 谢谢你，鲤鱼公主。
0: 你没事就好。
5: 怎么回事儿？
4: 你没事吧？
0: 吓死我了，好可怕！
4: 黑瞳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怎么办？
6: 让我想想。
7: 这是鱼多多给大家画的肖像画。
6: 我有办法了。
4: 这不是鱼多多的画。

0: 么？
1: 嗯，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哦，
2: 快给我出来！小田鱼，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谁在那儿吵吵闹闹的？
2: 谁在说话？
4: 有大坏蛋来啦！
3: 大家一起上，赶走他！嘿咻嘿咻，冲啊！
2: 怎么回事？哼，肯定是你在捣鬼！
3: 我的朋友们马上就到了，你快认输吧！
2: 我才不信呢！做我的晚餐吧，小田鱼！
1: 兄弟们，救命啊！
2: 红的、黑的、白的，这都是些什么呀？
1: 我不准你伤害我们的任何一个伙伴。
2: 哪来的这么多小田鱼？
3: 抓住他！
4: 真没想到黑瞳也有害怕的时候。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
3: 哎呀，鱼多多真是帮了大忙了。
4: 从此鲤鱼公主和白龙定居于此。知道你可以的，
3: 谢谢你，鱼多多。
5: 谢我什么？
1: 你画的画，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呢。哦，
5: 原来是这样。
3: 我收回我早上说的话，你的画非常有用。你
5: 我哦，我怎么了？
3: 你是大英雄。
5: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将来一定要办一个完美的画展。
4: 一定行的，
1: 没错。
3: 哎，速速好慢呀，这么久还不出来。
4: 哇，好棒啊！
1: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4: 啊，没有，就是。
3: 哇，快走吧，结束后我还要练习跳龙门呢。
1: 我松这一块，你松那一块。咱俩同时松土。嗯，
4: 好的。
1: 你怎么飘红了？
4: 不是向这边吗？哦，
1: 不发烧啊？你今天怎么了？
3: 失眠。
4: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可能是、
1: 哦、你是不是咖啡泡泡水喝多了？
4: 没有啊。
3: 我懂了。嘿，你肯定是想家了。走，我护送你回家。
1: 快，你是想借这个机会离开稻田镇吧？
3: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哎，
1: 千里，五更爷爷说过，出门得有计划，有目标。
3: 好，好，好，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吧。
4: 嗯，还是睡不着。我小时候睡觉前，爷爷都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能睡着了。
3: 讲故事？找他呀。
6: 讲故事。这个我擅长。
1: 苏苏，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6: 从前啊，在一个遥远的黑暗国度，有一条威武雄壮的大鲸鱼，它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可忽然有一天，一团浓雾过后，大鲸鱼竟然变成了一副鱼骨架。
1: 看来我们应该找到苏苏失眠的根源。
4: 其实我
3: 是因为黑瞳，
1: 因为那段可怕经历。
4: 我总是担心他会再来抓我，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

0: 原来是这样。
1: 整个稻田镇都找不出比我扎的鱼灯更好看的了。
2: 五更爷爷，五更爷爷，
1: 怎么了，孩子们？
3: 我们想借您的鱼灯用一用。哎，搞定，这次一定没问题。
4: 豆豆，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5: 放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来这里干嘛呀？
5: 来找到治疗你失眠的方法。
4: 啊，真的吗？
3: 哎，
4: 是黑瞳。
5: 别怕，有我呢。
3: 嘿嘿，小甜鱼们，快来给我当午餐吧。
5: 都不是办法，我们得打败他，不然他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4: 不行，他太可怕了。
5: 别怕，你看我打败这个坏家伙。你躲好，千万别出来。
4: 豆豆，
5: 黑瞳，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出现在苏苏的面前。
3: 别自不量力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哼，你别得意。
4: 千里，他也在啊。
5: 敢欺负苏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上，
3: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
4: 豆豆，千里，谢谢你们。
5: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3: 太好了，苏苏今晚一定会做个美梦的。
5: 走吧，我们去五更爷爷家吧。
4: 你们真好，我们一起去看鱼灯舞会吧。
6: 稻田镇小田鱼耐力赛正式开始。哇，
7: 加油加油。
3: 苏苏在给我加油。哎，第一名我拿定了。
5: 这可不一定，
3: 你就等着瞧吧。哎，等等我。好热
8: 啊。歇会儿吧。
3: 舒服多了，
5: 出发。
3: 太热了，我要退赛。
5: 既然都已经参加了，就要坚持到底。
4: 爷爷说过，走出去的田鱼才不会轻易说放弃呢。
3: 就算黑瞳来了，我也不会走的。
9: 是谁这么想本大爷呀？你是逃不掉了。
4: 黑瞳快追上来
9: 呀。疼死我了。可恶，我要把你们全都吃掉。好热呀。
3: 黑瞳没追上来吧？
8: 没有。
6: 恭喜你们，并列第一。
4: 我们游到终点了。
6: 这是你们的获奖证书，我要找个地方去避暑了。再见。
4: 好热，我们也去找个地方避暑吧。
3: 哎，提前泳池。我来了，
5: 走吧。
3: 我的屁股着火了。
8: 看来泳池里的水也很热了。
4: 不如我们去二元爷爷那里吃点冰棒降降温吧。
3: 真是太凉快了，我还要吃。
5: 你少吃点，小心拉肚子。

0: 哎呦，没事儿。
1: 家里才是避暑的好地方呢。
0: 把风扇开大点儿吧。
2: 我去开。啊，真凉快呀！再快点好啦。
3: 你们这是
1: 风扇失控了，把我们吹出来了。
0: 都怪天气太热了，
2: 我们找不到可以避暑的地方。
3: 我年轻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大旱天，下点雨就好了。而且镇上还有一个超级避暑圣地。
4: 是哪儿？
3: 鱼沟。
0: 对呀。
5: 那就是这里了。哇，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5: 这里就是鱼沟，天热的时候，这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我们抵御高温。
0: 除了休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躲进来，可安全了。嘿，
2: 真凉快。
0: 好舒服啊。
2: 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5: 等下雨天气凉快一点
0: 我们就回家。
2: 不行，我们要主动解决问题，不能想着逃避。
0: 怎么解决？
2: 平时稻田镇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5: 石闸上面。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不要啊！
2: 快走啦！这就是石闸吗？
0: 没错，
5: 咱们这的水源会通过13闸分流，再通过刺激石闸分配到不同的稻田，比如说咱们的稻田镇。
0: 这样既能保证稻田镇水源充足，又不会浪费水源。
2: 原来是这样。
5: 不过今天的水流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既不下雨，石闸也没水，难怪这么热。
2: 怎么会这样？
0: 我们上去看看。
2: 怎么上去啊？
0: 让我来。练习跳龙门这么久，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
5: 看我的。快够到了。
0: 我们去鱼沟找其他小伙伴们来帮忙吧。
5: 梭梭呢？
0: 在后面。
5: 那我们先开始吧。
0: 大家一起上。
1: 这能行吗？
0: 没问题，这次我一定可以。真是抱歉。
5: 二元爷爷。
2: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我们可以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上去。
5: 好主意。
0: 让我来，这次一定可以。
2: 成功了。
6: 是谁？
0: 好凉快。原来是这样。
6: 小田雨。
0: 黑童，你怎么
6: 今天你是跑不掉

0: 你往哪儿逃？
1: 我回来了。
2: 怎么样？
1: 石闸上的出水口被枯叶堵住了。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水流不下来。
3: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呀？
1: 我遇到黑瞳了。
3: 什么？黑瞳在上面？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先想办法疏通出水口。看来得上去一趟，
1: 可是黑瞳在上面。
4: 好热啊！
2: 我自己上去就好。
3: 我也要去。
2: 我自己。
3: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1: 没错，好朋友就是要一起面对困难。
2: 好，我们一起上去。听我说，这样。
5: 小陈鱼又来了。
6: 什么都没有。
2: 快扔！
5: 你一点都不痛！
1: 我疼！你们没事吧？
3: 没有。
5: 我要把这些枯叶都弄走，看你们怎么办。现在你们没有武器了。
3: 谢谢你们。
5: 你说什么？
7: 哎呦，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石闸终于疏通了，
2: 总算没那么热了。
3: 什么声音啊？
2: 长高了，今年肯定是丰收年。
3: 好期待稻田丰收后的鱼灯舞会呀。
1: 我们回家吧。
8: 各位，根据咱们稻田镇的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9: 稻田星，稻田星，稻田星。
3: 这里的水稻房子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2: 这是黑米水稻，稻田镇水稻分为丝苗米、红米、黑米、糙米，每个区域种植的水稻品种都不同。哦，
10: 没想到当了稻田星，还得管更多种类的水稻。
2: 哎呀，别这么说嘛，正好我爸妈就住在附近，可以去看看他们。
3: 原来你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1: 我没有啊。
11: 是豆豆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1: 是啊，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6: 说来话长。
2: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11: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6: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2: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6: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1: 好在我们身上。

0: 当然，这招叫鱼跃龙门，动物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1: 哇！我要去巨龙！
2: 鱼跃龙门？
0: 什么？
1: 冲啊，巨龙！
0: 救命！
3: 松土，每一位稻田镇居民的必备技能。
0: 等会儿。
4: 小朋友们，稻花雨是不是很美啊？
3: 水稻叶子怎么变黄了？
4: 不会是生病了吧？
0: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3: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
5: 我们回来了。
6: 玩得怎么样啊？
0: 还行。
3: 哦，对了，我想问。
6: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0: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3: 水稻叶子呢？
4: 不能吃！
0: 快给我！
3: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7: 好耶！
0: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4: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3: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小朋友们，照顾水稻大赛马上开始，快去热身吧。
0: 豆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3: 这不是为了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玩一玩吗？而且借着这次比赛，大家一起松松土，捉捉虫，说不定水稻就能康复。
0: 原来如此，
4: 一箭双雕啊。
8: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3: 那么比赛现在开始。
7: 出来
3: 不错，土很松软。
9: 我是第一，我才是。
0: 我，
3: 别吵了。
0: 这也没虫子啊，
8: 一定是我们没尽全力。冲啊！
4: 我是第一名，
3: 我才是，
8: 我是我。
3: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第一名，都有稻花饼。耶！
0: 好像不管用啊，
3: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0: 谢谢阿姨。
3: 好。
4: 哇，是山粉饺，
10: 我们不客气啦。
4: 怎么又来这么多小甜鱼？
3: 我不知道啊。小鱼长出了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10: 我想妈妈了，
11: 我想吃妈妈做的点心。
12: 我要回家。
4: 你们的家在哪里呢？
10: 在我忘了。

0: 那你们记得家附近有些什么吗？
1: 有红米道，
2: 在更高的地方。
3: 是这儿，这里的地势更高，还有红米道。
4: 就是那里，就是那里。
3: 我明白了，小家伙们肯定是被雨水从石闸那儿冲下来的。
5: 这么高，我们要怎么送他们回家呢？
4: 难道我们回不了家了吗？
0: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们可是
4: 超级大明星。
0: 上次千里是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过了水闸，
5: 可是这些小家伙没办法跳得像千里那么远。
6: 有了，跟我来。
0: 这真的能行吗？
6: 当然，小朋友们回家喽。

0: 哦，你们醒了，昨天真是多亏了你们，小家伙们才能回到家。
1: 你们昨天累成那样，不多休息一会儿吗？哎，最近雨水太多，好多水稻都生病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水稻没生病啊？啊？
3: 什么？水稻没事了，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们刚把小小田园们送回家，今天水稻就恢复了，难道是
3: 小小田鱼？
1: 嗯，五更爷爷，小田鱼太多也会让水稻生病吗？嗯，
4: 没错，水稻和小田鱼有相应的配比问题，一个区域的田鱼居民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
1: 原来是这样，
5: 我们把小家伙们送回家，正好帮了水稻。
6: 这真是太奇妙了！
7: 不好了，豆豆，速速要离开稻田镇了。
1: 你说什么？
7: 刚才我打算去找苏苏，结果看到了。
5: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
7: 什么？怎么办呢？苏苏这次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7: 那还用说？要么没来得及说，要么他说不出口。
1: 可是苏苏为什么突然就要走呢？
7: 你忘了，苏苏昨天还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苏苏的爷爷寄来的。信上肯定是让苏苏快点回去。
1: 有道理，走，咱们找苏苏去。
8: 看来能抓到落单的苏苏了。
1: 一会儿我们要不要直接问他呢？
7: 到时候看情况吧。
5: 是你们呀，快进来吧。
1: 苏苏，你是不是？
5: 对了，爷爷给我寄了些好吃的，请你们吃。
7: 哇塞，是小蛋糕，真好吃。
5: 还有一盒，等我一下。
1: 千里，这该不会是苏苏的临别礼物吧？
7: 还真有可能。苏苏，谢谢你，认识你我们十分荣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1: 没错，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吗？
7: 别难过，苏苏，即使相隔千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5: 谢谢你们。
1: 苏苏，今晚来我家，我们给你个惊喜。不知道苏苏会不会喜欢我们给他准备的惊喜。
7: 放心吧，我们绝对可以给他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苏苏，今晚一起去豆豆家玩啊。难道苏苏已经走了？
1: 应该还没走远，咱们赶紧跟上去。

0: 么回事？苏苏还不来？怎么是他们？不应该是苏苏吗？
1: 难道苏苏已经走远了吗？
0: 不管了，苏苏不在，就把你们抓了。
2: 千里小心！
0: 可恶，居然没抓到！
3: 果然是你，
2: 快跑！
4: 我们先去苏苏家躲一躲吧。
5: 你们怎么？
1: 你没走啊？
0: 站住！
1: 糟了，咱们被困在这儿了。
5: 别急，我有办法。啦啦啦，来抓我呀！
0: 你给我等着！
1: 苏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5: 走去哪儿？
1: 你不是要离开稻田镇吗？我昨天听到你说的。
5: 嗨，你们搞错了，要走的不是我，是小李。苏苏，我决定了，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你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你，小李。
1: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6: 这么说来，苏苏你不用走了。
5: 跳两级的舞，才不会走呢。而且，你们还有稻田镇也需要我，不是吗？对了，你俩先前是不是来找过我？豆豆，千里，
1: 本来是要给你送行的。
3: 没事儿，就当是庆祝再一次打败黑瞳吧。
1: 苏苏，你哭什么呀？
5: 我是高兴的，能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能来到稻田镇真是太好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2: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山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1: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你给我起来，起来！走！
1: 我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
0: 我告诉你，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一定会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要不留给敌人，要不留给自己，绝不会像你那样当俘虏。
1: 你不用炸我，这一套我见得多了，你还是把枪收起来吧，有本事你打。
0: 那好，嗯，拿着你试试。嗯，沈彦夫，你现在开枪，如果枪里面没有子弹的话，我马上就放了你。如果枪里面有子弹，

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来啊，开枪啊。开枪啊！

0: 去。
1: 哎，
2: 过来。
3: 小鹏，你坐下。
2: 坐着。
3: 我给你包好了。
2: 哎，你的伤怎么样？啊，我看看。
0: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过两天就好了。
3: 还说没事呢，都伤成这样了。
0: 真没事。
2: 妮子，
3: 来，
2: 你没事吧？
3: 来，
2: 把水壶给我。
0: 嗯。
2: 啊，喝点。嗯。嗯。
4: 马组长，我想知道，你枪里面真的还有一发子弹吗？
2: 你说呢？
3: 哎，尿抗精说的话你也能信啊？
2: 嗯，多嘴。
4: 组长，
2: 哎。怎么了你？
4: 来，
2: 怎么了？
4: 来，哇，下属真够狠的。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上哪儿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2: 上哪儿了？
4: 组长，来来哦，来。组长，他儿子差点让人给踢没了。哎，我说老孟啊，让组长给你看看，包扎不扎？
2: 哎，别闹，
4: 你还跟我斗？哎呀，我这……
2: 赶紧看看。

0: 何杰回来了，
1: 我让你负责什么？
2: 老鬼子起来，
1: 他再也跑不了了。
0: 我相信你，出发。

0: 马德哥，终于翻过这座山了，顺着前面那个大路一直走，还有30多里就到县城了。
1: 妮子，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
0: 你别这么说。
1: 真的，谢谢。
0: 好了，马大哥，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嗯。
2: 妮子，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了？
0: 不了，你们到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0: 马大哥，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
3: 我们走吧。
2: 妮子，你有什么话就不能当着我们面说吗？
0: 不行，我就是想和马大哥一个人说。
1: 去吧。
0: 马大哥，我想跟你说，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
1: 没有吧，其实有时候我这人胆子挺小的。

0: 真的
1: 还不好意思呢。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嗯，董记者其实挺喜欢你的，我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吧？
0: 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他人挺好的，希望你们早日成亲。
0: 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1: 啊，走之前还有件事想问你。
0: 嗯。
1: 何坚他是不是在部队里犯过什么错误？虽然你们都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0: 没有。
1: 真的？
0: 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合格的军人。
1: 有句话，我想麻烦你告诉何坚。
0: 好，你说。

0: 什么？你这是啊？哎，你别因为你心上人走了，你就拿我撒气啊！哎，组长，组长，
1: 嗯，
0: 那个，你告诉他，妮子到底怎么跟你说的？啊？
1: 哎，想知道吗？
2: 想啊。
0: 哎，马组长，把这事儿给大伙宣布一下吧。
1: 我看还是算了吧，说出来怕这小子骄傲。哎呦，浪费啊！快吃。
0: 哎，老马，接下来咱们怎么走啊？
1: 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下一站我们必须到南京，坐火车比较合适。你觉得呢？
0: 也只能这样。
1: 那火车票的事情交给你了。
0: 行，双方马上
3: 加点茶吧。
0: 哎，好好好。
1: 你看啊，咱们走铁路到了汉口之后呢，
3: 加点茶。
1: 不用了，谢谢你，忙去吧。
0: 哎，打听个事儿，去南京一天几趟火车啊？
3: 去南京啊，去不了了。
0: 啊？
3: 嗯、发大水把火车道给冲断了。
1: 嗯、真的吗？
3: 真的真的，听说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
1: 啊，你忙去吧。
3: 哎，好。
0: 得，这火车是坐不成了。
2: 哎，这下又完了。
4: 怎么这么倒霉啊？什么事儿都让咱们碰上了。哎呀，行了，吃吧吃吧。
5: 马云飞，
1: 干嘛？
5: 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5: 你看，汽车也能到南京。
1: 那这得看你的了。准备出发吧。
5: 哎，请问这车是你们的吗？
3: 这车是我们的。怎么，小姐想搭顺风车？
5: 对啊，就是不知道你这车往哪儿开呀？
6: 南京。哎，小姐，只要跟我们是一路的，我们保证把你送到家门口。
3: 对对对，
5: 真的，谢谢你们。
0: 哎，来了、哎。
3: 他们和你是一起的？
2: 奇怪吗？这是我媳妇儿。
5: 啊，对，还有四个人呢。
3: 啊，哎，不行不行，我们不走了，我们还没吃饭呢。小姐，你还是找别人吧。
6: 对对对对。
0: 哎，兄弟，
2: 还兄弟什么呀？
5: 怎么办啊？
2: 还能怎么办？上车，车归咱们了。

快点。

0: 来。
1: 哎，停车！哎，停车！有人抢我
2: 停车！
1: 有人抢车！
2: 停车！
1: 停车！
0: 站住！
1: 停车！
2: 你们，
1: 停！
2: 停车！

0: 哎，有车，停一下，停车，停车，停车！哎，这位大哥，能不能帮忙？我们油车让一伙人给抢了，求求你们带我们追上他们，
1: 帮个忙吧！
0: 帮帮忙！走走走！
2: 等一下，
0: 哎，什么人啊？光天化日还敢抢车？
2: 年纪不大。
3: 还穿着军装，就是手脚挺麻利的，一定是逃兵。
2: 对对对，
0: 他们里面有个年纪大的，
2: 好像有个50开外的。
3: 哦，对对对对。
0: 哎，他们往哪儿去了？汉口方向去了。
2: 到汉口有几条路？咱们能追上吗？前面有好几条岔道，都可以到达。
3: 咱们带上他们吧。
4: 我可以带你们走，但有个条件，你们俩要不分昼夜的开车，能追上他们最好。 就是追不上，也要抢在他们前头，抢先到达汉口。
2: 没问题，没问题。要是捉住他们，我们非活剥了这帮强盗的皮。
0: 对，
3: 上车。
0: 谢谢，
2: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2: 走。

0: 来，这下来。彭一泽，你看着他。哎。哎
1: 呀，过了江就到汉口了。哎呀，
0: 啊，真不容易啊。
2: 哎，看，那就是我的车。
3: 哪儿？
2: 哎，快点，
3: 那边吧。
0: 哎，老马，麻烦来了。
3: 站住！
2: 抓住他们！哎，别动！
3: 别动！哎，
2: 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先到了？
2: 奶奶的，老子！
1: 哎，何健，干什么？
2: 就这么让他们给抓了？
1: 就抓了，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抓了以后啊，直接把咱们送到汉口，一路管吃管喝，很安全。
2: 哎，走，快，
3: 站住！
2: 别走！
3: 站住！站住！
2: 别
3: 动！
2: 别动！
0: 你亲眼见到他们了？
4: 没错，我亲眼看到特勤小组和将军阁下一起上了宪兵队的汽车。
5: 大佐阁下真是料事如神呢。
0: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早一天到汉口是多么重要。希望下面的计划都能顺利进行。林木星，你找过毕尚卿了吗？
5: 找过了，他约我们明天在鸿宾楼见面。
0: 这是一场赌博，我们的对手非常厉害。

0: 所以我们要用特殊的手段才能救出将军。大佐阁下，都过了那么久了，金飞西比亚，那个毕尚卿，他还靠得住吗？我们现在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当年毕尚卿在我这儿得到了很多好处，哼，这他应该不会忘记。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
1: 只要有足够的金条，他就会是可靠的。马组长，一切都按您的意思安排好了。实验服立即押往小南门看守所，押送车队马上就出发。
2: 好的。
1: 除了贵组的押运人员以外，我特意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随车警卫，并且责令看守所的狱警24小时值班警戒。 怎么样，马组长，这下该放心了吧？
2: 有劳司令费心了，这一路上出的意外太多了，所以咱们不得不防啊。您放心，我会把您对我们特勤小组的大力协助向上峰如实报告的。
1: 哎，马组长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报告，
3: 押送实验服的车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另外，晚宴也已经准备好了，
1: 让他们严加戒备，立即将犯人秘密押往小南门。
2: 是。
3: 哎，等等。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马组长，您就不用了吧？马组长，安马劳顿，本人略备薄酒，为你洗尘呢。
2: 司令，押送犯人，我不敢不到场。
1: 怎么，我只不过是略尽地主之谊，马组长就不给我面子吗？
2: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现在公务在身，恕难从命，还望司令海涵。
1: 马组长，你这就瞧不起本人了。
2: 押运犯人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妥当了。就连你坚持住看守所，我也是悉听尊便。你放心，小南门看守所安全得很，就是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来。马组长，你就放心的开怀畅饮吧。司令，
3: 我倒是认为这场酒还是免了吧。不是我不相信您的部下，只是因为云飞的官职太小了。
1: 实在是不敢渎职。我想你也该听说了，对于罪犯实验副连委员长都在过问，如果出现一点小小的差错，我想你我都担待不起吧。马组长一再推辞，那本司令就不再客套了，主随客便罢。
3: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麻烦司令，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位国防军报的记者。 我希望您把他安排在离看守所近一些的旅馆里边。
1: 小事一桩，没问题。
3: 感谢司令体恤下手。

0: 报告长官，毕业室看守所副所长，我们的毕所长今天临时有事不在家，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去办。
1: 带路吧。
0: 好，开门。

0: 这间行吗？就这间吧。啊。
1: 玄风，进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刘平，你值第一班岗，把钥匙给我。
0: 给，
1: 谢谢。

0: 这样骗的习惯还没改。这大烟鬼靠得住吗？事到如今，只能试一下了。
1: 二位来啦！我们想给将军送点东西，可特勤小组把守得非常严密，我们一时想不出办法。
2: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3: 怎么，你有办法？办法嘛？算了算了，我就不跟你们掺和了。
2: 你不就是想要金条吗？毕尚卿，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只要你想办法把东西送到将军手里，少不了你的。
4: 放心，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这么久没有向南京方面报告了，不知道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可我又该向谁报告呢？军座还是私座呢？还有在天津没能跟组织上接上头，现在又该怎么取得联系呢？任务重大，特勤小组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哎，老马，去哪儿啊？这是？
1: 我正要去找你呢，跟我走你就知道了。走吧。
0: 神神秘秘的。
1: 哎，一会儿到了司令部之后，你直接向司座汇报一下咱们一路上的情况。
0: 我？为什么是我啊？
1: 你是副组长啊，你有义务汇报一下咱们组的情况。
0: 那你这个组长呢？
1: 我直接给军座打电话。
0: 老马，你越级汇报，你就不怕中司长的生气啊？
1: 所以我想嘛，咱们两个人同时汇报。
0: 哼，你想的挺周到。
1: 要不然我怎么是组长？
0: 哎，你真的是要我如实汇报啊？
1: 你就照实说，对错由他们自己判断。
0: 你那么信得过我？
1: 走了这一路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快点吧。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8: 吃起来嘎嘣脆。

0: 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

0: 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

0: 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

0: 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这屋。
1: 好。
2: 哪位？
3: 金座，是我。
2: 云飞，你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在汉口。
2: 你怎么跑到汉口去了？石延福呢？
0: 经汉口宪兵司令部的协助，石延福已被关在小南门的看守所，
3: 现在非常的安全。
2: 好，好，好，好，好，石延福还活着，这就好，这就好。云飞啊，
4: 你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2: 方庄车站之后，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联系啊？
0: 金总，
3: 您听我说，
2: 你私自更改行程，擅离长官指挥，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0: 金总，这一路上遇到的麻烦太多了，而且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您打电话。
2: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4: 我是爱护你才提醒你的。

0: 那好，军座，我跟你说实话，
1: 我认为我们这一路上连续遇到险情，
0: 是因为南京方面有人把特勤小组的行踪向外面泄露了。
2: 你说什么？
3: 南京方面？
2: 国防部、军法司、运费，
3: 这不是儿戏。
0: 军座，难道您认为我在胡说吗？
2: 我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之前，我不能相信你的猜疑。
0: 那好，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八号车厢被炸毁了，而且有人往实验夫的饭盒里边投毒。
1: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可以肯定有人想置石原夫于死地，而且这一定不是日本人干的。
2: 哎，云飞啊，你考虑过没有，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石原夫的旧部看你们戒备森严无法得手，只有让石原夫玉碎。
0: 军座，这不可能，因为原来我也这样怀疑过，可是我们进入树林，经过断桥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遇到了两股势力的同时袭击。
1: 这不可能是日本人一方面干的，而且
2: 什么？
1: 在过断桥之前，我亲眼见过另一伙人。
2: 你看见他们了？什么特征？
1: 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办法仔细辨认。
0: 我只能确定他们是中国人，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
1: 非常的准确。
2: 嗯，照你的这个逻辑，还真是有内奸呐。哎，你考虑过没有，还有一种可能，你说的这个内奸就在你们特勤小组内。
0: 军座，这绝对不可能，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所有的成员没有机会去接触那个毒饭盒，而且我们所有的成员都不知道这个八号车厢会被摘离火车，被拖到站台以外去，而这个定时炸弹就是脱离以后被安装上去的。
2: 好吧，你说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0: 我想让您在南京方面查一下，尽快的查出这个内奸，
1: 并督促军法司加强保密，
0: 以确保我们特勤小组押送战犯安全抵达南京。
2: 好，我亲自去办这件事，但是云飞，你一定要给我保密，
1: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0: 是，我一定会做到的。
2: 这样，你们先在汉口休整一下，我会联系有关方面，想一个安全的办法，尽快的接应你们特勤小组回来。
0: 好，我们原地待命。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小娜怎么样？
0: 小娜挺好的。
2: 嗯，云飞啊，小娜这孩子太任性了，一定不要让她干扰你们特勤小组的行动。
1: 有时间让她给我打个电话。
0: 是。
2: 好。

0: 汇报完了。
1: 司祖和白处长都在，对我们到现在才报告很不满意，还说会尽快派飞机来接我们。
0: 司祖他没发火吗？
1: 能不发火吗？对你私自上了86次列车，方庄又私自潜逃，他们是大发雷霆啊。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还是把火压下来了。但他们还是有疑问的。
0: 有疑问就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他们两个人没疑问的话，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0: 哟，四座，昨天晚上我走了以后，你是不是又忙活了一晚上啊？
1: 你说昨天晚上孟凡斌刚来点好消息，这董玉清呢就来个电话，哎呀，啰里吧嗦的说了一大堆，也不知道说什么，烦人呢。
0: 董刚才又干预什么了？
1: 哎呀，他闪闪烁烁的，也不说明白，就说呢要注意保密，要保证特勤小组的安全。

0: 这不废话吗？
1: 这马云飞昨天晚上一定给他打过电话汇报过了，他打电话跟你通通气，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嘛。
2: 哎，我发现他话里有话，好像投毒爆炸都是我们军法司泄的密，
1: 是吗？
2: 妈的，我这儿还没怀疑他呢，他倒怀疑起我来了。
1: 四座啊，你也不要太生气了，起码在有人投毒这一点上，他董玉清跟咱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2: 哎，也许是恶人先告状，
1: 有这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咱们手下人泄密的可能啊。
2: 哎呵，牙又疼上了，上火了。
1: 我那有牛黄上清丸，我给你拿。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了。我让你弄的那个知情者名单出来了吗？
1: 出来了。请四座过目。
2: 啊。哎，这里怎么还有我和董玉清啊？
1: 您不是说凡是知道特勤小组踪迹的人都要审查吗？所以我就。
2: 那好，继续排查。
1: 是。哦，对了，四座，
2: 嗯，
1: 629号特密件失窃案，中统那边有消息没有？
2: 目前没什么消息。哎，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哦，是这样，空军那边打来电话，说汉口大雾，飞机不能起飞。
2: 哦，那这样吧，让他们原地待命，什么时候天气好，什么时候起飞。
1: 是。是不是给汉口那边打个电话？叫他们加强戒备。
2: 对。
1: 哎呀，押送战犯这事儿啊，真是不顺呐。
2: 就是，我原来以为重头戏啊应该在审判上，可是谁成想呢，这一路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呀，好在这个老鬼子现在还活着，他什么时候到南京，什么时候我这心里才踏实。
1: 是啊，但愿别再节外生枝了。
3: 他来了，
4: 潘先生，
5: 老兄，让你久等了，
4: 好久不见了。您现在可是大忙人呢。
5: 嘿嘿，哪里哪里，
4: 一点小意思，给我。这个忙您一定要帮。潘先生，咱们可是7-8年的交情了，我何野满做事的风格您是知道的。事成之后，我会派人把一箱金条送到您府上。
5: 好说好说，您放心，按着您的要求，我一定将马云飞和孟凡斌调到宪兵司令部来。至于监狱那方面，就剩下2个兵，应该没问题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万一失手的话，兄弟我可从来不认识二位，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4: 好，
3: 好，
4: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5: 告辞，
4: 再见。
3: 告辞。
6: 哎，潘司令让我们去一趟宪兵司令部，你们两个一会儿一里一外，多值一会儿班，让彭一泽多睡一会儿，啊。
7: 放心吧。
6: 哎。
7: 刘一平，你在这儿盯着，我去看着门口。开门，把门锁好了。

0: 小梦，你说这么急把咱们两个喊过去，到底是什么事儿？
1: 可能是派飞机接我们的事儿吧。
0: 我看未必吧。啊，你看看这天，飞机飞得了吗？
1: 去了再说吧。

0: 所长。所长，
1: 把门打开。
2: 站住！你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就开枪了。干什么呢？
1: 我，野鸡插铃子冒充凤凰，就你这个臭当兵的也配问老子？哼，
2: 出去！哎
1: 呀，胆子不小啊，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哼，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我不管这是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现在是爷爷说了算。滚！
1: 真他妈反了你了！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0: 小子，跟我玩儿。
1: 画架子。

0: 哎呀，消劲儿！哎，这位
1: 跟我玩横的是不是？再来呀！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有话好好说。这位大哥，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呢？
2: 谁是你大哥？你是哪颗葱啊？
0: 在下国防部军法司特勤小组组员卢一平，我们奉命在看押重要犯人。
2: 老子要找的就是这个犯人，他是不是叫石延夫啊？
0: 你找石延夫？
2: 对呀，听说他能划了两笔大字儿，我想请他留下几幅墨宝。
0: 这位先生，石延夫可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国防部的要犯。
2: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进了老子这一亩三分地，是龙他得给我盘着，是虎他得给我握着。你小子没长眼呐，老子他妈要个字画还跟我来横的，看我他妈怎么收拾你。
0: 敢问先生，你是？
2: 小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清。
0: 哎呀，原来是毕所长啊。哎呀，何健，这是毕所长。哎呀，毕所长，失敬。
3: 毕所长，上峰有令，现在谁也不能接触这个犯人。
2: 我哪知道上峰有这道命令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行了，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省得你们犯难啊，我走了啊。哎，我的拖鞋是不是掉屋里了？

0: 老鬼子，把拖鞋给我。不送了，
1: 不打不相识嘛。兄弟，身手不错，一会儿上我屋里喝酒去，别忘了。

0: 强龙难压地头蛇啊！
1: 我看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0: 算了，这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1: 青红帮？
0: 嗯。哎呀，那倒不至于。
1: 石岩峰，你怎么了？
2: 不好，开门！
1: 石岩峰，你怎么了？
2: 别动！
1: 这老鬼子刚才还好。
3: 怎么回事？
1: 别说话。
3: 他怎么了？
0: 心力衰竭，必须马上送医院。赶快通知组长。
2: 是，快！
4: 看来我们只能再多打扰司令几天了
5: 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既然你们的飞机来不了了，那就请各位多住些日子，等天气好了再说。
4: 好
5: 啊，请稍等。
4: 嗯。
5: 喂，什么事啊？请稍等，找你的。
4: 找我？好。喂，你好，我是马云飞。什么？
2: 怎么了？
4: 好，我知道了，史岩夫出事了，去医院快点！闪开！听不见喇叭声吗？闪开！闪开！快点，躲开！闪开！让开！让开！您躲开！

0: 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1: 心肌梗塞。
2: 心肌梗塞？
0: 有救吗？
1: 怎么救啊？人都已经死了。
0: 死了？
1: 对。

0: 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呢！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这里头一定有阴谋。
1: 走吧，把尸体送太平间去吧。
0: 你别走！哎，
1: 干嘛？
0: 你告诉我，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是谁让你干的？说！
1: 这。
2: 你说不说就不关我的事，打死你！
3: 小杰，别难为他了，别冲动。
1: 莫名其妙。
2: 组长，心肌梗塞可以抢救的时间非常短，我们已经用了最快的速度把他送来了，这怪不得我们。只要在押送途中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我们的责任。
1: 去走吧，去走吧。
2: 王导。

0: 鬼子，你给我醒醒！老鬼子，你给我醒醒！你别装死！你这个王八蛋，你别给我装死！我知道你是装的。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1: 进！
2: 哎，快闹了！
1: 进去！
2: 好了。庞一泽，
3: 哟，

0: 郝坚，过来。行了，人已经死了，咱们每个人都尽到责任了，放心吧。如果上峰追究下来的话，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我会负全部责任的。
1: 怎么着，你想一个人扛啊？好歹我也是这个组的副组长，责任你得分我一半啊。
2: 哎，组长，我是卫生兵，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3: 对，不能不仗义，这天塌下来咱们一起顶着
0: 啊。现在还不到分摊责任的时候呢。老孟，你马上去一趟警备司令部，找一个法医过来鉴定一下石延夫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好，
0: 你们两个人马上去找彭一泽。
2: 是，
0: 火化之前一步也不许离开石延夫，快点行动。
4: 这是什么呀？
0: 地上捡的，药丸吧。
4: 给我看看。
0: 嗯，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对吗？
4: 我能帮你干点什么？
0: 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吧，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4: 好吧。
5: 小娜，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吗？你真是要把我活活的急死了。你怎么把我的话都当作耳旁风了？
4: 爸，你不用说这些了。
5: 现在不是要你做解释，而是要你马上脱离特勤小组，立刻回来。
4: 爸，我……
5: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父亲，你就不要再影响马云飞他们执行任务了，否则……
6: 爸，
4: 再也不会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4: 石延夫已经死了，
6: 医院已经确认了。
4: 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石延夫在看守所突发心脏病，
6: 特勤小组用最快的速度把他送到医院，但是还是抢救无效。

0: 俊佐，您吩咐。
1: 马上通知钟司长，石延夫突发心肌梗塞已经死亡了。
0: 是。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

0: 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

0: 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

0: 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

0: 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

0: 相爷，
1: 太棒了，来，
2: 吃土鸡，五
1: 辈子，
3: 掌柜，
4: 伙计，
5: 小姐，要青鱼吗？
4: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我想要两条太湖的青鱼。我要两条太湖的青鱼。
6: 太湖不产青鱼，只有白鱼白虾。
4: 我只要太湖的青鱼。
6: 你还好吗？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情况紧急，将军阁下他……
6: 你不用着急。
4: 可是将军
6: 已经……行了，不用再说了。
7: 董小姐，
5: 这条行吗？我给你称称啊。
7: 哎，董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这儿买两条鱼。
5: 小姐，您要的青鱼？
4: 这是太湖产的吗？
5: 长江的。
4: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要长江的，只要太湖的。不要了，走吧。
8: 这石岩夫死得太突然了，他身上怎么会有药丸呢？这件事情太蹊跷了。哎，大夫，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成分呀？
7: 成分很复杂，一时难以确定。
8: 怎么可能呢？不就是一些什么化学制剂吗？
7: 少校先生，你以为这事这么容易啊？由于七三幺细菌部队的缘故，日本人在生化武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拿这么个黑丸子来说，它里面含的成分有可卡因、铂迪，有基锗、钠、钾，说多了你也不明白。总之需要时间的。
8: 哎，大夫，那个，哎，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等结果出来就知道要多长时间了。
9: 哎，卖爆了，卖爆了！先生，来份报纸吧。哎，哎，
7: 来份报纸。
9: 哎，好。哎，卖爆了，卖爆了，卖爆了！
10: 行行好吧，先生。先生，行行好，先生。

0: 长官，您的电话。
1: 哦，谢谢。来，我是马云飞。
2: 那药丸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3: 那药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治心脏病用的。
2: 就跟医院里打的强心针成分差不多。
3: 那个战犯多半是心脏病发的时候想自己
2: 吃药镇定一下，结果没吃完人就死了。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好，谢谢啊。
0: 大佐，他们来了。
4: 准备行动。

0: 孔毅总啊，
1: 有。
0: 可见你们两个把实验副的势力推出来，送到太平间去。化验室啊，来电话了，说实验副手里拿的药丸啊，就是治心脏病的药，没有其他的成分。
2: 这么说，石岩夫真是心脏病死的？
3: 怎么你还不死心呢？
4: 来让一下。
5: 等一等，
4: 怎么了？
5: 这不是我在急诊室里看见的那双脚。你们看，日本人常年穿木屐，所以他们的脚底板都是平的，可这脚底是弓形的。这不是石岩夫。
0: 掉包了。
4: 这不可能啊。
2: 是啊，
4: 石岩夫是我们三个送进来，解剖的时候也是我们亲手把他推进去的，我们三个人一直守在这儿。
1: 没错，组长，何健说的是实话，我能给他作证。
0: 这么说谁都没离开这儿对吗？
4: 一秒钟都没离开。
0: 也没人进来过？
4: 绝对没有。
0: 那说明石岩夫也没离开这儿。搜太平间。
4: 是。

0: 起来，
1: 起来，
0: 小兵，起来，起来！
2: 告诉我水月府在什么地方？
0: 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2: 快点说，在哪儿？
1: 快说！
2: 说说话，说话！啊，你带我们去。
0: 走。

好极了。

0: 后门上，快点，
1: 你小心
0: 点。何坚，给我掩护。
2: 好嘞，小王。
3: 这次能力攻啊，
4: 那还等什么呀？
0: 上。

0: 那么多人呢？
1: 人多才好玩呢。
2: 跑得真快。

0: 鬼子醒了。
1: 何以军，我们成功了。
2: 老鬼子，你就别做梦了。
3: 师傅，睁开眼睛看看啊。
2: 老鬼子，你如意算盘打错了吧？
4: 老马，咱们回看守所吗？
3: 不，直接回宪兵司令部。
4: 好。
0: 他们追过来了。
3: 老猫，
4: 啊，
3: 快点开，把他们甩了。
4: 射击！
3: 老猫，快点开！
4: 坐稳喽！

0: 拉起来。
1: 是，
2: 起来，
3: 起来，老鬼子！
4: 啊，将军，停止射击，别杀到将军。
0: 把他们的轮胎

0: 老鬼子，这回你又失望了吧？石天赋，你又怎么了？
1: 老鬼子，你别的不行，装死倒挺会啊！行了，你别装了，我要是再上你的当啊，我就不姓胡。
2: 就是。
3: 神父，神父，你醒来以后，是不是要吃攥在你手里的那半颗药丸啊？啊，是。哎，组长，小心别上当啊！不对，这石岩夫肯定是吃了毒药以后才造成心脏停止跳动，这样才能骗过咱们。 那他醒来以后一定要吃解药的。神父，神父，神父，老孟，开回去。
4: 大佐，他们回来了。

0: 你们肯定知道，你们的将军醒过来之后，需要那半颗药丸来维持心脏的正常跳动。那半颗药丸已经丢了。如果石延夫死了的话，我们都失败了。
1: 大佐，不要相信他。
0: 现在你们开枪的话，第二个死的人就是石延夫，而且你们会和我这些兄弟闹个两败俱伤。我想你们不会愿意看到这个结果。药丸你们肯定有备份，把它给我。
1: 大佐，小心有诈。
0: 只有石延夫活着，你们才有机会救他，不是吗？你们的将军恐怕时间不多了，把药丸给我。把它扔给我。
2: 你连自己走过来拿都不敢吗？胆小鬼，你们中国人不是都很有勇气吗？
0: 有没有勇气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不相信你们小日本。

0: 醒醒，老鬼子！你给我醒，醒醒！组长，他醒了。神父，你感觉好点了吗？啊？
1: 谢个屁！到了南京，我再好好收拾你，老王八蛋！
2: 石延夫猝死狱中，虽然纯属意外，但是对于国府公审战犯的角色，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势必会引起朝野震动，舆论哗然。我有些话不能不讲啊。特勤小组屡屡陷入绝境，这就说明你们军法司的指挥水平和管理确实存在重大的漏洞，内部有奸细。哎呀，白处长，人家都说你是智多星，怎么你现在变成哑巴了呀？啊？钟司长呢？
3: 他正在面壁思过。君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我老觉得这个石延夫死得有点蹊跷。
2: 什么蹊跷不蹊跷，人都已经呜呼哀哉了。
3: 是。
2: 白处长啊，你最近好像跟中统方面关系很热乎啊。啊？

0: 运作真是明察秋毫，我在帮他们查案子呢。
1: 哦，哦，是那个629特密件失窃案吧？我听说你们都查到马云飞头上了。
0: 啊，他只是众多的嫌疑人当中的一个，我们只是在例行公事，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1: 杯弓蛇影，纯属臆测。
0: 是是，
1: 白处长，这将士们在前方浴血执行任务，你们却在背后搞小动作，不怕人家寒心呐？居然还瞒着我，可欠你们的指挥水平。
0: 啊，是是是是是，军座言之有理。
2: 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3: 是我自己去的。没人指使我，我就是缺钱花，想去弄点首饰什么的。
2: 怎么样？他就是不说，不说我打死你！
3: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说说说
2: 说，
3: 我说。是毕尚卿。
2: 谁？
3: 向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卿。
2: 毕尚卿呢？
3: 他跑了。

0: 钻，哪儿待着？
1: 韦平，你值第一班岗。是。
2: 马组长，尽管放心吧，我保证，在本司令的院子里，12万分的保险，就是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起来。又是苍蝇，我记得在小南门看守所的时候，你就跟我提过苍蝇的事儿。
3: 马组长，
2: 你看，这是我下午在毕尚卿的房间里搜到的。这毕尚卿肯定是把那个鞋存心扔在实验室的牢房里边的，然后实验夫从他的鞋里边拿到这颗药丸，你看这个药丸。
1: 一半是吃了以后装死用的，一半是醒过来的时候用的。司令，你看看，小日本的药丸做得很精致啊。
4: 是。
1: 哎，如果这小子真要是逃了的话，倒也无所谓。我就怕他跟小日本继续勾结，这对咱们倒是个麻烦。
4: 马组长，毕尚卿的事儿我已经查过了。此人日伪时期曾经干过税警团团副，与日本人早有勾结，光复以后改投换面，隐瞒历史。
1: 上峰看他熟悉三教九流，觉得还能派上用处。不过，此人的任命与本司令毫无关系啊！这一点请马组长千万不要误会啊！
5: 哎，马组长，咱们给军法司的长官汇报一下情况吧。
1: 你看这实验副吧，我去。
0: 好，
1: 司令，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
0: 小事一桩，跟我去办公室。
6: 军座，实验副没有死，他活过来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真的，人死怎么能够复生呢？司座，你坐，军座，马云飞来电话，他亲口对我说的。他说呢，小南门看守所的所长啊是个汉奸，他把一种呢能让人成假死状的药丸子给了石岩夫。特勤小组呢是在最后时刻，在太平间里发现狸猫换太子的，这才呢把石岩夫给抢回来了。
7: 石岩夫呢，现在已经苏醒了，正在汉口宪兵队看押着。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

0: 上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更冷都受不了，人家就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6: 没错，
5: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

0: 平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1: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1: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1: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1: 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部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

0: 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与云升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一百二十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三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一二十度。
2: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你看，
1: 用这太危险了，
0: 这都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烧又不出一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
1: 哎呦，
0: 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
1: 嗯，
0: 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2: 已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三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

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

0: 续三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3: 反正不要钱真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靠吗？
1: 当然可靠了，那个潘司令就在马云飞的旁边，他证实了。
2: 哎呦，这太好了，二位长官，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
1: 真是啊，我告诉你，这一惊一乍的，冰火两重天呐！我现在这心呐，才算踏踏实实落了地。
0: 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件事必须尽快地向上峰报告。
1: 军座，我觉得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想尽办法尽快地把特勤小组接回来啊，是惩是罚到时候再说。哎呀，但愿明天汉口能有个好天气，飞机能够正常起降。
0: 哎呀，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离奇了。你们看，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了。哎呀，休息一下啊，明天咱们再议好吗？
1: 好好好，军座要不回房休息，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您。
0: 啊，好好好好好。
3: 军座慢走。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1: 哎呀，是不是身子骨不太好啊？
3: 我可是另有隐情。
1: 嗯。

0: 君佐喊我们。
1: 君佐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怎么样，二位有什么见教
1: 啊？君佐，气象部门我们已经联系过了，今天汉口一带天气晴好，是否马上派飞机把他们接回来？这一路耽搁多日，夜长梦多，可不能再生事端了。
2: 现在派飞机

0: 恐怕不妥啊。
1: 为什么？
0: 二位坐。现在敌人也在关注石岩夫啊，如果我们派了飞机，就等于是告诉他们石岩夫并没有死。这么一来，河野满一会儿也好，那些一直想置石岩夫于死地的人也好，就会有所行动。不等飞机起飞，两颗炮弹就把一切都毁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可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2: 那军座的意思呢？
0: 另辟蹊径。
2: 另辟蹊径？
0: 嗯。
2: 那总不会再让他们坐火车了吧？
0: 不走陆路了。
2: 哦，军座的意思是走水路。
0: 对，秘密安排他们坐轮船自重庆下行的江轮，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恐怕不行吧。啊，军座，这样一来，这轮船速度慢，行程长，岂不是更容易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秘密安排。
1: 这样的安排我不曾想到过。
0: 你看，人称智多星的白处长都没有想到，这不更符合出其不意的原则吗？瞒天过海才能稳操胜券呐。
1: 军座，我建议您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0: 怎么，我不慎重吗？我通宵未眠，苦苦思索，我不慎重吗？
1: 军座，
0: 白处长，
1: 我
0: 请你不要忘了，我是军委会任命的总督察，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讲话？
2: 啊，白处长，一会儿还有个记者招待会，你去准备准备。
1: 是。
0: 钟司长，你的这位白处长在得知石岩夫还活着的消息之后，表现有点反常啊。
2: 军座，白蒂夫这个人一向是比较谨慎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别忘了，我们内部可能有人泄密。
2: 啊，我心里有数，心里有数。军座，能不能把你的设想详细的说一下啊？
0: 现在这个计划只有你我他三个人知道，一定要注意保密，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我是这样想的。

0: 老猫，
1: 嗯，
0: 出来一下。
1: 哦，
2: 怎么了？
0: 有点事儿。石元夫怎么样了？
1: 没事，正检查呢。
0: 司座刚刚来了个电话，他说让我们原地休整待命。
1: 为什么不安排咱们走啊？
0: 我哪知道啊，可能是因为石元夫病得太重了吧，也可能正在调配飞机，我也说不好。
1: 老待在汉口这个地方，我怕夜长梦多啊。
0: 我也这么想，没办法，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得听上面安排，你跟大家说一声啊。
1: 嗯，好。
0: 老板，
3: 哦，要什么，长官？
0: 你是嘉兴人吗？
3: 不，我是山东菏泽人。曼飞同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跟组织联系啊？
0: 一直有人盯着我，而且情况十分的危险，所以我没有时间跟组织上联系。
3: 特勤小组什么时候离开？
0: 应该就这两天吧。只是我感觉南京方面还在犹豫，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应该派飞机来了。
3: 汉口往南。

0: 京呢，无外乎是坐飞机、走铁路，或者坐船三条途径。组织上已经为你准备了多套方案，准备随时接应你。
1: 好啊，谢谢组织对我的关心。
0: 另外呢，你的上级05号让我转告你，第一，要圆满完成战犯的押解任务。第二，你现在面对的不单单是 K 师团的残余势力，而且还有隐蔽势力的介入。第三，629失窃案你仍是重大嫌疑人之一，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处处多加小心。
1: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0: 这是下一站联络地点。
1: 报告。
2: 哦，马组长，来。
1: 您找我。
2: 马组长，这是刚刚接到的军法司长官的秘密来电，命令你们特勤小组于今天晚上乘坐自重庆下行之长江号客轮押解战犯返回南京。此次绝密行动，命你部慎重安排，勿误。
1: 坐船回南京？
2: 对。
1: 这条船今天晚上几点靠航？
2: 一般来说都是晚上9点左右，这段时间正赶上汛期水大，提前半个小时还是有可能的。
1: 这样，今天晚上7点半出发，您看怎么样？
2: 这里去码头有半个小时就够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宪兵排，本司令亲自护送你们。
1: 谢谢司令。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两天我在宪兵司令部门口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是不是应该这样？今天晚上我们离开的时
2: 候，还是马组长考虑周到，就按你说的办。
1: 告辞。
3: 老罗，把毛巾给我。
4: 哎，给。
5: 怎么会安排咱们坐船呢？你的。
4: 就是，应该坐飞机，这船呢又慢又不安全。
3: 对啊，坐船啊，万一出了问题，想跑都难。
1: 行了。就别发牢骚了，上峰有上峰的安排，我们只要执行照办就可以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出门，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听见了吗？
6: 是。
1: 鲁一平、孟凡斌，实验副就交给你们了。
3: 好。
6: 是。
3: 哎，老马，
7: 你出来一下。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7: 那个董丽娜还在旅馆呢，她怎么安排？
1: 上峰不是说了吗？这次是秘密行动，既然是秘密行动，就别通知她了。
7: 你的意思是把董小姐一个人留在这儿？
1: 什么一个人啊？她爸爸是董玉清，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比你滋润。反正我是这么决定的，你说呢？
7: 成，
8: 起来，
7: 就这么办吧。
8: 我走不走？
9: 起来。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
1: 别过来。你想干什么？
8: 组长，他不走。
10: 对不起各位，我身体太虚弱了，那个药丸的副作用太大，我真的很虚弱。
8: 你
9: 我不走，
8: 起了你。
10: 我走不动。
1: 田夫，你已经不发烧了，完全有能力走。
10: 你再给我2天时间休息好吗？我走不动。
1: 反正刚才我说过了，实验副交给你们两个了。28分钟之后，咱们就出发。
6: 是，是。

0: 董小姐，刚才你几个朋友打电话来了，他们说他们泡澡去了，让你自己安排吃饭。
1: 泡澡？
0: 啊，是啊。
1: 他们这几个人倒挺会享受的。他们都去了吗？
0: 电话里说他们全去了。
1: 喂，宪兵司令部吗？我想找一下马云飞。不在，泡澡去了。好，谢谢。老板娘，请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0: 啊，咱们汉口啊，就是好吃的多。来，你从这条街向左转，那一路啊，全是卖好吃的，想吃什么就随便挑着吃吧。
1: 是吗？谢谢您啊。
0: 不用谢。喂，哎，董小姐，你的电话。
1: 喂，
2: 小娜，你还好吧？
1: 爸爸，
3: 你听好啊，爸爸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很快会有一个姓周的军官到旅馆去找你，
2: 他会安排你在汉口多玩几天啊。
1: 爸，我可不想玩，您知道吗，施延夫根本就没死，我的工作还没完成呢。
3: 我的意思是啊，采访你可以回到南京以后来再做，等云飞他们把人押回来以后关到监狱里。
1: 爸，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先别着急，你听爸爸跟你说啊。
3: 我告诉你吧，云飞他们已经走了，你赶不上了。
1: 他们走了
2: 啊？
1: 他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的？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2: 小娜，你就别问了。
1: 喂，
3: 是我交代他们不告诉你的。
2: 他们坐的是晚上9:30的船，还有10分钟就开了，你赶不上了。小娜，听爸爸的话，你就安安心心在汉口休息几天吧。小娜，
3: 小娜，
1: 老板娘，拜托您，如果一会儿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谢谢您啊。
0: 我知道了。
4: 我找一下202的董小姐，我姓周。
0: 哦，董小姐，她好像不在，出去吃饭了。
4: 哦，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4: 嗯。

0: 哎，小姐，
1: 有事吗？
0: 你要车吗？
1: 知道码头怎么走吗？
0: 我知道，上车吧。
1: 快点。
0: 哎，坐好啊，走喽。坐稳喽。

0: 麻烦你再快点好吗？
1: 好嘞。
2: 马长官，船长已经交代过了。来来来，请跟我来。你们的船舱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安排好了，就在右舷的最后面。虽然条件很简陋，但是很安全。
3: 好，
2: 能和其他旅客分隔开。
3: 没问题，只要安全就好。
2: 来，马长官，请。来，请进。
3: 郝建，
4: 哟，
3: 你守住这个大门。明白吗？
4: 明白。
5: 来，进来。石岩夫，进去，
4: 快去！
5: 你老实点，
3: 老猫。这船的机动性是最差的，不出事则已，要是出了事啊，就不是小事儿。这样，24小时警戒吧。
5: 裴泽，
6: 到。
5: 你站第一半岗。
6: 是。
5: 给我。
4: 哎，来让一下，让一下啊！让一下。哎呀，小姐到了。
0: 啊，来，谢谢你，给你钱。
4: 不客气。来看车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7: 喂，俊佐，啊，董小姐，我已经安全准时的送到码头了，请放心。
4: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
0: 啊！
1: 你怎么那么狠啊？你敢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我呀？把门给我开开呀！
0: 把门给他开开。

0: 马云飞，我做错什么了？你把我丢在那儿，连声招呼不打你就走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一个人在那儿怎么办呢？
1: 闭嘴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安全？我为什么要闭嘴？
1: 少在这耍大小姐脾气！
0: 我没有。
1: 这日本的十年你没白待啊！
0: 你说什么？
1: 你消息够灵通，动作也够快的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0: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
1: 那你是怎么跟上我们的呀？
0: 我用得着告诉你吗？马云飞，咱们一路这么长时间，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看不到吗？你说我变了，你才变了呢，跟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了，变得像个军人，可以没有情感，可以没有一切，
1: 是吗？
0: 是。
1: 是吗？
0: 是。
2: 哎，董小姐，你别生气啊，马云飞他没怀疑你，不过我倒很奇怪，你是怎么知道我们

0: 行踪的，是不是那个宪兵司令告诉你的？
1: 不是。
2: 董小姐，你是自己跟踪我们过来的吧？
1: 讨厌。
3: 哎，你是不是做梦的时候梦见我们走的？
1: 你才做梦呢。
4: 你连站岗都不会了吗？说吧，到底是怎么跟上我们的？问你呢，说话。
1: 我爸告诉我的。怎么了？
4: 军座告诉你的。
1: 对了，你的军座。我爸还以为我追不上你们呢，找人接我去吃饭，幸亏我跑得及时，不然就惨了。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嘛呀？哎，我问你们，我又不是女特务，你们有什么可瞒我的呀？
2: 哎，董小姐，那可说不定啊，一般女特务都会装扮成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1: 你才女特务呢。
2: 急了，
4: 老孟。行了。哎，女特务，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1: 你再说一遍。
4: 想睡五等舱是吗？

0: 喂，哪位啊？
1: 长官，我是汉口的潘耀祖啊。
0: 哦，潘司令啊，你好，怎么样？事情办的妥当了吗？
1: 长官，卑职无能，小姐她跑了。
0: 什么？小娜跑了？她上船了？
1: 是，周他们去的时候，小姐已经不在了。
0: 这孩子太任性了。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

0: 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

0: 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看什么看啊你？哎，以后你要是再想出什么坏主意，能直接告诉我吗？用得着这样吗？你也算是个大男人。
1: 我没那么多时间想坏主意伺候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0: 什么呀？
1: 赶紧睡觉。
0: 你有坑气。
2: 哎，老马，你看，下一站是江陵，这一路上就这段江面最窄，我觉得只要过。

0: 到这儿，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哎，老鲁。
2: 哦。
1: 现在哪儿安全哪儿不安全，我都弄不清楚了。
0: 我去打点水啊。
1: 我来吧。怎么了你？两回有没有水都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心里不踏实啊？
1: 我去打个水，顺便看看四周的情况。
0: 嗯，
1: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实验室。
0: 嗯，好。

0: 孟副组长，这马组长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他去查看一下四周的情况，怕出什么事儿吧？哦，这次啊，咱们是临时上的船，肯定不会出事儿。
0: 肯定不会出事儿。咱这一路押解石岩夫，出的事儿还少啊？小心点，没错。哼。
1: 哎，依我看呐，因为给石岩夫身上绑上炸弹。
2: 谁要是再敢劫他，就让他们一块上西天，省得他们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啊！
3: 老陆，你在那儿胡扯什么呢你？你这招还浪费炸药呢，按我说呀，直接把他扔江里不就完了吗？
2: 好了好了，别胡扯了。哎，董小姐，
3: 啊，
2: 看什么呢？
3: 你值班啊？
2: 是。
3: 他情绪怎么样？一直都这样，跟个木头人似的。嗯。石岩夫，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我没什么好说的。
2: 这老鬼子，别理他，董小姐。
3: 有你们在，他总是这样。我现在想单独采访他一下，正好你累了，去歇会儿吧。
2: 好吧，啊，对了，董小姐，啊，组长他交代过，说这儿一定不能离开人。我不是人啊，<笑>你
3: 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能让他跑了吗？再说了，这么宽的江面，他往哪儿跑啊？跑出去也是死啊。
2: 那好吧，这儿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
2: 哎，给我来根烟。
3: 哎，何姐，嗯，你怎么跑出来了？回去看着咱呀。啊，嗯。董记者要访问老鬼子，我在老鬼子不合作，所以董记者说要跟他单独谈谈。
2: 嘿，这老鬼子毛病还不少啊，
3: 将军。 这是你在军情局的秘密编号，嗯，这可是国家机密，这下你可以相信我了。
0: 何姐，
3: 嗯，
0: 这可不太合适啊。
2: 这，
0: 没事，老陆，这在船上，倒也跑。

0: 哎，鲁一平，你干嘛去？
1: 我怕董小姐吃亏，我去看看。

0: 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我要是牺牲的话，我也得喊两声啊！哎，你干什么？
1: 我看看。哎，
0: 质地不错啊。
1: 当然了，是贵国苏州的天宝寺。 是最最柔软的绸缎了，是我的夫人和我的女儿为我做的。啊，这个真的是你的夫人亲手为你缝的吗？不，主要是我的女儿做的。
0: 你的女儿？嗯，
1: 她叫什么呀？她叫美惠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儿。
0: 是吗？
1: 是佛祖赐给我石岩家族。
0: 最好的礼物，将军阁下，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东山再起，请你把中国政府奸细的名单交给我，将军。
1: 不要再跟我啰嗦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难道你至今还没有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吗？你仍然认为你自己没有罪吗？哎呀，你这个女人真是啰嗦！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为大日本帝国所做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后悔。只要我出去了，就会把它交给我的上级。
0: 将军阁下。
2: 交给你的。哎，组长，怎么才回来啊？玩会儿牌吧。给我。哎，
3: 真玩啊！别以为就风平浪静了，我总觉得这条船不太对劲儿。
4: 哎，老马，你在外面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3: 我刚一上甲板，就看见俩黑影，一晃就不见了。也可能是我眼花了，看什么都像黑影。组长，确实是眼花吗？
4: 总之是俩黑影。
3: 哎呀，咱们这一路啊，出了这么多状况，不管黑影是不是真的，还是小心为妙吧。
4: 把地图拿来，
3: 好嘞，
4: 快点。
3: 哎，
2: 石岩夫那边没事吧？
3: 没事，何坚看着呢。
4: 把笔给我。
2: 你看，咱们要到后天才能到南京。九江，芜湖，安庆、
3: 满山。
2: 这船怎么要靠那么多次岸呢？
3: 啊，
4: 老马，我一直就不明白，上峰为什么安排咱们走水路？
2: 是啊，坚持双港吧。你先睡一会儿，晚上换河间。
3: 好啊。
2: 嗯。 哎哎，
4: 嗯，
2: 把牌收起来。

0: 上回在列车上，你如果真的把石岩夫毒死了，石岩夫身上的秘密如果落在别人手里，我们就全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要炸船。一了百了，十分钟以后船就会爆炸，石岩夫和他的那个秘密就会炸上西天。你疯了？这一船牢牢烧烧，你这是作孽，你知道吗？齐峰，你跟上面说，再给我一次机会。 等我把石岩夫手上的东西拿到，我就亲手杀了他。告诉我，炸弹在哪儿？
1: 已经来不及了，十分钟以后船舰会爆炸，打个你好自为之吧。

0: 你在船上干什么？
1: 大哥，我不是叫人告诉你不要上这条船吗？这条船上我已经安装了炸弹。
0: 齐峰，你太心急了。

0: 谁？说，到底是谁？谁让你安炸弹的？嗯，
1: 等炸弹爆炸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到底说不说？嗯，谁？谁派你来的？
1: 我不会说的，你们就等着上西天吧。
0: 啊！嗨，你，嗨，你，松开！
2: 死了！
3: 马长官，怎么回事？
0: 快点，让所有的人都撤离，这船上有定时炸弹。
3: 好。
0: 刘玉平，你去放救生艇，我去通知兄弟们，快去！
2: 是。

0: 快点撤离！
1: 老马，怎么了？
0: 这条船上有炸弹，赶紧撤离！快点，拿装备！快点，拿装备！
1: 怎么了？
0: 马上撤离！快点，马上撤离！快点，船上有定时炸弹！快点！
2: 啊，
0: 杰夫，
2: 这
0: 撤离
2: 什么？
0: 快点！马上撤离！船上有炸弹！
2: 什么呀？啊，
0: 快点！
3: 这鲁一平不是排弹的吗？
0: 要是知道炸弹在哪儿，不就能排了吗？时间来不及了，你别动啊！
4: 我这
0: 啊，
5: 我们坐什么走啊？
0: 救生艇，鲁一平在放救生艇呢，快点，
1: 船长，
0: 撤离，我们走，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快，快，走，快点，跟上啊，快点，
1: 快，
0: 快点，何健，
3: 有，
0: 过来，押着石建福走，快，快走，帮我拿这个，快点，上救生艇，快点，
1: 你干什么呀？
0: 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把实验服带到救生艇上去，快点，
1: 小心
0: 点，快啊！
5: 那你怎么办啊？
0: 这条船上有定时炸弹，还有几百条人命，你说应该怎么办啊？
5: 可你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0: 听我说，我肯定会没事的，你赶紧走，
5: 我得跟你
0: 快点走，这是命令，快走，
5: 白飞，
0: 快点，快走，快，快，快下船，快。

0: 孟副组长，啊，我们得赶紧划。新的离大船距离太近了，我觉得不太安全。
1: 要保证水源服的安全，你照应着点，大家快划。
2: 我看这次马云飞真的悬了。
3: 马云飞死不了，我对他绝对有信心。
1: 对呀，组长排的技术一流，没得说。

快滑！

0: 沈秀华，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岸边。
1: 哎，船进水了！
0: 快划！

0: 水进的越来越多了，
1: 快走，快！

0: 快到了！哎，加把劲儿！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好了，把手给我。
2: 哎，慢点。
0: 董小姐，小心点。哎，
1: 来，
0: 来。
3: 哎，组长不会有事吧？
1: 组长命大，应该没事儿。
0: 跟上，
4: 老孟。
0: 啊？
4: 等等组长吧。
0: 这儿太危险了，咱们先把石岩夫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找老马。咱们先走吧。走。
1: 走。
0: 跟上。

0: 马云飞，菜来了！来来来，我们为族长大展不死，干！你的菜，来，哎，长官，你的菜，哎，您慢用。
1: 谢谢，干。嗯，你看我没说错吧？这小子死不了。
2: 你跟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1: 我不光跟你说过，跟他们全说了。马云飞，嗯，你得敬我一杯吧？你知道吗？ 要不是我拦着，这帮小子早跑了。
3: 是吗？
1: 你不相信？哎，
3: 我相信，我相信。你想啊，万一我要真死了的话，你不就立不了功了吗？啊！
4: 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怎么回来的？

0: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你们下船之后呢，我就去了轮机舱，我觉得炸弹最有可能放在那儿。到了那儿以后，我看见一个人已经把炸弹安装好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多亏有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安放炸弹那个小子给制服了。后来他又帮我一起把炸弹给拆了下来，丢到了江里。炸弹爆炸以后，我就被炸晕了。等我醒来之后呢，帮我那个黑衣人已经不知去向。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
1: 管他是谁，反正不是我们的敌人呗。
2: 咱们这次行动不是绝密的吗？他们怎么会跟上来呢？不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吧？
0: 哦，我在安扎旦人的身上啊找到了这个，也许是个线索啊。
3: 哎，这个好像我见过。小包，这是你的吧？
1: 哎，我的在这儿啊。奇了怪了，怎么一模一样啊？
2: 哎，真的是一模一样。小包，这怎么回事啊？
1: 你什么意思？
3: 哎，小包，小包，别激动啊！又没说你安的炸弹。哎，吃饭，吃饭，吃饭。
2: 就是啊，咱们都在船上，你也不可能自己害自己的。
0: 把你的那块牌子摘下来，给我看看。
1: 哎，
0: 这牌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1: 这是我上士官学校的时候篮球队的队徽。
0: 篮球队有多少人？
1: 30多个。
0: 你知道这些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吗？
1: 组长，现在哪儿都有，有在中统的，有在军统的，这我哪说得清楚啊？
0: 彭一泽啊，推得还挺干净的。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法继续问了。
1: 组长，你，组长，你怀疑我？
0: 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
1: 我
0: 能坐下吗？啊？吃饭吧。哎，对了，如果以后哪天碰到校队的朋友的话，谁丢了牌子，记得还给他。
4: 何健，来看史艳夫。
5: 嗯，
4: 老马，出来一下。
0: 吃饭吧，啊？
5: 哎呀，哎，吃饭吃饭啊！
4: 老马，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怀疑小
0: 我知道船上的事情你怎么想啊？
4: 你看咱们这次坐船只有那南京三位高官知道，不用想了，问题肯定出在他们身上。
0: 没错，现在是1/3的概率。
4: 这三个人你怎么考虑的？
0: 我怎么考虑啊？我连咱们自己的人都考虑不清楚，我还考虑什么呀？我
4: 你是这个组的最高领导，你必须得把这事儿想明白了。
0: 哎，你可别往高了捧我啊，捧得越高摔得越狠，我还想活着到南京呢。这样，你先带着兄弟们到对面那个破庙里休息一会儿，我呢想办法跟南京联系一下。
4: 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联系你说什么呀？
0: 走一步看一步吧。啊，
4: 哎，那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6: 二位的包裹。
7: 哎哈，谢谢
8: 谢谢啊。

0: 我要一个南京的长途。
1: 好的，你去一号话机。
0: 谢谢。
2: 喂，
3: 哪位啊？
2: 喂，
3: 说话啊。
2: 喂，喂，
4: 怎么回事啊，俊佐？
3: 喂，
2: 马上去查一查，是不是线路出问题？
4: 是。
2: 等一等。如果线路没有问题，那就马上查清楚这个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随时报告。
4: 是。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兰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兰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兰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兰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兰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兰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兰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

0: 为法登时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登档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2: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2: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2: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 了两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两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2: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2: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爸，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就。

0: 不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真没想到，只要16.8万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把

0: 问题一定出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他们当中到底是谁要除掉石云福？在弄清楚这个事情之前，我绝不能冒险，不能告诉他们我们的行踪，包括军总。我们要设法马上离开安庆。
1: 报告。
2: 进来。
1: 军总，通讯技术科已经查明，刚才的电话来自安徽安庆，根据邮局通话单上的签名，打电话的姓马没有留下名字。
2: 安庆，姓马？
1: 是。是。
2: 云飞啊，云飞啊，你现在连我都不信了，你还能信谁呀？
0: 老妈，
3: 哎，
0: 石岩夫呢？
3: 里面压着呢。
0: 船已经找好了，赶紧出发。
3: 是。
4: 一定要查清楚，特勤小组现在去哪儿了？
5: 四座，四座，长江航运局已经证实，昨晚长江号中途遇险，有人在船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派出险情的是马云飞和一个陌生人。如今安放炸弹的两个嫌疑人已经死亡。但奇怪的

0: 释，在爆炸之前，马云飞和特勤小组的人还有一只救生艇就已经失踪，而马云飞在安庆下船之后就再也没有和咱们联系过，
1: 是不是又生死未卜，情况不明？是不是？
0: 四座，你也不要太着急了。从目前的形势来分析，特勤小组眼下应该是安全的。但奇怪的是，这个爆炸太蹊跷了。
1: 哎呀，走水路是董玉清提出来的，也是我们秘密决定的，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应该是滴水不漏啊。
0: 可这件事应该不是日本人干的，这哪是救人呢？这明明是杀人灭口，连锅端嘛。
1: 会不会是共党所为啊，企图制造混乱？
0: 不会。现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开战在即，共产党一向懂得拉拢人心，搞民心政策，像这种动不动就死一船人的事情，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干的。
1: 是啊，也许正因为事态的复杂多变，马云飞如惊弓之鸟，所以不敢贸然和我们联系。
0: 但是总得尽快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呀。
1: 金座
2: 啊，金座，
3: 二位都在。我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据查是从安庆那边打过来的，好像是马云飞。他不在船上，在那儿干什么？
1: 君子还不知道吧？长江号江轮遇险，有人企图炸船。
0: 千真万确。
3: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
1: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情况，正准备报告呢。
0: 对对对。
3: 怎么搞的？这是有人员伤亡吗？实验夫怎么样？
1: 目前一无所知。
3: 一无所知，总一无所知，是不是太无能了？
1: 君座，上峰已经对我们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这一次的事情更是雪上加霜。君座，您看怎么办呢？
3: 这件事情有关国家的尊严和政府的脸面，蒋委员长都亲自过问，我们必须精诚团结，通力合作。钟司长，你一定要尽快的查明特勤小组的下落，把战犯安全的押回南京。
0: 是。
3: 有情况随时报告。
0: 是。哎，军座，哎，您慢走啊。

0: 说不定啊，他贼喊捉贼。
1: 不不不不，他女儿当时还在船上。这样啊，这几天呢，你盯着点赤松石，看有没有上报关于特勤小组的报告。如果有，那他还算坦荡。如果没有，就不好说喽。
2: 是，我无能，这次又让石爷夫给跑了，还损失了我两个兄弟。

0: 长官，怎么才来呀？再不来我就开船走了。
1: 有点事耽误了，一会儿给你加钱。
0: 好好好，赶快上船，
1: 快点，
0: 来上船，
1: 快。
2: 这行吗，老马？这么小的船？
1: 这个我考虑了，这次呢，我们走长江支流。

0: 这样比较隐蔽，路程也近。
1: 这事你向军座汇报了？
0: 先不要告诉他。
1: 你又要擅自行动？
0: 你就放心吧，孟副组长。
2: 什么？
0: 还是那句话，天塌下来由我一个人扛着。
1: 你就省点劲儿吧，这次咱俩一起扛啊。

0: 老鬼子，你去那儿，快点。老陆，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1: 从现在开始，你们通讯总站要严密监控所有打进军法司的电话。对，有什么异常情况，直接向我报告。要记住，只向我一个人报告，明白吗？
2: 来，包间。董小姐。嗯，吃吧。
3: 谢谢啊。
2: 在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
4: 程老大，照这个速度，什么时候到南京啊？啊？
5: 顺风顺水的话，明天一早到芜湖，顶多后天上午就到了。

0: 哎，伙计，看你困的，赶紧睡会儿去。我值上半夜，一会儿叫你。
1: 好的，那你一定要注意点，可别出事儿。这次要是再出了事儿，不用别人扔，我自己跳江里喂鱼去。
0: 去你的吧，赶紧睡吧。
1: 哎呀，困死我了，我先睡了。

0: 特勤小组是今天下午两点在安庆上的船，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久就会出现在这片水域。
1: 这里是江面最窄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动手。小三，
0: 哎，
1: 石岩峰的手下现在什么位置？
0: 他们应该还在安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儿。
1: 下面就要由我们来接听石岩峰的手下，让石岩峰以为我们在接应他。他听见我们发出的信号，一定会有所反应。密切注意。
0: 是。

0: 我睡不着，上去透透风。
1: 啊，是吗？
2: 哎，你怎么上来了？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2: 啊，心里有点不踏实，上来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干嘛？怎么还不睡啊？啊？
0: 我？
2: 嗯。
0: 第一次坐这种船，出来看看啊。
2: 真以为是出来玩了是吗？
0: 谁当是出来玩了？这破船上有什么好玩的？下面太臭了，我出来透透气。
2: 贪玩就是贪玩，啊，哪有这么多理由啊？玩吧，离那个船先远点啊。我跟你说，你别美，我是怕你跳水里，给我添麻烦。
0: 讨厌。
2: 老妈，你去睡会儿，我盯着。
3: 啊，不用了。
4: 何进，何进
5: 啊！又出事了，谁
4: 大夫？这会儿班，我要上个厕所。
5: 哎，刚睡着。
4: 哎呀，行了，辛苦了。
5: 别掉河里啊！

0: 董小姐，干什么呢？啊？
1: 出来透透风，结果一不小心把卡子掉到水里去了。不过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个卡子嘛。我回去睡了。
0: 董小姐，发卡恐怕是钓上岸了吧？
1: 陆一平，我发现你对石岩夫的包袱特别感兴趣，是吧？
0: 哪有的事儿？
1: 没有吗？
0: 哈、哦、哈，你说刚才啊，石岩夫的包袱掉了，我帮他捡起来。这家伙睡觉都不踏实，老鬼子你还不知道吗？把东西看得那么紧，我看谁要敢动他的东西，他能把谁咬死？哼。
1: 那就好。不过这条船上，保护自己最重要，你说是吗？睡了。
2: 哎，程老大，这速度怎么慢下来了？
3: 马上要到葫芦口了，马虎不得。这江心有一个大沙滩，水啊从沙滩两侧流走的，水路啊狭窄，水情复杂。这里传说葫芦口，葫芦口，皇帝老子小心走。
4: 老马，这江面越来越窄，从军事角度来讲，这倒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咱们还真得小心啊。

0: 哟，董记者，
1: 又轮到你值班了。
0: 是啊。怎么了，老鬼子？
1: 走了啊。
0: 哎，这么快就走了？

0: 我睡了。我要上去一下，我内急。不行，
1: 我内急，我得方便方便。
2: 忍着点，明天早上再说。
0: 这是忍的事儿吗？我们日本人对新陈代谢一向很重视，不像你们这些中国人。
1: 我们中国人让你忍着。
0: 我抗议，这是虐待。

0: 我抗议！你们这是不人道，虐待！
1: 神父，嚷什么？那他怎么了？组长，帮你的，这半夜三更的，非要上厕所。
2: 行了，鲁一鸣，你带着他到后面的甲板上去。
1: 组长，要不还是我带他去吧，我晚上也是好。
0: 也行，去吧。
1: 是。
0: 天黑啊，小心点。哎。
1: 走。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的。哎，师傅，你想跑是吧？哎，在这个船上我往哪儿跑啊？哎，你说，我要是跳下去，
1: 你可以试试啊。
0: 哎呀，我老实告诉你，我不会游泳，我就是会游泳。哎，你看。
1: 这么大的水流，啊！我就算有你们中国水浒里的阮小七、阮小二那样的水性，恐怕跳下去也难逃一死啊！
0: 你以为你是中国通啊？我告诉你，汉川小二呢，你就是知道宋江，你也没几天活的了。赶紧给我拉，别在这废话。
1: 哎呀，
0: 我真的不会游泳。你用不着这么紧张。
1: 哎，你们日本人不是说你们什么都会吗？啊？怎么游泳这点小事都……
0: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请你转过身去，给我起码的尊严。师傅，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是吗？不明白是吧？
1: 意思啊，就是说什么情况就得有什么情况的处理方法，此一时彼一时。你拉不拉？不拉就给我那么站着。
0: 我请你转过去，这是人的尊严问题。
1: 我转过去，你跑了怎么办？啊？
0: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这个船上我怎么跑啊？我要是跳下去，那只有送死。
1: 那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谅你也跑不掉。我呢就发扬点人道主义精神，手铐也给你打开。不过呢就限你3分钟，你快点。

0: 怎么不跳了？
1: 你是故意想让我上你的当？啊！我早看出来了，你一直想杀了我。上次在路上你没有得逞，难怪这次你争着到甲板上来要看住我。你是想趁没人的时候好开枪打死我，然后告诉他们我是为了逃跑才打死我的。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我不会上你的当。
0: 我知道你上来根本就不是想拉屎，你他妈是想逃跑。好，现在我放你跑，我可以保证你跳下去我只会开一枪，你有种就跟我赌一把。我一枪要是打不中，就算你命大，要是打中了你就认命吧。
1: 我不会上你的当。
0: 没有选择，

0: 你不跳，我一样会打死你。石彦峰，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数到三就开枪。一。
1: 干什么？
2: 老鬼子想逃跑！
3: 别听
1: 老
3: 师
1: 说，
3: 他想杀了我。这一路上他都在找机会，他一直想杀了我。
2: 你胡说！
3: 我跟你们说，他跟火车上下毒的那个是一伙的，他是你们队伍中的机器。
2: 你血口喷人！
1: 彭义泽，你疯了？
3: 你心虚了吗？啊？嘿，就是你。别再演戏了，就是你在船上放炸弹的人跟你就是一伙的，你们还记得吗？那块铜牌啊，那是最好的证据。
2: 你这是血口喷人，是你自己想跑，让我们走。我
1: 你
2: 走，
1: 你
2: 跑，我
1: 拉过来。
2: 你
1: 王辉泽，
3: 你别动，
1: 你冷静点啊，冷静点。何健，把他给我带下去。
3: 哎，我还没上厕所呢，我
1: 上什么憋死你？走，
4: 何健，带他去。
1: 走，走。
3: 你这个奸细，你就骗吧！
0: 这个老王八蛋，是他自己想跑，还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0: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彭一泽？
1: 你什么意思啊，组长？
0: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1: 我不清楚。
0: 这一路上，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我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兄弟。
1: 组长，你怀疑我？
0: 对。
1: 你真的怀疑我？
2: 我站好！
1: 你就因为一个老鬼子的几句话，你怀疑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0: 出生入死我承认，是不是兄弟我不知道。彭一泽，你记得吗？在路上，你就跟石岩夫发生过争执，我没有追究过你。现在你能告诉我吗？当时为什么？能把这件事情解释一下吗？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只想置石岩夫于死地，对吗？
1: 没错，我是想杀死他，我恨不得活剐了他，我恨不得扒他的皮。
0: 很好，彭一泽，你很诚实，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把枪给我放下，
2: 放下。

0: 现在跟我说实话，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杀掉石岩父？说了实话，看在出生入死的份上，我饶了你。
1: 是我家人派我来的，我母亲死在石岩父的刀下，还有我的亲弟弟也是被石岩父给杀死的。我的母亲为了保护我弟弟，被石岩父从中间劈成两半。当时我弟弟，他哭着喊着拼命地叫着妈，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身。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身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 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三到

0: 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

0: 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

0: 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要不用再这么发了，要不用泡了，要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2: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还是拼命地抱着我妈妈，想把我妈妈拼回去，想让我妈妈还原成原来的样子。后来我爹爹被邪不用刀挑起来，把他扔到了死人堆里面。爹爹腿断了，还是哭着拼命地往我妈妈那儿爬。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气魄，我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还无动于衷。

王玉泽，你记住，你是个军人，知道什么是军人吗？当情感和任务发生冲突的时候，情感要给任务让路。

0: 听我的命令，靠近了一起开火，今天一定要使严峰毙命。
1: 峰哥，那特勤小组的人怎么办？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关心国家安危，就算牺牲他们也在所不惜。准备，
2: 给我打
3: 打！
4: 隐蔽隐蔽，鲁一鸣，你负责保护石岩夫。
5: 是。
4: 老鲍，告诉陈老大，加快速度冲过去。

0: 快，赶快冲过去！快呀，
1: 老鬼子！你听着，你小心点榴弹，现在没人管你，你放明白点。我去支援他们，
2: 是
1: 你可别趁机逃跑了。
2: 好。

0: 立即跪下！
1: 师傅跑了！
0: 什么？
1: 师傅跑了！
0: 师傅，快跑！你走！

0: 心，掩护彭一泽，
1: 掩护小鹏，
2: 给我打！
3: 石岩峰，快回来！石岩峰，快回来！
4: 将军，我是何野马。将军，快点！
2: 何野军，
5: 老鬼才还真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
3: 石岩峰，快回来！他不是你的人，快回来！
6: 开火！
2: 别开枪！我是石岩峰。何野军。
5: 鬼子，真让你可死定了！
3: 石岩波，
2: 别开枪！
3: 快回来！
0: 彭一泽，
1: 彭一泽，彭一泽！
0: 何剑，火力掩护他！
1: 是。
2: 我是石岩峰，

0: 天皇保佑将军。
1: 快点，使劲！妈的，找个替死鬼！快点，快！彭一泽，我看看。小鹏，小鹏在哪儿呢？小鹏一鸣，组长，彭一泽，停住！彭一泽，我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吗？是合格的，彭一泽，你是个合格的军人。
2: 我还是你的兄弟吗？是，彭一泽，你永远是我的兄弟。彭一泽，彭一泽。
3: 石岩夫这老鬼子命还真大！小三儿，准备炮火，把船给我打沉！
2: 快！快！
3: 峰哥，这样动静会不会太大？会不会惊动旁边的驻军？况且船上还有我们自己人呢。顾不了那么多了，老陆，你自己保护自己吧。给我开炮！
2: 全体人都上小船，快点！快撤！
3: 上小船！快点！上小船！
2: 快！
3: 老马，快上船！
2: 你们先走，
3: 快走吧，船快着了！
2: 我要的话都得死，
3: 上船！
2: 我不走，
3: 我留下来陪你。

0: 你们快走！快滑呀！快走啊！快！快滑！
1: 马云飞啊，我还等着立功呢。
2: 走。

0: 好了，这副上，快！董小姐，小心点，来。
1: 谢谢。
0: 孟副组长，
1: 哎，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在芜湖附近吧。
0: 孟副组长，你说组长何坚他们能脱险吗？应该没事吧？
1: 这种场面，我相信马云飞应付得了。
0: 刚才一路上，华船过来的时候，我看了，只能在这儿上岸。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也该从这儿上岸。
1: 嗯。哎，老陆，你看前面有个破教堂，要不咱们在那儿歇歇脚，等他们。
0: 啊，是，
1: 走。

0: 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我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是安全的。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宿营吧。
1: 蜗牛湖天主教堂，无湖为港。

0: 老鲁，
1: 哎，
0: 那边有个小房间，把石岩夫关那儿去。
1: 好。
0: 哎，董丽娜呢？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0: 来，快点，过去，把石岩夫铐那儿。快，坐下。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地方靠着窗，不安全。那个地方正对着门，容易看守一些。
0: 起来。走。蹲下。蹲下。你给我老实点啊。

0: 老陆
1: 啊，
0: 你一个人看着他行吗？
1: 你要去哪儿？
0: 我想去找马组长他们。
1: 怎么找啊？
0: 想想办法吧，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儿等着。嗯，
1: 那你小心点。
0: 好，看好实验室。
1: 放心吧。
0: 嗯。

0: 将军阁下，教堂里就是中国军队的王牌，虎卫师的临时指挥部。我们一个冲锋就可以让他彻底消失。嗯，知道吗？虎卫师的师长董义清，是我的同学。我们是日本帝国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可我们却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真是上天对我们的安排啊！
1: 将军阁下，中国军队已经完全被我们包围，我估计还剩300多人，其中有几十个是孩子。
0: 不要提什么孩子，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敌人，这就是战争，明白吗，冈村君？
2: 是。
0: 现在我命令，把他们通通歼灭。
2: 是。

0: 我们要在这里等下命令吧，将军阁下，请允许我带领部队向他们全力进攻，把他们一举歼灭，让他们和这座教堂一起永远消失。
1: 那就拜托了黑藤军。

0: 将军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来电，停止攻击。将军阁下，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现在还是给他们留条活路吧。
1: 为什么？关东军731部队在细菌战的应用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他们急需一批。 中国南方级的原木做实验，用一比较中国北方级的原木、朝鲜原木、俄罗斯原木，看看他们在经受毒气攻击时的反应和应变能力的差异。什么是原木？
2: 原木用我们的日本话说就是马路大，就是用来做细菌实验的活人，也就是活体实验品。
3: 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我们，要尽快擒获300名健康年轻的南方籍原木，送到731部队接受实验。明白了吗，何野君？
4: 我明白了。将军阁下的意思是要活捉他们，
3: 一定要尽快查清楚那场战斗。 是不是跟特勤小组有关系？
4: 好的，白处长。
3: 啊，你去吧。呀，司座啊，特勤组有消息吗？
5: 暂时还没有。不过今天早晨接到了芜湖方面的一个报告。
3: 什么情况？
5: 说是昨天夜里在长江呼噜口水道发生了一场枪战，一方是水中的船只，另一方是在岸上，像是一场伏击战。
3: 那会不会和特勤小组有关呢？
5: 我算了一下时间。
3: 如果特勤小组的安庆上船的话，那么水中的一方就很可能是他们。现在麻烦是越来越大，是死是伤是困，咱们一无所知啊。
5: 我觉得这场伏击战跟长江号事事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建议啊，
3: 咱们应该请芜湖驻军集中力量，在呼噜口以西、芜湖以东这一带展开搜索，或许能够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
4: 又是大面积搜索，你让我想想。司座，侍从室那边我了解过了，董玉清从来没有报告过，看来这个董高参有问题呀。
3: 在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先不要打草惊蛇。毕竟他不是一般人。当然喽。
4: 不报告也有不报告的好处，走水路出事，毕竟咱们也有责任。
3: 那是。
4: 军座，
6: 有什么新的情况？
4: 据芜湖方面消息，昨天晚上呼噜口水道附近，不明船队和不明浮兵发生激烈枪战，是不是特勤小组所为，还不敢肯定。

0: 有人员伤亡吗？
1: 目前还一无所知。
0: 哎呀，
1: 君总，你是不是在为董小姐的安全担心呢？
0: 你以为我是在担心自己的女儿吗？我董某是这种儿女情长的人吗？钟启达，请你不要忘了，你我可是在军委会立下过军令状的。如果连一个区区的日本战犯都不能够安全地押解到南京，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江东父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找到他们。
1: 这不莫名其妙吗？

0: 弟兄们，作为师长，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我们被日军整整一个师团给包围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别忘了，我们是虎威师，我们不能够因此丧失斗志。吾等死不足惜，大丈夫血洒疆场，但是这些孩子们不能死啊，他们是我们国军的骨肉，是我们民族的未来。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北伐英烈的后代，他们的父母都是为了革命而捐躯献身的，我们就是拼到死也要保护好这些孩子。
1: 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为了保护孩子，我们不惜牺牲一切。誓死抵抗，绝不投降。
2: 好，弟兄们，为了孩子，我们要以死相拼，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在教堂后面，我们还有一辆大卡车。师座和我决定，成立敢死队，带领孩子们从东侧的围滩突围出去。任务艰巨，谁愿带队？
3: 我。
2: 好，任连长，这些孩子就交给你了。
4: 是。
5: 寻梦乡。
6: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7: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8: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6: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三十。

0: 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

0: 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选入围，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选入围，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

0: 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9.9元，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

0: 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选入围，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入选入围，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

0: 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雄。

0: 位。
1: 爸爸。
0: 儿子，好样的。儿子，别怕，你长大了，身单残了，知道吗？
1: 爸爸，我不怕。
0: 你要永远记住，你是回师的后代，你是我马振东的儿子。
1: 爸爸，我知道。
0: 好样的，云飞，别怕，小娜，别怕。
2: 小娜，听爸爸的话，勇敢一点。爸爸爱你。
0: 师长，小台长，别
2: 照顾好小娜，
0: 快上车，
2: 快走吧。
0: 孩子，
2: 快上车。
3: 爸爸，
0: 走吧，云飞，下车，照顾好小娜妹妹。
1: 知道了，爸爸，放心吧。
0: 快，赶快上车。
2: 袁连长，孩子就拜托给你了。
0: 师长放心，
2: 上车。

0: 没有追上。
1: 什么？
0: 将军阁下，他们已经冲出包围圈了。你们先走，我回教堂。
2: 小叶叔叔，小叶叔叔，
3: 小叶叔叔，
4: 小叶叔叔，
5: 小叶叔叔。
0: 将军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1: 算了，戏还得演下去。喊话，告诉他们，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6: 嗯，
7: 是。你们听着，你们的孩子并没有突破我们的包围圈，他们现在已被我们俘虏了。只要你们停止抵抗，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绝对不会伤害儿童的。

0: 你们两个人，危险，放开！
1: 老同学，我是石延夫。为了避免我们双方士兵无谓的流血牺牲，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好好谈一谈？董军，你们已经跑不出去了。为了你们孩子的安全，也为了你我二人的仕途。
2: 我们谈一谈，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1: 孩子们肯定已经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了。师长，这个石延夫肯定是在骗我们，绝对不能相信他们。与其你们死在这里，不如我们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放了你们的孩子，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条件是你们放下武器，马上投降。怎么样啊，老同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想一想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其中就有你自己的女儿。现在只有你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董俊，我请你把握好这次机会。

0: 卢一平。嗯。
1: 啊，邓小姐。
0: 喝点水吧，站了半天，渴了吧？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哎，慢点儿，我出去走走啊。
1: 邓小姐。
0: 嗯。
1: 你可别到处乱跑啊，这有蛇。
0: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我的。
1: 不是，是这样，组长已经失踪了，我要是再把你丢了，我担待不起啊。
0: 放心吧，

0: 去。
1: 陆一平，快来啊！一平，哎呦，一平，
0: 我来了。哎呦，杜小姐，你怎么样？
1: 我的脚崴了。
0: 别动，有可能骨折了。我看看，疼吗？哎呦，你忍一下。窦小姐，我们把脚拿出来，你忍一下，忍一下，你忍着点儿。哎呀，哎呀，好，别动，别动，好了好了，我这。

0: 疼死了！
1: 你再忍一下。
0: 不行，疼！
1: 你再忍一忍，别动啊！我看看，我再看看。这样，这
0: 样。
1: 来，我慢点啊，你再忍一忍啊。大小姐，马上就好了，你再坚持一下。
0: 疼啊！
1: 快了，你忍一下啊！来，一、二、三！哎呀，没事了，大小姐。先别动啊，来，慢慢的。
0: 不会骨折吧？
1: 不会，只是扭伤。来，慢一点，我扶你起来。来，
0: 我站不了。
1: 来，慢一点。
0: 哎呀，哎呀，我走不了了。

慢一点啊！来，师爷夫，师爷夫跑了！你。

0: 何野君，你怎么来了？啊！石岩夫，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啊！你不是何野君，你。
1: 你到底是谁？你是谁？马路达，对，马路达，就是被你们抓到人前地狱那个731部队去做试验的马路达。马路达，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
0: 你不会忘得这么快吧？10年前就在这儿。
2: 你亲手把我们300多个弟兄送去当了马路的石岩夫，老子今天要跟你算总账了。前面山上有个教堂，他们会不会在那儿？
0: 走，去看看。走吧。石岩夫，你也有今天！要为我们虎威师死难的300多个弟兄报仇！
3: 你老实告诉我，当年在维港教堂把我们抓去当马路大的阴谋，是不是你策划的？告诉我，马参谋长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杀死的？快说，说呀！
4: 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让老鬼子跑了，快去找！
3: 老孟，老孟，
5: 哎，
3: 老马，你们怎么回来的？
5: 石岩夫跑了，
3: 怎么跑的？
5: 他在墙上掏了个洞，跑了。

0: 往哪儿跑了？
1: 我没看见，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跑了。
0: 你们从哪儿过来的？
1: 那边。
0: 往那边追，快点。
2: 说不说？
3: 救命啊！
2: 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的。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快说！说不说？
4: 组长，你看，在那
0: 儿。停！
2: 救命！
1: 你说不说？
0: 冲！
4: 救命啊！别动！千万动！
1: 别动！
0: 快，
1: 好着！
0: 把神父拉上去，快！快点，使劲！快！往水里跑，石岩峰，把他带走，把他也带走。
4: 站起来！
1: 不，放开我！
0: 走，
1: 放开我！
0: 走，
1: 我要报仇！
0: 走，
1: 我要为虎威师的弟兄们报仇！
0: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虎威师的？啊？
2: 你也知道虎威师？你是谁？啊？你是谁？
0: 我爸爸是马振东，虎威师的马振东。啊！
2: 小豆子，你是小豆子？
0: 你到底是谁呀？
2: 你真的是小豆子？
0: 你怎么知道小豆子的？
2: 小豆子，我是你小人叔叔啊。
0: 小人叔叔？
2: 是。
0: 你是我父亲的警卫员，任保安小人叔叔。
2: 是啊，是我。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哎，别碰我。
0: 任叔叔，
2: 别碰我。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任叔叔，
2: 别碰我。我会传染给你的，小豆子，千万别碰我，别碰我！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小豆子，父亲山上有你父亲的一个墓碑，就在那边，我带你去看看。
0: 行，我扶你起来。
2: 别，你们都别碰我，我身上有细菌，我会传染给你们的。
0: 刘一平，赶紧的，赶紧做个担架，快点。
2: 是。
0: 还有多远啊？
2: 小豆子，快到了，就在前面。
0: 哎，
1: 跟上，
0: 慢点，任叔叔，
2: 在哪儿？那儿。

0: 放不下来。
1: 任叔叔，
0: 参谋长，我任保安，愧对长官，十年了没有替您和惨死在东北的虎威师弟兄们报仇，我对不起你们。今天大兄已擒，我要割他的人头，我要祭奠您。
1: 任叔叔，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不是死在维港了吗？怎么又会惨死在东北了呢？
0: 他是罪魁祸首，你问他。
1: 任叔叔，你说，
0: 我们虎威师的弟兄们是怎么死的？当天在教堂，你是怎么欺骗他们的？啊！你今天当了参谋长的儿子，

0: 你给我说清楚！
1: 徐振义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场战争，我是在执行命令，履行军人的职责。
0: 你还不认罪？你给我跪下！
2: 哎，
0: 王叔叔，
2: 你这个刽子手，你还不该向被你欺骗、被你残害的300多个中国军人认罪吗？
0: 王振华，
2: 我没罪，我没有罪。
0: 你们战败了，大日本皇军战胜了，这难道是我的罪过吗？如果有罪，都怪你们自己，你们屡战屡败，那怪你们自己懦弱，你们无能！你还敢提懦弱是吗？我告诉你，在这所有的人，无论是站着的还是躺着的，最懦弱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任，你知道吗？你已经懦弱到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行，懦弱到不敢接受审判，懦弱到用逃跑来掩盖历史的真相，你知道吗？你告诉我，那些人怎么会死在东北的？说！
3: 说呀！任叔叔，任叔叔，别，别管，郭叔叔，刘一平，送医院还来得及吗？不行了。
4: 任叔叔，小豆子，
0: 我不行了。任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弟兄们被骗缴了枪，被他们押到731部队，那个人间地狱。
5: 小鬼子，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4: 日本鬼子给我们注射了细菌，所有的弟兄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5: 道天君，你快看，全反了！什么反了？1037的内脏和正常人相比，位置是相反的。
6: 你胡说什么？
5: 你看看，他的心脏在右面，肝脏却在左面，位置全反了。
6: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道天君，这样的原木太难得了，你们对他要特别照顾，一定要让他多活几天。我要用它做特殊试验。
5: 哎，道天君，你看就是他！
6: 2037，你过来，走。
5: 嗯，
6: 过去。
4: 活下来，多亏了我父母给了我这副身板，后来我才知道，我所有的器官都是和常人反着长的，这才引起日本鬼子的特殊兴趣。

0: 把门打开。都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吃药。
2: 起来，
0: 快点起来，
2: 起来，起来，都起来，
0: 起来，吃药。
2: 别动！
3: 不不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
2: 你
3: 不，
2: 来，摁住他，
3: 摁住他，
2: 快，
3: 摁住他！
2: 不，
3: 混蛋！
2: 抓住！
3: 不。

0: 上了特殊的疫苗，我才没有像其他弟兄那样那么快就死去。
1: 拉走，拉走，拉走！把尸体抬出去，来，抬出去。走，
0: 那段日子我生不如死，可是我想我要活下去，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出来，我要搞明白当天在维港兄弟们为什么要缴械，我要找到史叶夫这个畜生，我要为参谋长，我要为护卫师的300多个弟兄，我要为他们报仇，不然的话我人不爱，死不瞑目。现在我不行了，小豆子，你记住，你一定要记住731部队的暴行，你要为惨死的马路蛋，为你小人叔叔，为你父亲报仇。记住，小豆子，我死了，你就
2: 文叔叔
0: 把我的尸体烧掉。
2: 文叔叔，文叔叔。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

0: 仔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0: 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
4: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
3: 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4: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3: 对，
5: 三折。
7: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一起来跳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9: 这1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10: 我想进山。
11: 我们是前线队的，举起手，出来。
8: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1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怎么样？有眉目了吗？
1: 没有。
0: 你们分析过没有？
1: 军座，
0: 怎么就会造成今天的结果？
1: 军座，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分析情况，离审判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实在不行就只能采取极端手段了。
0: 什么极端手段？
1: 动用芜湖部队全面搜索。
0: 怎么搜索啊？
1: 沿长江两岸。
0: 沿长江两岸？哎呀，你说的轻巧，就算芜湖方面清朝出动20000人马，不少了吧？啊，布置在长江两岸一边一外。你知道从芜湖到南京这沿岸有多少公里吗？
1: 军座，现在他们是被困在途中，啊，我们不是说让部队漫无目的的从芜湖一直搜索到南京，一旦出动部队，社会必然有反应，到时候民众就会来提供消息。
0: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大规模出兵，这就不是小事，必然引起社会的轰动，再加上新闻界的胡乱报道，那会引来什么后果啊？
1: 我们就是要让社会知道这个事实啊，这样特勤小组才能尽快的暴露，我们才能采取主动的措施啊。
0: 要是引起高层震怒呢？还有国际影响呢？哎，特勤小组的行动本来是绝密的，没想到却引来多方的插手，现在还要公开，你我能够负得起责任吗？
1: 那除此之外，我真找不到别的办法了。
0: 找不到也得找，就是不能照着你说的去做。你别忘了，我们在找石延福，河野满一伙也在找。
1: 军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管怎么都得找。我们不能因为怕河野满一伙知道，把我们自己也蒙在鼓里啊。
0: 那也不行，必须找出其他的办法来。
1: 哎呀，我说军座，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0: 你说为什么这么固执？你别忘了，我的女儿也在其中。马云飞的父亲是我一街金兰的兄弟，安全押送战犯到南京是军委会给你我共同下达的任务。难道我不希望尽快找到他们？难道我希望在他们马上就要到南京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消失吗？
1: 所以我就奇怪吗？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固执的不可理喻吗？
0: 放肆！
1: 哎，岂有此理啊！哎呦！

我是小豆子。我把当年杀害你们的石岩夫从日本给抓回来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送到南京接受审判的。我知道，我知道是您把我带到了北港，也是您让我见到了小袁叔叔，让我知道了北港之战的真相，知道了您和您的兄弟们是怎么牺牲的。您和您虎威师的弟兄们，为了我们这些孩子，被日本人给骗了。想你。

0: 是啊，就这么一个普通的押解任务，出了这么多的事儿。
1: 老马，那件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还没想清楚呢。
1: 我觉得问题不会出在特勤小组的，咱们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而且也没有向外界透露消息的途径了。
0: 所以我说没想清楚嘛。
1: 问题一定是出在南京的高层了。
0: 我怀疑是思作。
1: 哎，老马，
0: 嗯，
1: 你这么说话可要小心了。
0: 我跟你说话还用小心吗？
1: 这是规矩，明白吗？
0: 什么规矩？我早就顾不上什么规矩了。老马，这一路下来，咱们也算得上是生死之交的兄弟了。
1: 嗯，
0: 说实话，没准就在明天，咱俩一块都找彭一泽去了。你还别不信，
1: 马云飞。
0: 嗯，
1: 规矩对于一个当兵的来说挺重要的。你这个人啊，哪儿都好，就是没规矩。
0: 凭什么守规矩啊？规矩也是人定的，咱们凭什么听他们的？你说当年那些小日本，用我们这些小孩子当诱饵，把虎维师所有的弟兄们都给骗了，拉到东北731部队受尽了折磨，没有一个是正常死的。他们讲规矩了吗？
1: 这是两回事儿，你不能。
0: 我知道，人各有志，对吧？我跟你说啊，从一定要在天津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始，我就觉得思作不对劲儿。那么秘密的行动，他却不管不顾的，故意将石延夫暴露在敌人的眼皮的底线。
1: 可是思作没有杀石延夫的动机啊。
0: 白处长和思作他们都没有杀石延夫的动机，那军座就更不可能了。
1: 哎，先别急着下结论，老马，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0: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1: 那好，我问你，当年维港一战，300多个兄弟全部被俘虏，后来全都惨死在东北的日本731部队，为什么只有军座一个人活着？
0: 军座跟我

0: 我说，他当年是躲在死人堆里才逃过一劫的。
1: 那只是君佐跟你说的，真实情况你看见了吗？
0: 老莫，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见过君佐真正快乐过。我能感觉到他生不如死，他不想这么活着，恨不得和那些死了的兄弟一块走了。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
0: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他失散十年的女儿天天和咱们在一起，如果他真要害咱们的话，不是连自己的女儿一起害了吗？怎么可能是君佐呢？走吧。这地方不宜久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看看你。
1: 我有什么好看的？
0: 是没什么好看的。
1: 你的样子跟小时候真不一样了。
0: 你这话说了多少遍了？烦不烦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可是事实。
0: 云飞，当年在北港教堂里，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1: 你还记得当年在北港教堂里面，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0: 答应什么了？
1: 太健忘了吧？
0: 都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呀？

0: 哎，你爱吃咸饭吗？
1: 爱吃啊。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怎么。我是说到了南京，我给你做咸饭吃。
1: 好啊，这个你说的啊，到时候你别忘了就行。
0: 忘不了。
1: 那就好。
0: 累了，也该休息了。

0: 哎，师座，
1: 啊，
0: 师座，你看，
1: 啊，
0: 哟，怎么了？
1: 牙疼。
0: 哎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怎么样？没关系吧？
1: 没事。怎么了？有事吗？
0: 哦，对了，你看，芜湖驻军来电，据称，在葫芦洪水域被炸毁的木船中发现了彭义泽的尸体。
1: 哎，特勤小组其他人呢？
0: 据现场勘查，他们似乎已经脱险。
1: 他们现在什么位置？
0: 啊，你来看。离葫芦口水域最近的是

0: 维港地区，他们现在应该在这儿。
1: 哎呀，夜长梦多呀，
0: 思作，现在是苦夏，夜不长。
1: 别说风凉话了。
0: 哦，对了，我这有两个薄荷糖，你先吃了它去去火。其实啊，有人比你还要着急呢。
1: 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这事如果是日本人干的，那么何一满他们现在一定还留在维港附近，他们一定还会在短时间内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1: 那第二种可能呢？
0: 那就是我们怀疑的想杀他的人干的。
1: 说下去。
0: 如果执行者没有得逞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很快和策划者联系。
1: 嗯，
0: 对。
1: 喂，对，我是。哦，军座呀、啊。哦，好，好，好，好，好，我立即下命令。
0: 他怎么说？
1: 同意我们的作战计划，立即动用部队，全面进行搜索。
0: 咱们不是已经派了吗？
1: 过去叫假传圣旨，现在叫名正言顺。哼。
0: 他这是欲盖弥彰。我认为活路口伏击的人就是他董玉清派的。他原想在活路口伏击战中把特勤小组的人和石延夫一网打尽，以达到他杀人灭口的目的。所以长江轮爆炸后，他不同意派部队进行搜索，以保证他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可是没想到伏击战打败了，所以逼着他不得不改变计划。现在他同意搜索，是急于想知道特勤小组的位置，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石延夫只要一天不死，他就一刻也不得安宁，所以他必须时时刻刻要知道石延夫的下落。
1: 可是他女儿还在特勤组里呢，他疯了。
0: 哎呀，要不说狗急跳墙了呢，都这么多年不在一起生活了，亲情早就疏远了。
1: 胡说，既然是狗急跳墙，他拟定的方案必然是万无一失的，而且打的是伏击战，他怎么可能让特勤小组轻而易举地逃脱呢？
0: 嗨，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事儿是他董玉清干的，他就必定会身败名裂。
1: 这叫自作自受。下命了。
0: 是。接芜湖驻军司令部。驻军司令部吗？我是白处长。军法司中长官命令，凡你部所属部队，对维港周围所有地区进行拉网式搜查，务必于明晨八点之前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肯定就在维港地区。连一只蛤蟆也不许放过。

0: 小金，没事吧？
1: 没事。老鬼子不好好睡觉，折腾了一夜，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0: 小心点啊！ 老陆，没什么情况吧？除了他以外，一切正常。

0: 怎么一夜没睡啊？
1: 没有，就是起得早了点。
0: 哼，我知道你是为了董丽娜的事儿，我没猜错吧？
1: 对，是为了董丽娜。
0: 哼，
1: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呢？
1: 老孟，
0: 嗯，
1: 我和董丽娜确实从小青梅竹马，但现在我没时间跟她谈恋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想董丽娜是因为她跟以前不一样，也就是说她身上的疑点太多了。
0: 哼，所以说嘛，老马，我这一路观察下来，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可交。
1: 什么意思？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没什么意思，虽然咱俩各为其主，倒是可以好好合作一下。
1: 哼，我们现在不是在合作吗？
0: 是吗？
1: 不是吗？回教堂，
0: 走。
1: 董丽娜，董丽娜，
2: 哎，什么事儿啊？
1: 下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快点。听我说啊，前面有支部队，好像是来接咱们，你去拦他们一下。
2: 为什么是我呀？
1: 你是董将军的女儿啊，你跟他们说，咱们在执行一项特殊的机密任务，让他们最高长官来见我啊。
2: 好的。
1: 哎，
2: 怎么了？
1: 把扣子系上，精神点。
2: 遵命。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如果军座是你怀疑的那样，就快出事了；如果不是的话，会派飞机来接咱们。
0: 哦，你想拿董丽娜做个实验？
1: 做实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马云飞，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一手啊！
3: 我是白处长，什么？什么？在什么位置？怎么说？好的，知道了。
4: 怎么样？
3: 芜湖方面发现特勤小组在一个废弃的教堂里，可特勤小组提出要和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单独会面。
4: 确实吗？
3: 哎呀，没错，是董高参的千金董丽娜和他们联络的。
4: 那还等什么？马上把他们接到芜湖机场。
3: 是，

0: 哎，老马，下一步咱们怎么安排？
1: 就在这儿等着呗。
0: 得等多久啊？
1: 这得看董小姐的呀，给董小姐派的飞机什么时候来，咱们就什么时候走。
2: 等飞机一到，用不了一两个钟头，我们就可以到达南京了。这下总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
1: 哎，董丽娜。嘿。
3: 啊，
1: 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3: 没想什么。
1: 还没想什么。那刚才我们三个人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3: 你们三个人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在想，我爸派的飞机马上就到了，到了南京我就没办法采访了，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1: 这个采访有这么重要吗？
3: 当然了。石彦夫呢？
1: 何坚看着呢，有事儿吗？
3: 没事啊。你们几个聊吧，我出去走走，顺便把这个给何坚送过去。
1: 哎，小心点儿，别把咖啡洒在相机上。

0: 喂，将军不在，刚刚出去了。
1: 我不找将军，我就找您。
0: 找我？
2: 您是赵妈妈？
3: 我是啊。
2: 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有没有发觉，小姐和
2: 十年以前不一样了？
0: 你是谁啊？
2: 我是您家小姐的一个旧朋友。
1: 是这样，
2: 这次见到您家小姐的时候，我感觉她和原来不太一样了。
1: 她的模样变了，
2: 生活习惯变了，说话办事的方法也变了，而且好像原来很多事情她都不记得了，甚至……
3: 你说的不错，
0: 小姐啊，不是十年前的小姐了。
4: 心梦乡，
5: 西宁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金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6: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6: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8: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7: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5: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6: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7: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国力的总量，几乎啊挣不到什么钱了。
6: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

0: 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麒麟锅了，正宗的京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麒麟锅的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麒麟锅乐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麒麟锅乐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麒麟锅乐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麒麟锅乐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麒麟锅乐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

0: 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人妻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

0: 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白静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

0: 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锅的大草原散养黄牛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原，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回来的第一天起，
1: 我就觉得小倩不对劲儿。至于哪不对劲儿呢，我又说不清楚。
0: 反正啊，挺奇怪的。

0: 先锋，马上就到南京了。
1: 董明娜，
0: 你
1: 出来一下。
0: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跟我过来一下，走吧。

0: 什么事儿啊？以后你离石岩夫远点。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记得昨晚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昨晚？说什么了？我说到了南京，给你做闲饭吃。是啊。怎么了？你现在就想做给我吃啊？
1: 告诉你件事吧。
2: 什么？
1: 董丽娜是不吃闲饭的，因为闲饭里边有花生。董丽娜怕闲饭里面的花生。董丽娜小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嗓子肿得老大，差点没窒息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吃花生了。
2: 小娜，闲饭做好了，这是剩下的花生。
1: 啊，
2: 吃吧。
1: 我最爱吃花生了。
2: 嗯，特别好吃，
1: 是吗？
2: 对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怎么念？
1: 我特想知道，为什么过了十年，董丽娜反而可以吃花生了？你能告诉我吗？
2: 万云飞，你还在怀疑我是吗？
1: 说对了，我是在怀疑你。
2: 我不想理你。
1: 你回答我。
2: <笑>你根本就不是董丽娜，你是日本人，对吗？
1: 你利用军座十年来没见过女儿的孤独和寂寞。
2: 很快就取得了他对你的信任，然后你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将军，府上的大小姐，有了这层身份，
1: 做什么都很容易。我知道，你这一路上都快被逼疯了，可你别把你的怨气撒在我身上好吗？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我一直在想，这一路上我无论怎么躲避敌人，怎么封锁消息，都会被别人找到。可是，在杨家店你救了我们，我就一直在想，我不能再怀疑你。
2: 可是你利用我们中国人的善良欺骗了君座，也欺骗了我对你的感情。
1: 马云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跟你说。
2: 你是日本间谍对吗？按照规矩，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边，你应该告诉我你的任务，是要把石岩夫救走吗？说。
1: 马云飞，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如果我不是董丽娜的话，我不会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外号叫尿炕精。
2: 尿炕精怎么了？也许你知道的事情更多。<笑>

0: 现在你相信了吧？说话呀！说话呀！现在你知道了吧？我把你刻在这儿，就是为了你小时候一句玩笑话。你的一句玩笑话，我记了一辈子。你可以不记得。 但是我把它刻在心里了。这次我回国，我就是想回来找你。你却怀疑我，你对得起我的一片真心吗？
1: 小娜，你听我说。
2: 说什么？
0: 你只会怀疑我，你只会怀疑我对你的爱，你只会怀疑我是不是杜丽娜，是不是一个日本女特务，是不是？
2: 那你告诉我花生是怎么回事？花生是怎么回事？啊！在日本，我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了好几天。那场病好了之后，我对青霉素和咸花生都不再过敏了。从那以后，我又可以吃我最爱吃的咸饭了。
0: 在日本大岛医院有我的住院病历，不相信你可以去查。云飞，你可以怀疑我的一切，但是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
1: 小娜，小娜，我错了。

0: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1: 情况就是这样。
2: 好啊，好，找到了就好啊。现在要尽快安排专机把特勤小组接回来，最后的路程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啊。好，散会吧。
3: 是
4: 是。

0: 通知他们，飞机由南京派，一定要切实加强戒备，从飞机到达和离开之前，不许任何人出入机场，连只蚊子都不行。
1: 四座，德军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什么药？就是让我们听他的呗。飞机由南京派，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1: 不行，得想办法把权力从他手里夺回来。
2: 你有办法吗？
1: 找蒋夫人。
2: 咱俩一块儿去。
1: 哎呦，不行，您德高望重，您去，我年轻，人微言轻。
2: 好好好，走走走。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把石延夫呢安全押送到南京，交给特别军事法庭看押起来。但是现在这莫名其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想动用盟军的飞机，希望夫人能够出面来协调一下。
3: 那好，等夫人回来，我马上告诉她，让夫人和他们打交道。
2: 好好好，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4: 老马，这飞机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5: 上面有上面的计划，你急也没用啊。

0: 军座，
1: 怎么回事？飞机为什么现在还不起飞？
0: 我正是来向军座报告，情况有变。
1: 怎么了？
0: 空军方面接到另一个秘密指令，这架飞机今天不能起飞。
1: 秘密指令？谁敢擅改我的命令？把中期他给我叫来。
2: 是。

0: 喂，
1: 周司长，夫人刚才来电话说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今天下午盟军的一架军用飞机从南京机场出发，明天一早返回。
0: 明天一早返回？哎呀，这还有20多个小时呢，能不能
2: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飞回来？
1: 夫人已经尽力了，能不能今天晚上飞回来，
2: 你们自己去协调一下吧。
0: 好好好，那我派人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好，代我谢谢夫人。
3: 四座，
0: 哎呀，盟军飞机的事儿总算落实了。
3: 四座，董玉清发脾气了，他叫您过去。
0: 什么事儿？
3: 肯定是为了飞机的事儿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为什么擅自修改我的命令？
1: 金总，我是不是可以进去说呀？
0: 就在这儿说。
1: 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0: 什么逻辑？谁的逻辑？你有什么权利更改我的命令？

0: 君佐，把石延夫从东京押解到南京，本是件十分顺理成章、简单明了的事情。可是事情伊始呢，就多生变故，风波不断。我觉得这里有蹊跷，而且是大蹊跷。特勤小组历尽了千辛万苦，总算到了芜湖，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军座，我觉得呢，是越接近尾声，变数会越大，对方会变本加厉的伺机下手。万一在这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之际，再出点纰漏，当然是我的责任，但也有军座的责任。我怕到时候你我担当不起啊，所以呢，我就想了这么个上上策，就是让夫人过问此事。这样呢，即使天塌下来，也有个高个子撑着。您说呢？
1: 夫人过问这件事呢？
0: 哦，不不不，是我报告给夫人的。
1: 这个命令是夫人亲自改的？
0: 夫人的意思是说呢，动用盟军的飞机，更加万无一失。

0: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也不管你通过什么办法通的天，你藐视总督察，这个账我给你记着。
1: 军总，只要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庭能够在南京如期开庭，我钟某人听候处置，绝无怨言。
0: 下不为例。

0: 是。
1: 你好，
2: 你好，我是押解日本战犯的特勤组组长马云飞。
1: 史密斯，
2: 这是孟凡斌。
3: 你好，
1: 你好，我对你们中国的语言非常感兴趣。我们说汉语，我可以吃饭了吗？我饿了。
2: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我想问，晚上可以起飞吗？
1: 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早上。
2: 那好吧，咱们先用餐吧。
1: 嗯，
2: 这边请。
4: 哎呦，四座，我回来了。
5: 今天晚上能不能飞回来？
4: 哎呀，这个老美飞行员呀，他说啊，我今天飞了6个多小时了，我既不是苍蝇也不是蚊子，我不能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5: 什么？
4: 你坐，你坐，你坐，别着急。我总算是磨破了嘴皮子，结果他答应明天一大早就起飞。
5: 明天早上飞回来怎么行啊？问题是今天晚上不能在芜湖过夜。
4: 那我也没办法了。哎，
2: 坐这儿吧。
6: 哦，先生，想要点什么？
2: 他问你想吃什么？
6: 这句我听得懂。这里有什么？
2: 这里有什么呢？
6: 我告诉你，我原来是南京福昌饭店的厨师，因为抗战来到这里。只要你能想到的，
2: 南京福昌饭店的厨师
6: 我都能为你做。
2: 只要你想到的，他都可以为你做。想要什么？
6: 咖啡有吗？
2: 咖啡有吗？
6: 当然。你要什么样的咖啡？我们这里有上好的蓝山咖啡。
2: 他这有蓝山咖啡，你想尝尝吗？
6: OK， 就来杯咖啡吧。还有牛排，我要6成熟的。
2: 要2杯蓝山咖啡，1份牛排，要6成熟的。
6: 哦，知道了，马上就好。
2: 没想到吧，这有蓝山咖啡，还有牛排吃。
6: 太好了。

0: 你。看什么看？不是要跟你抢肉吃，替你试试有没有毒。五分钟以后再吃。看你吓的，还日本中将呢。
1: 这是什么破相机？日本货吧？你看，胶卷都装不进去。
2: 哎，你装反了。
3: 是董丽娜小姐吗？
2: 哎，
3: 国防部董将军有电话找你。
2: 哦，我去一下。
1: 快去快回，别误了飞机啊。
2: 啊，我知道。
3: 来这边。
0: 哎，老马，对他态度有变化吗？
1: 是我的疑心太重了，董丽娜没问题。老板，
0: 哎，
1: 吃饭。
0: 哎，好好。哎，请坐，请坐啊，马上就来。哎，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他爸爸董高仓有问题？
0: 来啦，哎，哈哈，请慢用，
1: 啊，谢谢，
0: 哎，请慢用，
1: 啊，
0: 哎，慢用啊，
1: 谢谢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我都弄不明白了。反正也快起飞了，等到了南京，什么都会清楚的。

0: 吃吧，快点。
1: 311，请保持航速，请保持航速，跑道一切正常，你可以降落。
2: 钟小姐，请。
3: 谢谢。喂，
4: 小娜。哎呀，这几天你受罪了。
3: 没有，爸爸。
4: 爸爸一直在替你担心呢。
5: 你知道吗？你走了之后，
4: 爸爸常常对着你妈妈的照片说话呀。我跟你妈妈说，现在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只剩下小娜了。
5: 不知道怎么了，这一阵子啊，我一直有点担心。我在想啊，
4: 我的小娜到了待嫁的年龄了，我也不知道她真会爱上谁。真要有一天小娜出嫁了，那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
1: 早上好。
6: 哦，早上好。
1: 早。
6: 这是你的早餐。昨天晚上咖啡的味道怎么样啊？
1: 真正的蓝山咖啡，好极了。对了，我怕到了美国以后再也喝不到这种味道，帮我装满
6: 啊。请稍等。用不用在那边用餐？
1: 不用，就在这里
6: 啊。好。

0: 关门了。真正的蓝山咖啡，免费的。
1: 哦，谢谢。
2: 史密斯。
1: 哦，
2: 咱们走吧。
1: 好，我们走了。
0: 再见。
2: 孩子，你走的这段日子啊，
3: 爸爸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呐。
4: 爸爸，我知道了，我现在挺好的，我不跟你多说了，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好吗？
3: 哎，孩子，这一路上太危险了，爸爸担心你。
4: 爸，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飞机真的要起飞了，我要挂电话了。
2: 哎，小娜。你听好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千万不要把任何危险的东西带上飞机。
4: 好。
2: 还有你要注意啊，不要让任何陌生的人上飞机。
3: 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云飞。
4: 知道了。
3: 还有你记住，
2: 我已经让他们为你们准备好了降落伞，一人一副。
4: 降落伞？爸，准备降落伞干什么呀？
3: 小心一点好。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可不是儿戏。
3: 你别嫌爸爸啰嗦，爸爸老了，禁不住折腾了。
2: 你记住了，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是不一样的，
3: 用的降落伞也有区别。
2: 如果万一出现意外，你一定要选用伞包上画圆圈的降落伞，别弄错了。
4: 好，我知道了，再见，爸爸。

0: 快点，就等你了，快点，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1: 我爸老了，他啰里吧嗦的。
0: 快点，来，

0: 把绮罗架收下来。
1: 亲爱的，是那个开关吗？
0: 哦，你真聪明。是你教的好。

0: 一对十，要不要？
1: 对二，最后一张了。
0: 哟，这你这二是不是偷的呀你？哎呀，你小子运气不错呀，
2: 又赢了。哎、来来来，
0: 洗牌洗牌洗牌。
3: 哎，喝点水。
4: 谢谢。
3: 哎，我想采访一下石岩夫。
4: 不太方便吧？
3: 可是到了南京之后，就更没机会采访他了。
4: 哎，好吧。
3: 石岩夫。石岩夫，
4: 哎，他要采访你。
5: 寻梦乡。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

0: 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寿延10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

0: 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0: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3: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童年生活。你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你父亲经常打你吗？
1: 无可奉告。
2: 哼，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不想提起他自己的童年，那他的童年肯定是在压抑呀、暴力中度过的。
1: 胡说八道。
0: 哼。如果一个人的童年缺少爱和温暖的话，长大以后就会容易产生不安全感、易怒，控制不住自己，是不是石彦夫？
1: 我的童年充满了欢乐。
0: 石彦夫，你不用骗我，看到你的眉间两条深深的皱纹我就知道了，你的童年一定不会快乐的。
2: 我看看，是愁眉苦脸的。哎，你问他这问题有意思吗？你登在报纸上也没人看，真的。
0: 废话，有你在这捣乱，他能说实话吗？
2: 不是，你的意思是全都赖我？那好，你踏踏实实的采访，给你5分钟的时间。
0: 你快点走吧。

0: 三刀，哟，
1: 我抓你，
0: 怕你啊，
2: 师父，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1: 啊，快说。
0: 对二，
1: 你继续说。
2: 15分钟之后准备跳伞。
3: 下面接应吗？
4: 快点
3: 吧。哎呀，小姐，我不打算把个人隐私向任何人透露。
2: 我只有了解童年的你，才能解释现在的你。没有接应，但是绝不能到南京，先下飞机再说。
1: 又赢了，
3: 小姐，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我们怎么摆脱他们？他们有这么多人。
2: 这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舱门会自动打开，我们就跳伞。
3: 跳伞？
2: 记住，只有两个带圆圈的降落伞，我们俩一人一个。记住我跟你说的话，脱险以后要把接警名单交给我。
1: 我拿包烟去。
3: 哎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啊，
2: 石彦夫，你别太过分了。我只是想让读者了解一个全面的你，一个客观的你。我希望你能够……
3: 他们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我不在乎，请你走开。
2: 你完全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3: 无可奉告。
5: 哎，董小姐啊，你就别问他了。我看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
2: 可读者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报道。
5: 董，
0: 哎。鲁一平啊，这儿不关你的事儿，来接着玩牌
5: 啊！
0: 哎，输了就想跑，坐下坐下。哎，条还没贴呢，来，哎、
1: 对对对，
0: 条贴上，
1: 来来来，
0: 哎哎哎，你别耍赖，你
1: 耍赖，贴上贴上嘛，贴上。
6: 亲爱的，给我倒杯咖啡。好的。小心烫，谢谢。

0: 采访完了？
1: 啊，是。
0: 他不会跟你说实话的。
1: 哎，河间都输了好几盘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哎哎，河间输是很正常的，他赢了才奇怪呢。喝水吗？
1: 好啊。
0: 小娜。
1: 嗯。谢谢。
0: 刚才我一直在想，你老采访别人，接受过别人对你的采访吗？
1: 没有啊。
0: 来。
1: 哎，
0: 小娜，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好啊。
0: 小娜，马上就要到南京了，到了南京，特勤小组就会解散了。你想没想过？
1: 什么？
0: 你以后怎么生活？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俩？
1: 马云飞，
0: 回答我，我是认真的。
1: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哎
0: 呀，小娜，我觉得是时候。
1: 马云飞，你别闹了。
0: 我没闹，
1: 你放开我。
0: 自从我看到你身上刺青那天起，我就决定不再让你离开我。
1: 马云飞，这样。

0: 被别人看见的。
1: 回答我的问题就这么难吗？
0: 买菜。
1: 回答我。抓住！
2: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哎，后面怎么回事？看好师傅，我这里控制不住了。小娜，抓住他！抱住，别撒手！
2: 到底怎么了？抓住石岩夫！抓住！抓住！石岩夫！
1: 师傅，哎，师傅，抓住！哎，师傅，师傅，你抓住！抓住我！
0: 抓住师傅！
1: 师傅，你抓住我！啊！抓住！
3: 拉住！
1: 抓住！
0: 抓住！
1: 啊！师傅，拉住舱门！我！哎！师傅，拉住舱门！
0: 哎！抓住啊！
1: 快！哎！

让你压一下，我倒霉一辈子。

0: 谢谢，不用谢。你要就这么死了，那不太便宜你了吗？把他铐起来。
1: 是。站起来，老鬼子。 老实点，进去。

亲爱的，你怎么了？你打瞌睡了？要不我唱支歌给你听。史密斯，你怎么了，史密斯？史密斯，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史密斯？哦，醒醒啊，亲爱的！史密斯。

0: 上门了，史密斯！啊，醒醒，快醒醒，史密斯，史密斯，你没事吧，史密斯？史密斯，哦，史密斯，你没事吧？你快醒醒啊，史密斯！哦，史密斯，你快醒醒！
1: 哎呀，哎，怎么了？哎呀，哎，又怎么了？我去看看。
0: 史密斯，史密斯，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
1: 他怎么了？
0: 就昏过去了。你走开啊！
1: 他有心脏病吗？
0: 没有，他身体一直都很好的。
1: 嘿，醒醒，卢云平，老卢，来了，来了，怎么了？快给他检查一下，我看看。
0: 史密斯，帮帮他！
1: 醒醒，醒醒！
0: 你怎么了，史密斯？
1: 醒醒！
0: 老天，他昨天还好好的。
1: 怎么样，老鲁？
0: 你会没事儿？
1: 他要紧吗？他不行了。
2: 快，210出事了，赶快联系210。
3: 210，210，
4: 打电话
3: 210，210，听到请回答。
1: 老鲁，把他弄开，挪开！哎，你过来开飞机，快点！
0: 我不会，我不会开飞机，我不会。
1: 什么？
0: 我不会，我不会开飞机，我真的不会。
1: 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0: 这不怪我，是他让我来的，我只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带我来东方。
1: 我来开，
0: 不会开飞机。
1: 你行吗？试试吧。白塔台，我们是210。
5: 210，回答，听到请回答。
6: 组长，
1: 组长，飞机抖得厉害，我控制不住。白塔台，我们的情况很危险，驾驶员中毒了，
7: 让他们确定我们的位置。
1: 我们的位置，快点救援我们！
8: 联络不上。
5: 210，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9: 喂，国防部吗？下午接到芜湖的电话，
10: 对，芜湖机场的电话，
9: 芜湖机场一架特勤小组的飞机和机场失去了联络。

0: 撤停小组的飞机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哎呀，车长，车长说我们得赶紧去机场。来，车长说，慢点，慢点，去机场。
1: 怎么办？快告诉我们怎么办！快，
2: 机到底怎么了？
3: 你是不能进，
1: 什么呀？运行不能进。
3: 把这个给它灌下去，快点！
1: 什么？
3: 给它灌下去！好，把是高度，给我！塔台，塔台，我们已经到南京上空了，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问他们该怎么办？
3: 我听不到你们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说话，
1: 老婆，继续呼叫。哎。

0: 一定要给他喝啊！别浪费时间了，直接给他喝。
1: 是，组长，
0: 快点！
2: 你们这帮混蛋，我靠你！
0: 好吧。

0: 到请回答我们，我们是210。听到请回答我们。
1: 无法降落，我们马上就要飞过南极上空了。我们的驾驶员已经中毒了，现在应该怎么办？
2: 行行，史密斯，史密斯，
3: 组长，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很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回答我，我们应该怎么办？回答！
2: 行行啊，史密斯，史密斯！
4: 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 15公里左右。
5: 2160，2160，
6: 你们已经到达机场上空，请你们保持航向，保持联络。
7: 二幺零，二幺零，
8: 二幺零，二幺零，
9: 到达机场上空。

0: 异常，请去呼叫。
1: 是。
2: 210210，
1: 听到指挥了。
0: 飞机在哪儿呢？
3: 你看，你看，
0: 那个往北飞了。
4: 怎么往北飞了？
3: 对呀。
4: 哎呀，你
0: 现在昭然若揭了。
4: 怎么就昭然若揭了呢？
0: 四座，你想想，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竟然能往飞行员吃的东西里下毒？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还有谁知道？侍从室不会有人这么干吧？夫人不会这么干吧？不是他是谁？
4: 命令芜湖部队封锁机场，一个也不许放跑。
0: 哎呀，四座，现在不是跑不跑的问题了，现在问题是怎么让这个飞机下来，安全着陆。
4: 哎呀，走到塔台看看。
5: 210210，你的高度只有5000米，非常危险，请马上拉高。
4: 怎么样，飞机上情况？
6: 情况非常危险。
7: 史密斯，
8: 你醒醒啊，史密斯！
7: 我无法降落，我们飞不了南京机场。
8: 史密斯，史密斯，
7: 组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9: 保持住，塔台，塔台，我们是210，我们现在无法降落。
8: 你醒醒！
9: 回答史密斯，
8: 史密斯，你醒醒！
9: 回答，
8: 快醒醒！史密斯，
9: 怎么样？
8: 史密斯。史密斯，他终于醒了。
9: 史密斯，
8: 史密斯，
9: 组长，
8: 史密斯醒了。
9: 快点把他飞起来！
7: 快
9: 点，
7: 大将，我拉不起来了，组长，怎么办？
9: 哎呀，别让他掉下去就行了，你控制住
7: 啊！
9: 快点，给他扶起来，快！史密斯，
7: 飞机还在下降，
9: 史密斯
7: 还在下降啊！
9: 史密斯，好点了吗？史密斯，好点没有？史密斯，
7: 我们现在离地面高度3000米，还在下降。
9: 史密斯，我们现在只有3000米，应该怎么办？
7: 2500米。
9: 我们现在只有2500米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史密斯，你好点了没有？我们现在高度很低，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10: 只有迫降。
9: 怎么迫降啊？
7: 只有2000米了，怎么办？
9: 别叫了，闭上嘴。史密斯，怎么迫降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迫降？
10: 保持高度，
9: 保持高度，
10: 降低速度，
9: 降低速度，
10: 打开减速器，
9: 打开减速器，
7: 减速器在哪儿？
9: 减速器在哪儿啊？
10: 在那儿。
9: 哪个？
10: 在那儿。
7: 是这个吗？
10: 不。
7: 这个？
10: 不。
7: 这个？
10: 不。
7: 这个？
10: 不。
7: 这个？
10: 是这个？
9: 是这个？
10: 你别
9: 把这个打开，快点。
10: 他已经把油都放光了，我的天哪！我们死定了！

0: 跟我一块去死吧！你还有你，闭嘴！你们一起为我殉葬去吧！石元福，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的。老鬼子，你老实点！老婆，这是最后一个伞包，给他穿上，快点！
1: 如果万一出现意外，你一定要雪松伞包上画圆圈的降落伞，你记住，千万不能搞错了。快穿上，
2: 白云飞，
3: 不给他穿！
2: 你干什么？不给他！
3: 你给我，
2: 我就是给他扔了，
3: 别忘了我们是让
2: 老鬼子穿。
3: 让
2: 老鬼子活着，
3: 满意吗？滚蛋！
2: 给他穿上，不给他，他没有资格穿。你想死是吗？我们谁都可以死，唯独他不行。我一定让他活着到南京，把伞包给他，给他穿上。 高度只有500米了，
4: 老爸，我会陪着你一块儿死。
2: 组长，飞机马上要坠毁了。

0: 请回答。
1: 师座，二幺零可能坠毁了。
2: 走吧，
3: 回去怎么说？
2: 该怎么说怎么说。
4: 飞机失去联系的最后位置在哪儿？
2: 不清楚。上午9:10左右，飞机飞过南京机场上空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4: 那我们现在到底知不知道飞机上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人给盟军飞行员投毒，我们是在无线电当中断断续续听到的。报告人应该是马云飞。
4: 芜湖机场方面有什么消息啊？
2: 哦，有关人员已经全部扣押起来了。刚才来电话说，与此事有关的一个厨师已中毒身亡，尸体正在运往南京的途中。因为这个厨师中毒死亡，所以事情现在没法调查下去了。
4: 谁都可以死，唯独实验夫不能死。
5: 可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有人要石延夫死，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军内。
4: 怎么说，石延夫的受审肯定危及了这个人的生死，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要置石延夫于死地啊。
5: 可是这件事情要想查清楚，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
4: 嗯，
5: 就是石延夫能够活着回到南京。
4: 哎呀，这怎么可能啊。
5: 是啊是啊，如果现在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呢？
4: 有吗？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想办法做最后的努力。

0: 从头到尾，他就没担心过自己的女儿。
1: 在飞机起飞之前，他跟董丽娜通过一个电话。
0: 他没说不让他女儿上飞机？
1: 没有。
0: 哦，这么说，他把他女儿也搭进去了。
1: 这是得不偿失呢，还是得失相当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人呐、啊，没被逼到绝路上，绝对不会下死狠心的。可是他究竟是为什么？为了把石延福杀掉，绊倒我钟启达，连他女儿的命都搭上了。
1: 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石延福的背后一定还有什么秘密。
0: 嗯，这样，你开始对董玉清展开秘密调查。
1: 是。
2: 你在哪儿？哎呀，
3: 放下了。
2: 迈克，
4: 起来，起来，
2: 迈克，你在哪儿？你快起来。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

0: 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

0: 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

0: 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英国疏散美军所用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爆炸物被捕。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辞去总统职务，准备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由于森林火灾和人为焚烧，巴西城市马瑙斯持续被烟雾笼罩。龙江秋意浓，五花山色次第铺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哈尔滨至伊春等四条高铁今天集中开通，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这一说法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等多地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0: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纽约，并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内塔尼亚胡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而以色列代表团等则大声鼓掌欢呼。内塔尼亚胡则将离场代表称为懦夫。
1: 在内塔尼亚胡登上联大演讲台时，台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以示对以色列给多个地区国家带来持续人道主义灾难的抗议。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一方工作人员当场拿着纸笔逐一记录空袭名单，被媒体和网友称为拉黑名单。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称，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其中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إغراف، لا بيار مي ولا إيش يعقبون، حتى البركسات تبعت الغنم، إخمام الدجاج حتى كمان ولا إيش يعقب، حتى الشجر زي ما أنتم شايفين هاي الشجر طلع كيف كله قموه. هذه سياسة الاحتلال بده مشان يهجرنا.
1: 报告指出，加沙地带经济形势尤为严峻。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92%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2025年，加沙人均 GDP 为212美元，相当于人均每天约0.58美元，仅为2022年水平的17%，失业率高达78%，超过90%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另据估计，加沙重建和恢复需要715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2: 据路透社27号报道，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威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报道援引英国警方消息说，威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多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警方没有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
3: A 400-meter cordon has been put in place around the vehicles while the Army's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unit examined them. As a precaution, around 85 households have been advised to evacuate while these examinations take place.A nearby leisure center has been opened for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stay with family or friends.
2: 围绕曼城俱乐部涉嫌违反英超财务规则的案件持续发酵，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独立委员会已裁定曼城在114项指控中多处违规。这一裁决若最终成立，可能给这家近年统治英超的俱乐部带来地震级后果。
1: 英超联盟早在2023年2月就对曼城俱乐部提出115项指控，涉及2009年至2023年间多个时期的财务信息披露、球员和教练薪酬、欧足联相关财务规则、英超盈利和可持续性规则以及配合调查等方面。一些体育界人士表示，如果独立委员会的裁定最终成立，那其他俱乐部和球迷将对此充满愤怒，曼城面临的潜在后果极为严重。
4: The potential repercussions for Manchester City are huge. The most obvious thing is that they're likely to be relegated in some form, which is you can't really just sort of chuck them out of the league and parachute them into one of the leagues below, because then that would affect a team in the league below.
1: 一些曼城球迷对案件表达了复杂情绪，认为俱乐部难逃处罚。
5: Probably points deduction.Probably it was a ban, transfer ban, and then massive fine. But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strip the titles because I think it'd be pointless. But probably if it's 100% true, then definitely points deduction, transfer ban, and fine.
1: 针对这些指控，曼城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称，英超相关程序仍在进行，还有重要部分有待完成，并强调相关程序受到严格保密规定约束。曼城俱乐部主席穆巴拉克26号表示，尽管英国媒体近日报道曼城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的大部分指控被裁定成立，但他依然对俱乐部最终能够证明清白充满信心。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天终止。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分析认为，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

0: 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委会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投票选出最终奥运会举办地。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日前在官网宣布，将于10月举办蝙蝠之夜活动，以此让更多人了解该物种。今年的活动定于10月3号和24号举行，面向8岁以上游客开放。蝙蝠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角色，它们能够捕食害虫、传播花粉。作为一项慈善活动，门票收益将捐赠给一家基金会，用于自然保护项目。
1: 近期，由于森林火灾和人为焚烧，巴西亚马孙雨林中心地带城市马瑙斯持续被烟雾笼罩，引发当地居民对自身健康的担忧。
0: 据法新社报道，巴西亚马孙雨林中心地带城市马瑙斯持续被烟雾笼罩，这是自9月初以来该市第7次出现类似情况。浓烟主要来自森林火灾和人为焚烧和砍伐活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条件加剧了这一问题。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已经尽力做好防护，佩戴口罩，减少外出，但还是担心烟雾会威胁身体健康。
2: Queimadas e o que a gente tem feito para tentar minimizar o impacto é procurar se hidratar bastante, é fechar a casa, é usar em muitos momentos usar uma máscara para evitar ficar inalando né, esse ar mais pesado, é evitar atividades ao ar livre. É o que a gente tem tentado fazer para minimizar os impactos.
0: 热带雨林遭受火灾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不仅会使森林积蓄量急剧下降，还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这些烟尘长期滞留在空气中，会危害人体健康，导致地区环境恶化。
1: 一场跨越28年、跋涉50000公里的非凡旅程即将迎来终点。英国环球旅行者卡尔·布什比立志坚持全程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走向英国。可就在离故土咫尺之遥时，横亘眼前的英吉利海峡却成了这场漫长征途最后的拦路虎。
0: 57岁的卡尔·布什比于1998年11月踏上徒步征程，并为自己立下严格规矩，全程不靠任何交通工具代步，凭借双脚回到英格兰北部的家乡。一台绰号“野兽”的手推车承载着他全部家当。28年间，布什比曾徒步穿越白令海峡，自称创下前所未有的纪录。他原计划借到英法海底隧道回国，但许可事宜未获通过，只能转而尝试唯一疯狂的选择——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布什比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游泳，也不喜欢游泳，形容自己游泳时就像被扔进浴缸的猫。此前，他用30天靠游泳和浮具横渡了里海。布什比说，如果这趟旅程顺利结束，他打算筹备纪录片、开展演讲。他还笑称，等回到家时，自己一无所有，需要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可尽管前路未知，他依旧乐观面对。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中秋假期，龙江秋意渐浓，黑龙江的五花山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陆续迎来最佳观赏期。绚烂的秋色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北国秋日之约。
3: 我宣布，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正式启幕。
0: 随着引擎轰鸣，60台炫酷机车在层林尽染的山道中飞驰，林间小路上游客们则放慢脚步，沉

0: 尽是领略山间秋日美景，
1: 赏五花山色。来到亚布力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大家看我身旁有我们徒步的大部队，大家在一起走可以说是动力十足，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版的五花山色，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景色如何？
2: 景色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的好。
0: 走到三国盔脚下，换乘缆车登上海拔1000米的郭盔山顶，登高远望，山峰拂面，
3: 天高地广，我们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想唱两首。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金秋在小西安岭徐徐铺染，这几天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在五彩斑斓中探寻山水秘境。
1: 刚才在瀑布下行走，水汽弥漫在脸上，凉飕飕的，说话的声音呢都得提高几分贝。最惊喜的是呢，刚才我在林间小路上行走，偶遇了正在觅食的花梨鼠。在这里不光可以听鸟鸣看瀑布，还可以观赏五花山色，连空气都是甜的。
0: 游客沿木筏道穿行林海，近距离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5: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林啊，然后溪水啊，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白桦林特别美，还会再来的。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东北、华北、华中、西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其中，哈伊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黑龙江省科技厅、省教育厅联合推进的全省中小学生科普活动试点工作近日在哈尔滨举行，活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启蒙、航天科普等前沿方向，设计兼具科学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主题内容，把高端科研资源、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感知、体验、学习的校园科学课程。截至目前，已有8所学校完成了专场科普活动，汇集上千名中小学生。
6: 厨房刀具易钝，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

0: 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用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薇薇，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十月即将到来，国庆长假就在眼前了，想必不少朋友已经收拾好行囊，或者正规划着一场秋日龙江之旅。出发之前，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大兴岭北部多云有雨夹雪或阵雨，大兴岭南部、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鹤岗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大兴岭北部阴有雨夹雪或阵雨，伊春、鹤岗、哈尔滨东部阴有中雨，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未来五天可以说是一路下坡，今明两天白天上有一次初秋的暖意，但是30号一过，冷空气便毫不客气地接管大局，最高气温直奔个位数，真正的考验在夜间。进入11假期，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均降到个位数，山区和半山区更是逼近零度左右。提醒大家，雨天路滑，降雨期间能见度降低，自驾出行的朋友务必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出行防风保暖要跟上。30号之后降温剧烈，棉服或者厚外套是时候拿出来了，尤其是老人和儿童，早晚出行一定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哈尔滨后天多云，4到14度。舒适度指数负1级，风力较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风衣、夹克衫等。价格达起小雨四。

到十二度。黑河多云转小雨，四到十三度。齐齐哈尔小雨，九到十六度。

0: 鹤岗晴转阵雨，5到20度。双鸭山晴，6到19度。牡丹江晴，6到20度。七台河晴转多云，5到20度。鸡西晴，5到18度。绥芬河晴，5到18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3到18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哈尔滨后天多云，4到14度。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许勤宣布高铁开通，梁慧玲致辞；
1: 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到达，记者乘车体验，见证一路向北，一路欢歌；
0: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同并进，筑牢交通底座；
1: 王曼玉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助力国乒实现女单亚运会8连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梁慧玲说，近年来，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加快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五纵两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速成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哈伊高铁的建成通车，对于我省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用好这条交通大动脉，塑造区域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强化通道赋能，统筹推进沿线特色资源一体化开发，带动特色产业集聚，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抓好“15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建设，着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0: 提升运营服务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王进喜表示，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铁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规模最大、先进发达的高速铁路网。哈尔滨高铁作为黑龙江中北部地区客运主通道，对于优化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促进旅游经济、冰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和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密切陆地合作，结合“十五五”铁路规划的编制实施，科学有序推进黑龙江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铁路的基础支撑和开路先锋作用。国家铁路局副局长赵文芳、省领导陈绍波、于洪涛、徐向国出席，副省长张启祥主持。伊春市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沈阳铁路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哈尔滨高铁沿线的市、县市区负责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哈尔滨高铁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代表等参加。领导和嘉宾还沿途参观了伊春西站候车大厅、站前广场及特色展区。哈尔滨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哈尔滨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今天我们的记者也登上哈尔滨高铁首发列车，一起感受这段满载欢歌的体验之旅。
1: 那我现在呢，就在哈尔滨高铁的首发列车上，坐在车厢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列车运行的很平稳，噪音很小，而且在车厢里能够闻到一股特有的新车的味道。那么过去呢，往返哈尔滨到伊春大概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现在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抵达。那么在这个季节呢，看向窗外，黑土良田，五花山色尽收眼底。这个庆祝新春的高速首发呢，准备了不少的惊喜，比如说有老绿皮火车售票员扮相的演员与乘客的互动节目，有伊春特产的白桦树枝的伴手礼。当然，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伴手礼就是给每位乘客都准备了这样一面小红旗。
2: 此刻，窗外是小仙岭层林尽染的秋韵，窗内是欢声笑语的暖流，车厢里素不相识的旅客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只因一个共同的心愿，见证中国最北高铁首发，开启一段别样的旅程。
3: 特别特别的开心，特意买的，为了坐
4: 哈尔滨高铁
3: 首发列车是最高兴的，很不容易抢到一张票，体验一下中国最北高铁穿越小兴安岭那种惬意和浪漫。
2: 常年定居北京的王女士，借着哈尔滨高铁开通的机会，第一次带着小孙女回乡探亲。
5: 回来看看父母，很不方便。这次呢，有了这趟高铁呢，真是太方便了。带着我的孙女儿、我的儿子、我的儿媳妇，就特意赶第一趟这趟列车。
2: 一趟首发列车载着不同的故事，有人为回乡探亲而来，也有人为了一份浓浓的铁路情怀。来自长春的铁路爱好者胡明彻细数着黑龙江铁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来自牡丹江的旅客吕超则特意带来了自己的车票收集册，里面是他这几年攒下的近500张火车票。
6: 我也是见证了我家乡的发展，家乡的通达度又增加了，我们黑龙江能更进一步的拥抱的未来了。
2: 哈尔滨高铁全长318公里，设9座车站，每座车站都融合了地域文化与自然生态，匠心独具。伊春西站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致敬红松故乡，绥化南站融入林木稻浪的农耕意象，庆安南站寓意稻香捧苗，日月峡站取木屋人字坡设计，仿佛森林中的客厅。不只是车站， 它是旅游的入

0: 口，更是产业的名片。
1: 现在这高铁开通了，哎呀，无限的商机等待着我，未来可期啊，前途无量，嘎嘎地。
0: 哈一高铁不仅穿过小仙岭，连接冰城与林都，更实现从林都通达首都。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最高38列动车组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2: 飞驰的动车组穿行茫茫的小西安岭林海，这条钢铁大动脉背后是无数建设者在-39摄氏度极寒中攻克高纬度岛状冻土等世界级难题的自主创新。今天哈一高铁开通，部分建设者们回到当年奋战的点位，与高铁同框，见证这份喜悦。
0: 伊春西站的候车大厅里人流穿梭，不少人举起手机与这座临海间的新站房合影。沈千宝是站房的建设者之一，今天他特意回到这里见证站房投用的这一刻。
3: 也没白辛苦啊，肯定会有好多人来通过这个站来认识伊春，认识整个这个城市。
0: 说起车站建设，沈千宝滔滔不绝。作为我国最北高铁站，这里冬天雪大天寒，设计施工处处紧扣防寒防雪。站房屋面做成76度斜坡流线型，雪顺势滑落，避免冻害。幕墙采用3玻2中空玻璃，密封保温，一丝不苟。这样的较真儿贯穿哈一高铁全线。在吆喝林场吆喝大桥，中铁22局哈一高铁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正焦急地等待与高铁同框。脚下这片土地，曾是他和团队啃了无数个日夜的硬骨头。放眼全球铁路建设史，高纬度多年冻土区历来是高铁工程的难题。哈一高铁是我国纬度最高、温差最大且首条穿越岛状多年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它途经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冻土热胀冷缩，极易导致路基沉降、轨道变形。面对复杂寒地条件，自2022年全线开工以来，建设者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刘立斌和团队扎进深山，在全国首创高铁桥梁多年冻土桩基施工方案。
4: 一个月的攻坚克难，数十次的研究，最终采用了双层加长钢护筒来实做这个钻孔桩。现在哈一高铁开通了，我作为一名建设者参与其中，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0: 建设者吴超也回到自己奋斗过的点位。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是哈一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4次跨越绥嘉铁路。吴超和团队在极短的天窗时间内完成跨铁路施工，还创新采用墩身与破冰体一体浇筑工艺，保障我国最北高铁在极端环境下顺利推进。
5: 让咱们更多的人坐上这条高铁，能看看咱们的林都伊春，能看看咱们这个大美龙江，也是我们建设这条高铁的价值。
6: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考察，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切期望。10年间，伊春从伐木取材走向护绿生金，但交通瓶颈始终制约着林区转型的步伐。今天哈一高铁开通，林都接入全国高铁网，森林里的家进入全省2小时经济圈，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加速聚集，绿水青山正借助高铁的快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对全省，这是五纵两横一边主骨架的加速成型，是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的交通支撑。穿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动脉，是对殷殷嘱托最有力的回答，也是奋进实务的生动注脚。路通了，林区不再是远方，人来了，振兴就有了底气。
2: 黑龙江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全面提速，铁路、公路、民航齐头并进，对内加速城市群一体化，助推资源地区转型，对外夯实向北开放通道，为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筑牢交通底座。

0: 鹤岗机场的施工现场，我脚下就是未来的飞机跑道，全长2.5公里，现在已经初具雏形。那在我旁边呢，挖掘机正在用粉碎的山壁石为跑道筑基，它每蹲这么一下，我都感觉啊脚下有点颤抖，使这么大的劲儿，就是为了把这个地基夯得更实。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地基已经铺设了近80公分厚，而未来2个月要把它铺设到2米厚，大概达到我这个位置。
1: 因为我们鹤岗机场它这个地理位置处在这个水泉区，地基是比较软弱的。根据这个地勘文件呢，我们这个设计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山壁式垫层的设计。
2: 眼下航管楼、航站楼等基础设施也在有序推进，
3: 大概是2027年就可以竣工。建成以后将会形成公路、铁路、航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2: 放眼全省，航空网络建设正多点推进，鹤岗机场、绥化机场火热建设，将填补黑龙江东部和中部地域航空运输空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作为东北地区首个双跑道运输机场，二期扩建持续推进。齐齐哈尔佳木斯机场改扩建，让省内航线串飞无忧。目前全省通用机场数量达91个，位居全国第一。
4: 这里是同江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施工现场，也是 G331 丹阿公路在省内贯通的关键性节点工程。现在该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搭建塔柱的阶段。那在我身边的这座塔柱呢，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向上生长。为什么说是长呢？因为它是浇筑而成的，而且这一长啊就是6米。这是我省首次采用6米大阶段液压爬模技术。
5: 压爬膜就像是给主塔穿了一个钢靴，它通过自主爬升，带着这个6米的大模板向上一次性爬升，提高施工效率。我们要力争在入冬之前完成主塔横梁的施工。
2: G331国道是延边公路，此前在黑龙江境内被松花江阻断，同江段成了断头路。大桥建成后，断点打通，同时连接同江口岸，对接俄罗斯，成为陆海联运内引外联的黄金通道。今年黑龙江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集中冲刺期，鹤一高速打通北部横向大通道，铁方高速推动中东部高速联网，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将周边城市串珠成圈，这些项目将在10月集中竣工通车，届时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5700公里，居东北三省首位。
6: 我身后就是全长2.07公里的讷木尔河特大桥，这也是附加铁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它的快慢直接决定全线进度。这里刚刚完成了首联连续梁混凝土的浇筑，相比传统施工整整提前1个月。
2: 附加铁路全长近430公里，改造完成后，加格达奇到哈尔滨最快运行时间将缩短3个多小时。目前全省高铁里程已突破1600公里，10个地级市实现高铁通达。以哈尔滨为中心，5纵2横1边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正加快成型。
7: 15期间呢，完善牡丹江至敦化等高铁主通道，加强存量铁路升级改造，实施331延边通道提质改造，以及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工程，充分释放交通基础设施牵引带动效能，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8: 27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新加坡、越南等国的近30名中外记者深入黑龙江省开展粮食生产专题采访。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哈尔滨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后，中外记者将深入哈尔滨市、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等地，实地考察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农机产业发展现状，现场感受黑土地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龙江实践。
9: 十一假期临近，百姓餐桌生鲜果蔬需求激增。作为全省最大的菜篮子，哈尔滨哈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

0: 迎来节前保供高峰，记者深夜走进哈达市场，看这里如何保障节日期间菜篮子供应足、品种全、价格稳。
1: 凌晨一点，哈达市场里已经车流不断。国庆长假临近，海鲜正值肥美期，跨省冷链货车一辆接一辆，把最新鲜的海货运到哈尔滨。车厢一开，看货谈价一气呵成，争的就是这口刚上岸的鲜。
2: 咱家啊，帝王蟹卖的是最快的，平常一天两三吨，过节了一天五六吨，就这大帝王蟹，品质都嘎嘎地，品相嘎嘎好。
1: 今年帝王蟹、澳龙、三文鱼、蓝鳍金枪鱼这些过去少见的精品海鲜也能连夜到货，销量再创新高。
2: 现在超低温产品像这种蓝鳍，咱为了保证它品质最新鲜，都是最新分割空运到货。
1: 节日峰值时段，单日海鲜出货量可达上百吨，依托密集的物流网络，货品快速发往省内各地及周边省市，当日到货，当日上新。
3: 这个袋里面
4: 也
3: 都是带着水和冰
4: 桶
3: 的是吗？
4: 对，都是加水加冰，保证它鲜活。
1: 深夜卸货间隙，常年跑辽哈专线的货车司机江秀成趁着短暂休整，赶紧给家人报平安。江秀成平时两三天送一趟货，赶上过节基本每天都要跑往返。凌晨两点，齐齐哈尔产地职工的大白菜陆续到货。这对带着工人忙碌的夫妻是哈达有名的蔬菜大户。
5: 那好嘞，哎，马上上车，哎，十个黄网，十个晾袋啊，加货快一点啊！那边高栏车再打20个晾袋啊！
6: 好嘞。
3: 咱这一宿得搬多少趟啊？这个货？
4: 那可数不过来，大概得五六万斤吧。得搬到明天早上8点左右才能下班呢。
3: 那这一袋的话多少斤啊？
4: 大概得有80斤左右吧。
1: 果品交易区灯火通明，一箱箱刚卸车的山竹、榴莲堆在卸货区，商户们一边清点到货，一边回复采购商信息，忙得脚不沾地。
7: 啥都有，就是季节货全，非常多。
1: 作为全省最大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高峰期间，哈达市场往外发的车一天有4300多辆，夜里进场的货车日均也有1000多辆。货品覆盖省内51个区域，果品产地从国内7个省延伸到泰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等6个海外货源地。
8: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嘉荫县，援边工作队以统筹思维盘活生态资源，用一碗鱼汤面串起冷泉鱼养殖、面粉加工、边境文旅三大产业，以一瓶蜂蜜桦树汁饮品激活林下经济，探索出一条产业联动、品牌赋能的兴边富民新路。
9: 在嘉荫县青山乡冷泉鱼养殖基地，援边队员正在为养殖户检测水样。这里的天然冷泉水温常年在8到18摄氏度，孕育出的冷泉鱼肉质鲜嫩紧实，可一到冬天鱼苗死亡率太高，养殖户们都上火。援边工作队来回跑了几十趟，琢磨出了就地打井蓄水、调控越冬水温的方案，终于迈过了困扰养殖户多年的越冬坎。
10: 这回妥了，这几年丰收了。
11: 第一年的卖多少钱？
10: 卖40多个。你看见了吧？刚才那个新车就是今天新买的。
9: 光卖鲜鱼路子窄，得把整条产业链都盘活。工作队顺着鱼字往深里琢磨，他们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小麦品种，在本地推规模化种植，又把龙江传统鲤鱼宴的非遗传承人请进村里，对着冷泉鱼和本地新磨的面粉反复调试，熬奶白的鱼汤，揉筋道的手擀面，最后攒出一碗好水、好鱼、好面、好手艺的四好鱼汤面。这碗面也成了嘉荫文旅的硬招牌。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产业赋能的基础。工作队连续3年与当地联合开展冷水鱼放流季活动，累计投放了鱼苗337万尾。如今，赏芥江风光、品鱼汤美食，成了嘉荫生态康养游里最抢手的体验项目。嘉荫全县有200多户养蜂人，16000多蜂群，一年能产出900多吨蜂产品。过去大家只会卖原蜜，价卖不上去还耗力气。工作队联动专家和本地饮品企业，研发出了蜂蜜桦树汁饮料、蜂蜜酒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已进入批量试生产阶段。

0: 工作队还整合全县120多种农林特色产品，助力当地打造龙乡佳品区域公用品牌，借助东方甄选、边疆行等平台流量，知名度和订单大幅提升。
1: 我们将继续深化组团式援边、帮扶成效，推动林下种养、精深加工、文旅融合、电商销售多点开花，以产业兴旺赋能边民富裕、边境安定、乡村振兴。
2: 北京时间9月2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上演备受瞩目的国乒内战，黑龙江运动员王曼玉以4-2战胜孙颖莎，时隔8年再夺亚运会女单金牌，助力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3: 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王曼玉率先以11-8、11-9连下2城，随后孙颖莎以13-11顽强扳回一局。第四局，王曼玉再度以11-9取胜，将比分扩大至3-1。第三局，背水一战的孙颖莎在第5局以11-4强势回应。决胜局中，双方多次战平，交替挽救局点，比分一路僵持至13平。关键时刻，王曼玉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5-13锁定胜局，总比分4-2夺冠。这是王曼玉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后第二次登上女单最高领奖台，中国队也由此实现亚运会女单项目8连冠。
4: 能够跟莎莎会师决赛，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女单的任务。然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了，尤其是我觉得莎莎在前一段时间有伤病的情况下，一直在顽强的这样去战胜困难吧。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会师决赛，我觉得我们还是做的都非常不错的吧。
5: 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终于落下了帷幕，在这场强强对决中，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勇夺金牌。此刻现场掌声依旧在回荡，祝贺王曼玉，期待她带着这份胜利的底气继续在更大的国际赛场上绽放光彩，为祖国和家乡赢得更多荣誉。
6: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哈尔滨、伊春、牡丹江、黑河、大兴安岭成为黑龙江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5。各地串联打造的哈尔滨集散加北国五花山长线赏秋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在中秋前往黑龙江赏秋的跨省机票订单同比增长22%。近日，水利部公布了经国务院审定的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黑龙江省再获优秀等次，考核排名由上一年的第20位跃升至第10位，一举提升10个位次。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先后于2022年、2024年、2025年3度荣获优秀，是东北四省区中唯一获此佳绩的省份。水资源刚性约束效能持续释放，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取得扎实成果，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3: 近日，以科普赋能发展、科创铸就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俄公众科学素质促进沙龙在黑河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现代农业、医疗卫生、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沙龙打造1+9活动矩阵，除主旨报告外，还同步举办中俄青少年科学教育、中俄医疗科学普及交流会等9场系列特色活动。近日，中医药向北开放产教研融合创新大会暨第21届中俄生物医药论坛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开幕。论坛为期4天，以数字赋能、传统换新、中俄智慧医药创新与产业融合为主题。中俄两国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将围绕中医药、生物医药、数字医疗开展学术交流，深化中俄医药领域产教研合作。
2: 路至龙江，秋色成练，穿行期间步步皆景。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驰骋在流动的交通风景线，赏一程山河秋色，品一路北国风情。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8纵8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

0: 聚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

0: 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2: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3: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6: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7: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闫子仪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临时动组合。

0: 面朝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0: 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生命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案件，属于现场。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香炉。哇哇！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
1: 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
0: 想你姐了？
1: 不想。他葬礼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当时他说他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他的。

0: 来，我给你标两
1: 个。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阿姨，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去银川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突击队长肯定气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

0: 让你老说我阿爸，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
1: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找你找。
1: 我年纪比你大，这事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昨晚被打小鬼，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都打。

0: 干嘛呢？快点！
1: 来了，船太沉了。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罗辑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
1: 那嘎巴长啥样子？
0: 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人？
3: 看什么？
2: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捡来有尺子了！快点，快点！
3: 喂喂，干什么？
1: 我看到
3: 了！喂，别动！
5: 哥，干什么？
3: 干什么？
0: 大哥，各位大哥，各位大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1: 身上又迟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5: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2: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那点。
0: 喂喂，哥，
3: 干什么？
5: 干完了，你别
0: 去
5: 了。
0: 哥，
5: 别去了，
2: 去。
3: 你走，
2: 哥，我走，
3: 别去，
5: 哥，
3: 别走，
5: 哥，
3: 别走，
5: 哥，
3: 别走，
5: 哥，
3: 干什么？
5: 哥，
3: 别走，
5: 别
3: 走，
5: 哥，
3: 别走，
5: 哥，
3: 别
5: 走，
3: 哥，
5: 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
2: 别走，哥，别走，
3: 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哥，别走，

0: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1: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0: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1: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0: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1: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
0: 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下去。你先下去，我先

0: 被打伤了，
1: 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阿爸，
1: 谁让我上去？你阿爸都快进风了！
0: 阿爸。
1: Woo!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呢！啊！再不干了就再也不干了！不好意思，
1: 姐，
0: 再有了！啊！
2: 差不多行了，
0: 再不成，咱俩分手，知道没有？哦，
1: 挺惨的，你还打他？
0: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4: 那我不认识，
5: 我也不认识。
1: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0: 是同一拨人吗？
1: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你看，全是。还是那个问题，把羊毛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
2: 这是化肥。他们用化肥做什么？是啊，勃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
1: 根本就种不活庄稼。炸药。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2: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0: 专门的仓库呗。

0: 在外面找人风险太大，这些哨娃子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
1: 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都有了陈规模的情况，得赶紧向将领报告。
2: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3: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吧。

0: 李姐，来份盒饭。
1: 不用。
0: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2: 不用了。哦。
3: 哎，书记，
4: 张院长，
3: 有事儿啊？
4: 吃过饭了吗？啊，
3: 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4: 哎，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3: 哦，您坐。
4: 好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姬，白姬，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为什么？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
1: 白姬正照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姬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
0: 你看，能不能让白姬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不能，白姬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 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姬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 非常骄傲，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2: 你别进去！哎，
3: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0: 白姬，你先出去。
3: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0: 白姬，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别闹了，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 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
1: 哦，
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0: 生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来，我来，你歇会儿。
1: 哎，哥，啊，你吃了吗？
0: 没吃呢。
1: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
0: 你这水煮肉片做得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1: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1: 行，你都夸好吃。
0: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出花来。
1: 每一边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
0: 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但是。
2: 怎么就？
0: 老爷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
2: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我想好了，我再也不会去医院卖盒饭了。
3: 为什么不卖？

妈，对不起，我又给你惹事儿了。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 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了，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姬，你来。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2: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2: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
0: 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1: 我害怕我干不好。
0: 白金。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你都能再站起来。妈相信你。
1: 妈，
2: 是疼你，
0: 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得很不好。
1: 不，
0: 别怨妈妈。
1: 不怨。
3: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啊？
1: 没有，
3: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1: 我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3: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3: 行了，给你就拿着。饭做的那么好吃，盘个店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0: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进来。
1: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0: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
1: 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
2: 是啊，还得给你借点饭票呢。
1: 咱钱给的有了啊。
2: 好，好。
3: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4: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3: 那可没法说。临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在我们这里买，一次3-5袋的有，一次10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这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
4: 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3: 那我就没办法了。
4: 行，麻烦了。
3: 好。
0: 哎，这是赵云飞寄过来的。
5: 哦，赵局长有信啊！
6: 我给你吃饭。
4: 哎呦，看看，都有什么？
5: 啊，有酒吗？
0: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7: 小贺，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呦，
5: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4: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8: 不算酒吗？
4: 算呢，酒心巧克力。
5: 队长，巧克力糖。
9: 那我。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5: 啊，我喝了。你笑啥？
4: 馋死你！
5: 不好喝，真不好喝。
7: 跟踪他的怎么样？
0: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4: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0: 跟我想的一样。
7: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0: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7: 除非有重型火车。
0: 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7: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铁锤，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0: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10: 我手还要呢。
7: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10: 好。
7: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4: 好呀。
7: 老韩，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11: 好呀。

0: 喂，哦，哦，在呢，队长，找你呢。
1: 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啊，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
2: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
1: 是调研组要来的。
3: 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1: 哎，
3: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木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4: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木业税的事？
3: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4: 这伙计，
3: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1: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木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3: 我知道，我知道，木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5: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3: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5: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了。开完会，送组织部的同志走，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
3: 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
6: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5: 你这两年就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
1: 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乡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5: 待得多怎么了？待得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
3: 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1: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先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还是我说吧。
7: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两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000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0,000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8: 这样做是有多急迫？
7: 这两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3: 赵副市长，这两笔资金使用的情况，
1: 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捐款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000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期卫生教育。至于林业厅的那100,000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慢热河突然断流，
9: 严重影响到了两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县里只能这么解决。如果领导有机会去两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得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员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啊，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6: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8: 他们现在人人都敢杀，
9: 我想进山。
8: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0: 博士家。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么大了？哎，哇！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
8: 家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2: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
3: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4: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0: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 好，你说。
0: 我们
5: 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波及到4个牧业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业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1年也行。
1: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6: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5: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

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现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需要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 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是。
3: 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
1: 赵市长再见。
0: 谢谢。林县长，
2: 市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魏少的县长，苏三人你好啊！哎，林县长你来了，哎，忙着呢。嗯，我去倒茶。哎，你先歇会儿。哎，哎，哦，麻烦了，苏三人。没有没有，来。
1: 不长啊！
2: 林县长，挺敢干。小伙呢？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
0: 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但愿吧。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
2: 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然后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0: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2: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0: 老林啊。
2: 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林彦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9万。哦，9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0: 你又来了！我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1: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0: 78，11届三中全会那年，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德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 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径，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径？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做实验。 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幅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 加措冻死在距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破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血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 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十几年。那幅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哥，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5岁，增长到60岁以上。 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以上，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我知道啊，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 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 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1: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0: 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智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驳回去的主张。

0: 看这么沧桑。
1: 张院长。哦呀。
2: 妈回来了。哎，
0: 做饭呢？啊，快做好了。给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他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
2: 白川。哦。
0: 单位分配下来了。
2: 啊，下来了，顺利延长。
0: 胜利盐场，咱现在有这大妹吗？我好像听说过哈。妈，你忘了？
2: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哦，
0: 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场的。我想起来了，
2: 这可真挺远啊，快300公里。 跑一趟得10个小时，什么时候去啊？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钻进去，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3: 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4: 不是，没啊。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
3: 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4: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3: 早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4: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 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0: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
5: 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6: 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5: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在这。

0: 那个巡山队吧。
1: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0: 哎，再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1: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
0: 哎，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结饭票。
1: 哎，你这不结外了？结外了啊。

0: 胡老师，
1: 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
1: 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叫电影关掉了是？
0: 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1: 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
1: 这个，
0: 罗老师，
1: 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尝一个。
1: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1: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0: 你这扯哪儿去了？哎，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的？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购买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嗯，生产有银工艺品。

0: 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了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嗯，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
0: 水银好像没念清。
2: 别擦了，
3: 姐，干净吧？
2: 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3: 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得怎么样？
2: 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3: 行，不用。
2: 上车。
3: 好嘞。

0: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1: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0: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
1: 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
0: 有啥可羡慕的呀？
1: 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
0: 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2: 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0: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啊。
1: 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0: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她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爸他
1: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她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0: 我倒没想这些，
1: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0: 行，
1: 你歇着哥，我干。
3: 有人吗？开开门！有人吗？开开门！
4: 姐，看我的。
5: 有人吗？开开门！
3: 警察，开下门！
6: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3: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6: 啊，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去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3: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啊，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6: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3: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6: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3: 能用到水银吗？
6: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3: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6: 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3: 哦，谢谢。
6: 嗯，好。
4: 姐，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7: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4: 水银到底干嘛的？
7: 用途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4: 哦，
7: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4: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套箱里还有。
7: 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4: 啊，
7: 多吃多占。

0: 我那份还没动呢，那你干嘛吃我的？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我弟也没吃过。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谢谢。嗯，好吃。结果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1: 才发现啊？
0: 就是嘴坏。
1: 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
0: 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
1: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1: 不去了，
0: 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供弟念书。
1: 我姐就在广州，
0: 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1: 真的吗，姐？
0: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

爹，你醒醒啊！爹，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2: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3: 德俊波夫人，
2: 听我说，
1: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0: 张扬什么情况？
4: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王八，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1: 张扬呢？
0: 张扬怎么样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
1: 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0: 沈云飞，
1: 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张扬怎么样了？

0: 爸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好吧，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和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只是张扬，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张扬，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1: 谁？是谁？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这来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进矿的人吧。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1: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4: 朋友们，锦绣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秋收正忙，金黄是丰收的主色调，但在祖国的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却有一片蔚为壮观的红色海洋，为这个丰收的金秋添上一抹亮眼的红。
1: 怎么样，三九娃，这块田好收吗？
2: 还行，
1: 只要这块抓紧打，打完了把车开到六号田，接着收。这不六号田注水是吗？
2: 还得半拉点吧。
0: 这位张罗着采收的，就是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负责人李峰。蔓越莓原产于北美地区，拥有极高的抗氧化能力，以及美容养颜、保护心血管、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功效，被人们称为北美红宝石。李峰十几年的坚持，正是中国国产蔓越莓从无到有的过程。今年抚远的蔓越莓又迎来了丰收，大家跟着我们幸福私房菜一起来尝尝鲜吧。
3: 你说李峰大哥，你这个地儿挺好，你看视野开阔，幅员辽阔呀，
1: 山清水秀。
3: 嗯
1: 嗯，你在找什么？
3: 不是，听说咱们这儿蔓越莓丰收吗？我这不是来这儿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气氛吗？结果那我满眼望去，我看不着那个蔓越莓那个红果子呀，哪儿呢这是？
1: 主要你长得太高了，你要往低处瞅。
3: 低处？
1: 对，低处找，看到了吗？
3: 那就是蔓越莓啊。
1: 对。
3: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条条弯弯的，那就属于这个蔓越莓
1: 的
3: 枝条。枝条，
1: 枝条，
3: 它就是隐藏在这个绿色的枝条下边。
1: 对，下边一点点。
3: 现在这个果子红了，就是可以丰收了，成熟了是吧？
1: 可以采收了。
3: 啊，那这个得费不少人工吧？你看它这果子多密啊！这样的话，这个采得采啥时候啊？
1: 我们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收获方式啊，用水收。
3: 水收，
1: 俗称水收，其实就是。把田里要注上水，然后用机器水车进去打。这边的场景就是注水，一拨打果子就会脱落下来，漂浮在水面上，像红色海洋一样。
3: 所以说咱们叫红海。
1: 对。
3: 那咱现在丰收吗？能跟我能我能跟着你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
3: 走
1: 走。哎，换上水上。
3: 好，
1: 下水让你体验一下水收。
3: 这就是咱们要下的那个水田呗。
1: 对呀。
3: 那个机器就是咱们收蔓越莓的机器了吧？
1: 对，那就是咱收蔓越莓的机器。
3: 也就是说，咱们一块田里边只需要一个机器。我看到了两个工人师傅在那
1: 儿。对、啊、
3: 一个机器，两个师傅就能收一片田。
1: 哎，一天能收几块田呢？
3: 一天能收几块田？
1: 对对对。

0: 哎，非常轻松，下去看看。走，来吧，来我来帮你吧。
1: 行，来，
0: 慢点啊，
1: 慢点啊。
0: 第一步，这跟前这有个稍微深点的沟啊，来你，来，
1: 哇，
0: 来，
1: 哇，
0: 哎，这是最深的地儿了。
1: 哇，
0: 这块得有苗的。 5到6倍吧，深度。
1: 这块为什么这么深呢？
0: 因为它每块田的周边都有个排水的边沟。
1: 哦，
0: 对对对，真正到田面的水就浅了啊，大约3到4倍就可以了。
1: 上来以后大概也就是40公分左右吧。
0: 对对对，
1: 半米左右。
0: 对对对，它高过这苗，它为啥要高过苗呢？就是在咱们这台水车打果子过程当中，这个果子会漂浮在水面上了，
1: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面前这就是蔓越莓了吧？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踩在蔓越莓的这个果树上，
0: 对呀，现在咱们就踩在这果树上，
1: 不能踩坏了吧？
0: 没有问题，它这枝条非常软，它虽然是木质化的，但是枝条非常软。
1: 哦，
0: 咱们踩不坏，那包括那台车在里行走也压不坏，
1: 这么神奇吗？
0: 对对对。
1: 哎呦，这可是看到新鲜的蔓越莓了。哦，原来蔓越莓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真的一个个像红宝石一样，看。
0: 啊，红宝石、玛瑙啊，这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吗？
1: 大家肯定听呗，比水的浮力要小。你看，
0: 所以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1: 你见过自带气囊的果子吗？蔓越莓就是啊，真的，4个小气孔，这样的话里面就中空，就跟球一样。
0: 对，
1: 哦，
0: 我能尝一尝吗？
1: 可以啊。
0: 直接就可以吃了，因为咱们目前所在的地域水都是无污染的。
1: 哇，这么酸呀！哦，
0: 提神吧，
1: 酸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成熟的蔓越莓就这么酸吗？
0: 对的，它成熟度越高，蔓越莓的果子会越酸。
1: 哦，酸就是它的一个特质。
0: 对对对。
1: 那李峰大哥，咱们今天要收多少蔓越莓？多少亩？
0: 今天我们要收3块钱，3块钱就相当于90亩，6万平米的。
1: 对，
0: 蔓越莓。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全靠它，全靠它。
1: 咱咱去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1: 你这不信了，上大机械了，还不会拔果弄坏？
0: 哇，不会的。
1: 哎呦呵，
0: 慢点。
1: 两位大哥好。
0: 哎呦呵，
1: 怎么样？冷不冷？
0: 啊？
1: 啊？
0: 这水不凉吧？
1: 嗯，不凉。
0: 多注意保暖，有脏脏袜都发了吧？
1: 发的，今天这个给他们发的。
0: 对对对，多穿点，多穿点。
1: 咱这个机器它怎么工作的呀？它是怎么打这个蔓越莓果的呀？
0: 哦，这个样子的呀。
1: 对对对，
0: 这都是刚黄的。
1: 哦，
0: 对，
1: 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
0: 高度的话是正好在这个水下，苗不是这样长的吗？果子在上面，它行走的时候靠它一。
1: 往前一走，它就打下来了。明白了，就是大概就把果就顺带点给它，就是叫撸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是带弹簧的，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就是硬伤。
0: 对
1: 啊，对这个果造成硬伤。你看这个弹簧，这很有弹力的。
0: 嗯。
1: 而且它里边是你看左右错落的正方是。
0: 防止有漏网之鱼。
1: 防止有漏果。那我想问一下李峰大哥，就咱们这个机器的话，它的这个打果率是在95%吧？
0: 95%吧，这么高啊？对，一定会有一些落下的果。啊，但是呢，咱们为啥就是越精细，落果的越低，这样产量会越高。
1: 哇，天哪，太棒了，太棒了！
0: 让车行走起来，
1: 行，
0: 看一看。
1: 行行行行，
0: 三九啊，
1: 大哥，
0: 落一下，往前走，
1: 咱干吧，
0: 开打。 咱们也近距离的看了啊，就是蔓越莓果，它一是种植的非常的密集，还有一个呢，它是错落有致的，就是分散在整个，就该说整个田里边到处都是。你要靠人工的话，一天下来好一块田都下不来。目前一是人工很难，就是也栽不净，一栽吧，人工一栽可能会碰掉了，人过去之后就会把果子踩碎。
1: 啊，那样的损失会很大。明白了，明白了，这是
0: 有水，
1: 水呢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0: 对，前面一打，它直接就飘起来了，飘起来车在里行走就压不到果子了。
1: 而且你看到咱这个机器用的是铝带，
0: 对，
1: 这铝带的还是橡胶铝带还是？
0: 橡胶的。
1: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红海呢？就是我们放眼望去啊，红色的部分全都是蔓越莓的这个果子。
0: 对，
1: 它有可能随着风，你看今天的风是。

0: 刮的东风的话，它就慢慢慢慢的会把果子就是聚拢到一起。
1: 对对对，
0: 你看这里边这边，哇，这边就越聚越多，看到没有？
2: 朋友们，我们现在置身在红海之中，
0: 哇，看看，哎呀，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2: 红红火火啊！看看，全都是蔓越莓果，哎呦，而且你看看这果成熟了以后，真的是。

0: 有什么概念？
1: 目前咱们种植面积4200亩呢，也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哎呀，
0: 有一种自豪的心情。那有没有稍微再直观一点的，比如说有没有边界什么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1: 你就是你目光现在能看到的，以树为边界啊，这一圈目光所看到的树啊，都是除了树以外都是麦。
0: 最远到，妈呀！就是我能看到的树，那个是边界。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顺着咱们那个树捋，这些大概是4200亩。
1: 4200亩。
0: 那总体产量呢？
1: 目前咱们的产量能达到2吨的话，目前在市场上销售最基本的商品果的价格，亩收益每年能达到4万元。
0: 一亩收益4万元。
1: 对对对。
0: 那要4200亩的话，乘以4万，1亿6000万。
1: 这个销售数据啊，应该是最基本的数据。
0: 最基本的数据。哎，
1: 对，一亩蔓越莓相当于50亩水田、100亩大豆的收入。
0: 李峰大哥，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蔓越莓不光是让我们产量上看到了丰收啊，收益上更是大丰收啊。
1: 那是一定的。哎呦，
0: 我刚才一直看那边敲敲打打，那边在干嘛？那边
1: 每年我们都会利用蔓越莓的果子，在田里做一些图案呢，庆祝丰收和一些文字啊，来表达我们的喜悦的心情。
0: 比如说咱们有稻田画啊，
1: 对，
0: 你这儿有蔓越莓画，
1: 对，
0: 今年的话拼的是什么字呢？
1: 庆丰收，促和美。
0: 庆丰收，促和美，这个意蕴好，咱过去看看去。
1: 走，
0: 走，
1: 来，
0: 哎，哇，真是壮观，太壮观了。咱是怎么给它就是做出的这个模子来的呀？
1: 这个庆丰收在文案上设计出来之后，然后要经过在现场打点，测量打点啊，用 GPS 定位，然后把每个字的每条边每个角都是定好位的啊。像这边是已经做出具模型了，到这边到这边现在正是拿着 GPS 在里打点定位，几公分都能清晰到。小心，它这顶上有线啊，
0: 已经把这个框架已经开始勾起来了哈。
1: 对，他要按着线来定那个板儿。哦，
0: 老师你好，
1: 哎，找你来了。
0: 这个咱怎么能够精确的定点，就是一笔一画呢？
2: 就是通过坐标。
0: 那我能问一下，你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2: RTK 就是 GPS 啊？
0: 这个就是 GPS 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天线。然后呢，下边就连着咱们的北斗卫星。
2: 对对对，连着北斗。
0: 我就真的在这忍不住要赞叹咱们科技的伟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要精确的定位了咱们两个地块，左边这个地块就是庆丰收，右边这个地块呢就是促和美。咱们现在在走这个美的，咱们那个精确的这个每一笔划的一个点。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您现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坐标了吧？
2: 对，就是一个
1: 坐标，走到哪儿定到哪
0: 儿，移动的坐标，指哪儿咱扎哪儿。我这边放绳，你那边插杆。精诚合作，哎，我这个线放的有点慢呢。哦，这么就快了吗？
1: 哎呀，我是很有力气的。
0: 好，这个是怎么得这么抓拦一下吧？
1: 你搁底下，你一松手，它不就绕回来了吗？不用往顶上绕。
0: 对。哦，对。啊，你看，精确的坐标在前面老师那儿，咱们就跟着感觉走。咱也为咱们庆丰收促和美贡献一下力量。
3: 整个拼字过程持续了7天才终于完工。用蔓越莓组成的庆丰收促和美6个大字，表达了人们丰收与国庆的双重喜悦。看着眼前的一片红海，回忆起刚开始引进种植蔓越莓时的种种困难，李峰也是难掩激动。国内没有蔓越莓配套的肥料和机械，李峰就自己研发，自己改装。经过10多年的摸索，李峰终于让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蔓越莓红海。
1: 就是喜悦点，这是第一次我们就是搞水收，因为那时候吧根本没有这么多果子，就果子非常少，
0: 而且是机器是刚研发出来准备试水。
1: 对，尝试第一次水收，车一进去，零星的果子在水面上一飘下来，那个感觉就是让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个收获的场景一下，这果子一飘起来，那种心情啊，就喜悦的眼泪马上就眼泪流下来了，就那种心酸感觉，哎呀，终于成功了啊，那种眼泪
0: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
1: 对，
0: 是吧？现在这么多年的奔波值得，
1: 现在说着说着鼻子就酸，就感觉上那个蔓越莓果的酸度了。
0: 行了，那我知道了你为啥能吃这个蔓越莓的酸了，您是吃了苦了， 失过败，但是呢，

0: 现在呢，一步一步走向更加成功，更加辉煌。我觉得这个酸劲儿，你每时每刻都感受这酸里边带的甜。
1: 对对对，正因为有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不需要全部依靠吃进口的蔓越莓了。咱们黑龙江的阜阳也有中国的蔓越莓。
2: 蔓越莓的采收还要继续，收获的果子会被送到车间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分类。
0: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么大的地方啊！
3: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啊，
1: 这就是刚收回来果子在挑选。我们这道工序呢，就是把青的果子和变质的果子挑出来。这次挑选的果子就是给我的老客户挑选的，他马上就要到了。
0: 哦，给他准备的。
1: 对对对，给他。
3: 还行，这白果特别少哈，就成熟度比较高一些哈。
4: 金哥，
1: 哎，胖哥，你来了。
4: 胖哥，
1: 你
4: 好，
0: 胖哥，来。
4: 今天果子准备咋样了？
1: 这边就是给你选出来的果。对对对。
3: 这边选的是大果哈，
1: 对，
3: 大
1: 果。
0: 咱这个蔓越莓果的话，您打算要多少？
4: 我先来两箱吧，
0: 两箱。那一箱咱是多少斤？
1: 一箱二十斤。
0: 二十斤。四十斤。
4: 对对对。
0: 需要这么多啊？我能问一下，您用这个蔓越莓是要做什么吗？
4: 我要做一个阜阳只有我家能做的菜。
0: 您是一位厨师。
4: 对对对对，现在有很多顾客都着急等着吃这几道菜，因为每年只有这个月份才有鲜果。
0: 那李哥，一会儿我能不能跟着这位胖哥，我去他们那儿看看用蔓越莓做的美食到底什么味儿？
1: 可以啊，胖哥一定拿出你最好的厨艺哦。
4: 可以可以，必须。
0: 那行，那咱们收拾收拾，我就跟你走。
4: 好，
1: 来，好。
2: 今天这位来买蔓越莓的胖哥，就是阜远厨师协会的会长吴康华，他也是当地第一个用蔓越莓做菜的厨师。蔓越莓鲜果的丰收季，也是他的创意美食限定登场的时候。
3: 来阜远呢，肯定是要吃鱼的，因为呢，咱们这里呢有黑龙江非常著名的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你看我们定位里边，这里呢有胖头鱼啊、狗鱼啊、白鱼、鳌花、虫虫鱼，还有这边呢各式各样的鱼类特别多，而且还有各式的杂鱼。这里呢还有鲜活的冷水鱼。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季节啊，有这么一道菜，它的点赞率啊远远超过这些鲜活的冷水鱼。往这里看，就是我要说的吴大师说的独一无二的蔓越莓锅包鱼。就一闻这味道啊，其实它没有像传统的锅包肉啊或者锅包鱼那样的有那个非常钻鼻子的那种小酸味儿哈。这里边呢透的是浓浓的一种蔓越莓的果香。你看色泽金黄的锅包鱼肉，再加上玫红色的蔓越莓，这么一点缀，哇，你看上去这色香味一形兼具哈，看看特别有食欲，尝尝味道。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外面这一层啊，这个焦香焦香的这个壳非常的酥脆，这里边咬开之后呢，能够尝到浓浓的嫩嫩的肉香，鱼肉的肉香啊，其实你就像在蘸果酱一样，这个浓稠的感觉，哇，看看，就是它口味调的会比较适中，你这样的话呢，你在吃里面鱼肉的时候呢，能够吃出鱼肉那种鲜美的口感。为什么说这个时节好呢？因为咱们有蔓越莓的鲜果搭配着锅包鱼肉吃。哇，这个酸味不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啊，瞬间能够调和，比如说这个油炸的那种油的那种口感啊，瞬间清口。我看其他桌也都点了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啊，看来都是老主顾老客人了，咱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吃这道菜是什么感受。
0: 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你看我方便做什么？
5: 能做。
0: 来，因为正赶上咱阜远现在不是那个蔓越莓丰收嘛，而且咱这儿呢有独一无二的跟蔓越莓有关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就特意来这儿，然后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点的都是跟蔓越莓有关的菜哈。
6: 对，
0: 咱们经常吃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吗？
6: 对，这是我们这是离得远，原来现在我们搬这边，我们经常吃。
0: 这酸甜口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女士啊、孩子们喜欢吃。大哥您呢？
4: 我也感觉挺好吃，我挺爱吃，
0: 挺爱吃的哈。
6: 不光有这个锅包鱼带那个蔓越莓，它有个白菜丝儿，
4: 爽口白菜，
6: 爽口白菜，你尝尝，这也是蔓越莓的。
0: 哦，

0: 他已经拌好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尝尝。
0: 我尝尝啊。哎呀，这啥口味呢？
1: 这口味也好吃，酸甜口味。
3: 哎呦，
2: 挺好，
3: 哎，最好吃。嗯，就感觉就简单的调个口，又能吃到白菜的原味儿。
1: 对，
3: 嗯，
1: 吃着蔓越莓，
2: 蔓越莓果肉味
3: 儿，酸甜口的，哎呦，特别脆爽。这个如果说你要吃个大鱼大肉的，再来一个这个，哎呦，立刻就解腻了哈。
1: 是，
3: 一会儿我也点一个试试哈。那这样，大哥大姐你们先吃着，
2: 哎，
3: 我去其他桌看看。
2: 好好好，
3: 啊，哎，谢谢啊。
2: 哎，
3: 大哥你好，一个人啊？
4: 跟我媳妇
3: 来。啊，那咱俩唠一会儿啊。
4: 唠会儿吧。
3: 哎，咱是抚远本地人。
4: 对。
3: 在抚远生活多少年了？
4: 我土生土长。
3: 土生土长的呀，那你肯定喜欢吃鱼。
4: 对。
3: 那你喜欢吃哪种鱼？跟我说说，最爱吃哪种鱼？
4: 最爱吃的鱼，凡是这个黑龙江产的鱼我都爱吃。
3: 不挑是不是？
4: 对。
3: 您既然是咱抚远人啊，这锅包鱼肯定吃过。
4: 对。
3: 那锅包鱼的话，一般价格多少？
4: 锅包鱼一般价格在48左右吧。
3: 48左右哈。
4: 对。
3: 那加了蔓越莓呢？蔓越莓锅包鱼呢？
4: 那就是68，不60多了。
3: 这样也点？
4: 对，因为这个季节想吃这个蔓越莓啊。
3: 吃鲜果。
4: 对，
3: 嗯，
4: 因为我媳妇儿也爱吃这个菜，所以这个季节就必须得吃这个菜。
3: 这个菜得必点，是不是？这个季节。
2: 替伟来，
3: 哎，
2: 咱菜好了。
3: 哎，好嘞，那我先走了。哇，哟，这菜好啊！哎呦，这个是松仁玉米，
2: 用蔓莓果干做的。
3: 不是，其实酸玉米大家都吃过啊，
2: 对，
3: 但是它多了一个蔓越莓的这个口味，
2: 口味，
3: 这果香味儿啊，
2: 口感也不一样。
3: 哎，我发现吴大厨，咱是用的是这个果脯，
2: 对，
3: 那咱们这个锅包鱼，咱是用的是样子是不一样的，这形态，
2: 对，锅包鱼用的是冻果和鲜果结合在一起，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最佳效果，
3: 口感是最好的，
2: 对对对。
3: 那么平时如果说咱们蔓越莓没有鲜果的时候，咱们就是集中的用这个冻果来做这个锅包鱼。就你冻果你吃着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种发酵的感觉。
2: 对，因为它是经过冷冻
3: 啊，
2: 它自然发酵，里面的这个酸度就变小了，甜度会变大了。
3: 哦，这样的话咱们再用放到锅包鱼里边这么一做的话，就增加了它的味型。
2: 对，就柔和它的口感了。
5: 蔓越莓入菜，不同形态有不同效果。鲜果增强酸味，冻果天然着色，果干丰富口感。蔓越莓与酸甜口的锅包鱼适配度最高。食材选用产自抚远乌苏里江的野生鲤鱼，搭配蔓越莓鲜果和冻果，再加上最简单的糖、醋、盐做调料，就能做出这道酸甜鲜香、酥脆可口的蔓越莓锅包鱼。抚远当地的厨师对鱼的处理也是一绝，现在就一起学起来吧。
2: 这个是冻果，
3: 这个就是冻果。
2: 对，
3: 哎呦，这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
2: 对对对，
3: 我发现这个冻果怎么感觉油光蹭亮的呢？
2: 对，因为它在冻的过程中吧，它的这个果皮会破碎，所以它淌出一些汁水。它就会炒着有点发光。
3: 你看这个鲜果呢，就非常的硬，
2: 对，非常硬。
3: 这个冻果的话，哎，这可以直接吃吗？
2: 可以可以。
3: 因为冻果显得就比较软，感觉里边好像有一包水一样。
2: 对对。
3: 哦，真酸啊！哇！哎呦呵，看
2: 里边全是汁水。
3: 哎呦，汁水特别足，而且汁水你看，但是泛着红色。
2: 对，因为它这个细胞壁被冻碎了之后，它的颜色就全出来了。
3: 也就是果皮的颜色，果皮的颜色，然后它渗透到了果肉里面。
2: 果肉里了，
3: 怪不得咱们做那个蔓越莓锅包鱼的时候，就是那个色泽颜色特别好看，就上的色就是用咱们这个，
2: 就是用冻果
3: 的果皮，
2: 果皮和果肉
3: 给它上的色。
2: 对，完了鲜果呢是用它的味道，因为这鲜果的酸度跟这个冻果的酸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做了这个锅包鱼才是最完美的。
3: 那咱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2: 好嘞。
3: 先收拾鱼。
2: 先收拾鱼。
3: 其实收拾鱼的话，对于咱们家庭来做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哈。
2: 先把这个鱼肉，给它切。
3: 对您来说肯定是驾轻就熟了，毕竟咱是个鱼馆。
2: 对对。
3: 哇，手法太娴熟了。先是对半拆开是吧？
2: 对，但是这个肋骨它没有 菜一类，
3: 嗯，
2: 因为它有刺。
6: 哇，好快，太迅速了。
2: 很便宜，它不能带这个肋骨这块
3: 啊，
2: 因为它有刺。
3: 明白了。
2: 接下来就把这个鱼肉从鱼皮上给它蹬下来。
6: 啊，哎，咱们这儿有一个术语啊，叫蹬的。
2: 嗯
6: 啊，
2: 贴鱼尾部这块。
3: 啊，先嘎一刀，嘎一刀深的，然后慢慢的往
2: 对拽住鱼皮。
3: 啊，
2: 鱼刀慢慢往前推。
3: 哦、啊，
6: 哇，
3: 哇，
2: 这鱼皮
6: 这就是皮肉分离了。
2: 对。
6: 这样的话就省得去鳞了，就
2: 对，
3: 这个基本上就是皮啊，
2: 就是皮，没有
3: 肉，就是皮没有肉啊。
2: 对对，
3: 想练这样的刀工的话，得需要练几年？
2: 反正我用了20多年，
6: 20多年，就是到现在一直在练着，
2: 对，一直在练，
6: 一直在练。
3: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吴大叔，就是，我在吃锅包鱼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在口感上去感觉不到有这个鱼刺儿的，但是你要用鲤鱼的话，这鲤鱼本身，咱们不是说在吃的时候肯定是这个脊背上它是肯定会有一些细密的小刺儿的，这该怎么办？
2: 就主要是片的时候，
3: 嗯，
2: 这个鱼肉要稍微薄一些，大约就是3毫米左右厚度。
3: 哦，那这样起到什么作用？
2: 鱼刺儿也就基本上是在3毫米左右长，所以它就你就感觉不到有鱼刺儿。
6: 哎，刚才听到已经是鱼刺被斩断的声音了。
2: 嗯、对。
6: 我们像在家里边做鱼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2: 对，
6: 哎，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做锅包鱼也好，或者说你要做这个像滑溜鱼片啊、
2: 水煮鱼啊、
6: 水煮鱼啊，
2: 都可以。
6: 都可以。鱼片切完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片多薄，哇、哦，看这感觉，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多薄！
2: 先把这个冻果
3: 嗯
2: 破开。1/2
3: 啊，
2: 这样它在熬的时候是更容易下色。
6: 这就是天然的植物色素啊。
2: 对，
6: 嗯，你看这颜色，
2: 它颜色非常好。
6: 嗯，你看我们也了解了蔓越莓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哈，比如说抗氧化呀，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你包括呢，我们敷衍的鱼它也好，你吃鱼肉呢对身体也是好的。对不
2: 对？
6: 那这道菜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吃的就是一个健康、啊。
2: 健康。
6: 嗯，现在是鲜果。
2: 现在是切鲜果，对。
3: 啊，
6: 这个呢，它就是鲜果。你看，它现在果肉还是泛白的哈。
2: 对。
6: 冻过之后的果肉已经被外边这个皮的颜色慢慢的渗进去了。好，咱们现在已经起了灶，烧上油了。
2: 对。
6: 这个油温的话，咱们得等到几成热？大概多少度？
2: 大约在70热左右。
6: 嗯，
2: 170-180度。在等油热这个过程中，咱们先把这个鱼肉喂个底口，
6: 就是简单撒点盐是吧？
2: 对，因为这个是野生吉祥鱼，它没有土腥味儿，就不需要放胡椒粉什么的。
6: 哦，
2: 做锅包鱼这个首先粉不能抓太干，
6: 嗯，
2: 因为鱼肉不像猪肉，它这个韧性不是那么大，
6: 嗯，
2: 如果抓太干，容易把肉片抓碎。
6: 哦，就是让它水质多一点。
2: 对对，现在这油温就可以了，可以下鱼肉了。嗯，
6: 瞬间就浮起来了哈，
2: 对，
6: 油温足够热。那在炸锅包鱼这个鱼肉的时候，是不是比炸那个肉要难一些？
2: 对，它要难一些，因为它很容易就碎了，就是尽量分几次下，少下。
6: 嗯嗯，
2: 如果太多，它容易粘在一起。
6: 哦，
2: 粘一起掰一碰它就会碎。
6: 哇，现在就已经有那种脆酥脆的感觉了哈。你看，为了防止这个鱼肉之间会粘上哈，
2: 对，
6: 所以说吴大厨在下鱼肉的时候，这个片与片的间隔会稍微长一点，
2: 让它远一点。对
6: 对，一是让它哎，看它慢慢的浮起来了之后，基本上外边有点固定了，
2: 对，再下第二片，
6: 再下第二片。嗯，这也是个耐心活，别着急。就第一次炸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6: 嗯。第一遍炸应该是炸熟。
2: 对。
6: 第二遍炸是炸脆。
2: 炸脆，对。
6: 第二次复炸。
3: 瞧这颜色现在越来越焦黄了哈。
7: 对。

0: 哎呀，看着太漂亮了。
1: 哇，这声音真好听。
2: 现在开始调口，先放少量的醋，不用比做锅包肉多，要少一点，
0: 少一点，
2: 比锅包肉要少一点
1: 啊，因为咱们有蔓越莓，
2: 蔓越莓冻果下去，完了之后再少来一点盐，正常炒菜的口就行，这就是白糖。
0: 白糖是，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2: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莓都酸，
0: 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2: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现在下鲜果，
0: 鲜果，
2: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0: 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2: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0: 太麻利了，
3: 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2: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3: 就一气呵成。
0: 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
3: 看，蔓越莓锅包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
0: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3: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0: 真不错，真好吃。
2: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0: 哦，这是一个套餐。
2: 所以你来了嘛，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0: 好。
3: 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2: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白糖是，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2: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莓都酸，
0: 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2: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现在下鲜果，
0: 鲜果，
2: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0: 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2: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0: 太麻利了，
3: 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2: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3: 就一气呵成。
0: 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
3: 看，蔓越莓锅包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
0: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3: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0: 真不错，真好吃。
2: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0: 哦，这是一个套餐。
2: 所以你来了嘛，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0: 好。
3: 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2: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完了之后是冰糖和蔓莓花蜜。
3: 蔓越莓花的花蜜。
2: 对，这个比例是蔓莓2份，完了之后冰糖1份，
0: 1:2，
2: 对，1:2比例。
0: 不能太甜了，要不然那个酸味咱就上不来了哈。
2: 对，
0: 那蜂蜜的话要放多少？
2: 蜂蜜就放这个冰糖的1/2就行。
0: 1:2:4，
2: 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2: 对，
0: 一是蜂蜜，二呢是冰糖，四呢是咱们的蔓越莓的冻果。
2: 对，水有30克左右就够，因为这个蔓越莓会熬开，冰糖都会出水。熬这个蔓越莓果酱必须用这个白钢的这个锅，如果用铁锅的话，它会氧化，氧化之后它这个果酱就是黑色的。
0: 黑色了，
2: 对，
0: 不好看了。

0: 对对，我这个每年都得熬二三十斤这个果酱
1: 啊，
0: 因为这个
1: 饭店要用，
0: 饭店要用，完了家里这个孩子啥的都特别爱吃
1: 啊。
0: 一斤冻果大约能出八两左右，因为、因为它这里有冰糖的成分，所以它不会流失太多水分。
1: 那还行，这个出的量还算比较多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我看您是用冻果来熬，但是鲜果不行吗？
0: 因为这个冻果通过这个冷冻之后吧，它里面的果肉就已经被冻碎了，它熬制时间就不需要太长，颜色就非常好。如果是鲜果的话，它熬制时间长，颜色也不好，完了之后这个口感也不会太好，所以用冻果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了，有的是可能是就吃这个鲜劲儿啊，有的呢还得放一段时间，
0: 对，得放一段时间，
1: 这都是经验呢，真的。哎呦，这个酸甜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还有它这蜂蜜的味道。
1: 对，包括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现在转小火了。
0: 对，转小火，因为它这个有冰糖在里，它容易粘地。
1: 哎呦，非常的浓稠。你看这个颜色，哎呦喂！你看现在这个状态，闻到的味道啊，是浓浓的花蜜的香味。
0: 对。
1: 就是它每一个阶段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在浓缩之后，它这个水分出去了之后，就是果的香味儿，
1: 果的香味儿，
0: 花蜜的味儿。
1: 那咱们这个蔓越莓果酱，它的保质期大概在多久？
0: 如果冷冻的情况下，一年左右没有问题。
1: 一年。
0: 对，如果要是保鲜的话，两个月左右没有问题。
1: 哦，保鲜的话就是也就是常温状态下。
0: 常温状态。
1: 像其他的果酱啊，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其实如果说保鲜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保质的话，如果说自家熬啊，也是像这样熬的话哈，也就是才一个月。没想到它啊，一年的时间。
0: 对，就是因为这个蔓莓这个抗氧化能力。
1: 那这样的话，咱真可以去存一点吧，自己储存一点。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你只要仔细着点啊，然后呢，一直小火慢熬。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熬这个果酱，对不对？
0: 都可以做，
1: 很
0: 简单。
1: 你看里边的籽儿已经熬出来了，
0: 籽儿出来了，果皮都碎了，

0: 吴大叔啊，我觉得这一餐饭哎有点意思啊。你看这边是蔓越莓土豆泥，
1: 土豆泥。
0: 这边呢是，这是大列巴，
1: 大列巴，
0: 大列巴，俄罗斯大列巴，这是搭配的蔓越莓果酱。咱们这个是蔓越莓锅包鱼，
1: 哎，这儿有鲜果。
0: 这个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口啊。
1: 应该先从这个面包开始。
0: 哦，先从面包开始。这个咱这个有点吃西餐的意思了哈。
1: 对。
0: 啊。你看啊，其实咱们主要是凸显蔓越莓果酱的这个味儿哈。你看土豆泥没有太大的味道，而且呢大尾巴这个面包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麦香哈，麦香又有菜啊，又有果酱，哎，咱还有这个主食，
1: 主食，对，
0: 嗯，来尝一尝，
2: 嗯，
0: 哇，那真的，我觉得吴大厨你这个。你在做的时候特别有心思啊，你并没有把这个果肉全部给它碾碎或者碾细，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是能够吃到蔓越莓冻果里边的果肉的，
1: 还有果皮，
0: 还有果皮，
1: 对，它有口感，这个还可以配着咱们这个锅包鱼一起吃，那锅包鱼的口感是酥脆的，
0: 嗯
1: 嗯，这个是绵软的，两个口感
0: 啊，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哎一口饭一口菜，
1: 对，
0: 这么吃，
1: 嗯
0: 嗯。其实我想到了，因为咱们抚远市它是一个口岸城市嘛，还有呢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俄罗斯的朋友们，
1: 对，
0: 哎，咱们哎给他做这样的一道菜，让他们哎能够感受到非常适合他们口味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就是中餐和西餐的一次完美的碰撞啊。
1: 其实这几个菜都非常简单，在家里操作的都非常容易，口感呢还有层次，完了之后这个。有肉的，还有这个水果的，还有蔬菜的，搭配在一起，营养还比较均衡。希望我们抚远的蔓莓能从黑龙江走向全国各地朋友的餐桌，
0: 嗯，
1: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抚远蔓莓美食。
3: 来到黑龙江抚远，除了品尝蔓越莓美食，还有一座关于蔓越莓的实验室，必须要去看一看，那儿有着蔓越莓更多的秘密和未来。
0: 抚远市蔓越莓研发中心，咱现在不只是种植蔓越莓了。
4: 对，咱们这蔓越莓研发中心呢有两大功能。
0: 嗯，
4: 第一呢是主要研究咱们从太平洋来的蔓越莓种子。
0: 咱们就开始
4: 对
0: 针对这一批种子，然后进行技术研发。
4: 对对对，要培育出咱们自己的品种。
0: 啊，咱们自己的品种。
4: 对，更适合于咱们这个国内种植。
0: 国内种植啊，现在这块就是。种子储藏室，这里是不是就咱们的太空回来的种子？那咱们能够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吗？
4: 那需要换一下服装。
0: 行，没问题。
5: 金老师，这就是我们研发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啊，程龙，他现在正在做太空的种子处理。
0: 这个就是咱们从太空带回来的蔓越莓的种子是吗？
6: 啊，是的，这就是从太空回来的。
0: 好小，我看着。那咱们这一次上太空的蔓越莓的种子有多少粒儿啊？
6: 嗯，我们选了5万粒种子。
0: 啊，
6: 嗯，我们首先是在选种子之前呢，是会在地面上选一些颗粒特别饱满的种子，然后把它再送到太空。
0: 看这种子的话，五万粒种子也就这么多。
4: 到不了，
0: 到不了。
6: 嗯，
4: 50克，
0: 50克，
4: 不能再50克。
0: 也就是说，咱们。就是这个种子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哈，
6: 十分珍贵啊！从太空回来的种子，我们要经过这个杀菌处理，
0: 嗯，
6: 然后再把它均匀适当的放到这个培养皿当中，然后再进行培育。7到10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
0: 程鹏，我想问一下，咱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发芽的种子了？
6: 有啊，咱们那个房间那个培养光照培养箱里就有。
0: 那
6: 咱们一起看。
0: 对对对，我想去看一下。
6: 走走走。
0: 哎，正好把这一批养到那边去了哈。
6: 好的，走。
0: 哎，走。
6: 您看，咱们现在来的就是种子智能培养室了。
0: 哦。
6: 嗯。然后我会把这些培养皿放到这个光照培养箱当中。
0: 嗯。
6: 你看它的这些参数、温度、光照、湿度都非常适宜这个种子萌发。
0: 嗯
6: 嗯。
0: 也是咱们多年的培育的经验，然后觉得这个温度是最适合和湿度。
6: 对。
0: 嗯，
6: 这个就是半个月左右的
0: 啊，
6: 左右了啊。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冒芽了，芽已经生长到一定的状态了。您看这绿绿的，就是蔓越莓的幼芽。
0: 我天哪，
6: 嗯，
0: 就好小，就是
6: 是的，就像小婴儿一样。
0: 你看我不来不知道啊，我一开始以为咱太空回来的种子，这不是已经好了吗？咱直接可以种地里了呀，没想到还得培育。
5: 那不是的，因为太空种子吧，它回来发芽，它会有多种变化。啊，有可能这个发芽好，它种到田里它会高产，口感也会变化，果实变大了，变甜了，
0: 变多了，
5: 对，也可能是产量变低了，果实变小了，变苦了，各种可能都有，所以它一定要经过实验室的培育和选育，然后才能拿到大田种植。
0: 那李峰大哥，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蔓越莓的种子咱们上太空呢？
5: 因为中国吧没有咱们自己的品种啊，咱们的品种都是来源于北美，通过特定的磁场，特定的失重的一些原理吧，特定的空间，然后来改变它的基因，想形成自己的品种，
0: 就是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蔓越莓的品种。
5: 对对对，哦，
0: 可能真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咱们都是未知的哈，
5: 有可能是100种啊，有可能是10种，还有可能是1种。
0: 这么多培养皿里面，真的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个喜悦的收获哈。
5: 来，我相信一定会有，
0: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除了对太空育种的高精尖培育，这座实验室还肩负着第二大功能，那就是研发蔓越莓的衍生产品。除了销量最多、最为常见的蔓越莓果干之外，科研团队还研发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各式美味。
0: 林峰大哥，那么这么一盒80克左右的蔓越莓鲜果，市场价多少？
5: 29.8。
0: 29.8。
5: 对，
0: 这样的话，这是一天的量还是？
5: 不用，你可以分成3天5天都可以。
0: 3天5天，而且呢，抗氧化能力强，3天5天吃的话还都是鲜果。
5: 对对，
0: 对不对？
5: 蔓越莓的鲜果口感非常酸，很多人呢吃不惯太酸的，所以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蔓越莓伴侣，
0: 搭配它就行了。
5: 对，
0: 它的甜味儿有点像太微糖那个甜味儿。
5: 咱们这个蔓越莓伴侣啊，是用咱们主料是蔓越莓的花蜜，
0: 蔓越莓花的花蜜。
5: 对，种植蔓越莓的所有的农场主一定要养殖蜜蜂。
0: 这是为什么呀？
5: 因为通过蜜蜂的授粉来提高它的坐果率，这样单产才能拿到最高。
0: 蔓越莓花蜜还真是第一次查。
5: 蔓越莓花蜜是咱们独有的，在国外你代购啊，你也买不到蔓越莓花蜜。
0: 就是蔓越莓配蔓越莓花的花蜜，我觉得也挺绝配的一件事儿啊。那我看这个了，这就是咱们的蔓越莓果汁了。
5: 对，这是现榨果汁。
0: 这个果汁从咱们聊一直到现在，它没有任何的变色。
5: 对，
0: 是因为蔓越莓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叫抗氧化的这种成分在哈。
5: 它抗氧化能力是目前所有水果它是最强的。
0: 去掉了这个酸味儿，更多的是那个花香、花蜜甜，再加上果的淡淡的酸口。哎呀，喝完这个我觉得很舒服，
5: 很舒服。
0: 但是我感觉我身体
5: 干杯之后很舒服吧？
0: 对，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初具抗氧化功能了。
5: 还有一种饮品，你喝了会更舒服。往这看，
0: 这是饮料吗？嚯，
5: 蔓越莓精酿啤酒，
0: 精酿鲜啤。
5: 对。
0: 哦，蔓越莓还能做啤酒？
5: 对呀，用蔓越莓加进口麦芽，然后混合发酵，产出的啤酒，
0: 这属于鲜啤鲜酿。
5: 对对对，
0: 这保质期也不长。
5: 因为它添加蔓越莓之后，它的保质期非常长。
0: 哦，抗氧化。
5: 对。
0: 有这个功能啊。
5: 保质期270天。
0: 就入口，包括你回口的时候，它有淡淡的果香，而且你要细品的话，它有点小甘甜，是不是？也就是在咱这儿能喝到。
5: 目前这个啤酒只有在福远能喝到。
0: 那未来肯定要推向市场了。
5: 对对对，
0: 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咱都已经瓶装了。
5: 对。
3: 对于蔓越莓抗氧化能力更好的应用，就是研发面膜。这颗北美红宝石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落户在黑龙江抚远的这片红海将会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
8: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8: 哎呦，
10: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哎，叫姐姐啊，
9: 叫姐姐。
10: 是，
8: 哎呦，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

0: 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

0: 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3: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

0: 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是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手试试！再过来试试！

这是那个孙颖吗？

0: 哎，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1: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2: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0: 好，谢谢豪豪姐。
3: 你怎么在这儿？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4: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啊。
3: 这是我放过你的人。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
4: 我善保坤这辈子只爱庄浩浩。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5: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门照，这是香水，寡淡。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香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4: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
5: 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少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哦，
4: 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中小猪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5: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4: 从。
5: 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笑>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4: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5: 那还好啊。
4: 小叶呀，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100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5: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4: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
5: 您帮我找找灵感。你带作品了吗？
4: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沟。
5: 也行。
4: 那个卢老师，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5: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4: 哦，是是是，朋友好，这边。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作协的。
5: 啊，是是是，
4: 小叶，
5: 精神上班啊？
4: 啊，龚师傅。
6: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哎呀，做鞋可不简单啊！
4: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6: 哎呀，龚师傅，你听哪去了？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4: 哎，你说啊，
6: 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
4: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6: 哎呀，好，哎呦，我热的开水。 哎呦呦，我烧开水，
4: 不好意思啊，这，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

1: 这个老粗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
1: 哎呀，小叶啊，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3: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2: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1: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2: 小叶，我是来赏吃的，十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
1: 快把诗拿出来吧。行。来来来，龙老师，哎，您先看着，
2: 好，
1: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
4: 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2: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
4: 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
2: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4: 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了。
2: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
1: 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2: 行啊，
4: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2: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
1: 啥样啊，罗老师？
2: 不错。
1: 哎，
2: 呀，
1: 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0: 这姑娘是谁呀？
1: 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0: 这
1: 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凉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0: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1: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笑>
0: 没事，咱不用管的，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坐。
0: 哎。
1: 哎呀，我觉得吧，你的这一句啊非常好，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0: 什么？
1: 你看啊，
0: 啊，
1: 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
0: 对呀，
4: 上菜了，上菜了啊！穿云彩做衣裳。
0: 花姑，你这小江里不错啊！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啊！哎呦，
4: 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0: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4: 那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0: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
1: 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哦，哎呀，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4: 讲明白了，那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
1: 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呀，行，那赶紧吃吧。不吃，
5: 行行行，
1: 都凉没了。
5: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客气了哈。哎呀，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
6: 哎呀，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5: 小叶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6: 老公都是说是做鞋的啊。
7: 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5: 鞋匠师傅啊。哎，人家老公说这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愿意。
7: 啊，谢谢。
1: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
5: 啊，
1: 请到家里去。
5: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花姑是不是要结婚了？
6: 嗯，
7: 做结婚穿的鞋啊。
0: 是吧？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1: 是吗？
0: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 就叫小叶祖师。
1: 哎呀，谢谢卢老师，原来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0: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1: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0: 一色，二香，三意。
1: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0: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1: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2: 哎，庄师傅。
3: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2: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3: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2: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3: 咋伤的呀？
2: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3: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2: 不是。不是，
3: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2: 啊？
3: 啊。
0: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儿，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1: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0: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1: 哎，诗情画意啊。
2: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3: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2: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3: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2: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3: 就是啥？哎呀，
2: 可就是这个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0: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啊！
4: 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1: 说啥呢？好好，
4: 他摸你手啊！
1: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4: 哇，姑姑。
0: 啊，对，我这是鼓励。
1: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4: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1: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4: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1: 那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4: 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呀，
1: 真是就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走了？
1: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嗯。
3: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4: 哎，侯老师，爸，
3: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4: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4: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4: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她作诗呢。
1: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0: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1: 要我说你这是 油也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0: 你的。
1: 花，不会。
0: 哎，
1: 不是，
0: 我们是。
1: 我不是。
0: 一个无仇无恩就。
1: 你。
0: 文人骚客，惊风流花。
1: 有没有人呢？你这样太不好了。
0: 风流吗？
1: 不，你。

0: 干嘛来着？
1: 嗯，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1: 哎，哎，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0: 我这是师傅，咋的？我打不死你我。
1: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3: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1: 我跟他就在谈恋爱吗？
3: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
2: 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0: 送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1: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就行。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3: 谁真喜欢我呀？
0: 侯老师啊。
3: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4: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3: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4: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3: 你说你这人真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4: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3: 那我也挺感动。
4: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3: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4: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3: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4: 不是，你看这个，
3: 杜鹃。
4: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3: 你提的？
4: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3: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4: 翻到第22页。
3: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4: 你指教。
5: 王红儿，王红看见？
3: 侯老师，侯作家。
4: 哎，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3: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4: 我不吃。
3: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4: 谢谢。
3: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4: 你觉得怎么样？
3: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4: 王爷。
3: 啊，对。

0: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1: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0: 重复。
1: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2: 侯老师，
3: 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3: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2: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4: 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又臭又长嘛。
4: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1: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4: 是吧？
1: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4: 都看过。
1: 看过。
0: 哎，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2: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好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4: 对呀、啊。哎呀，
0: 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2: 不是，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3: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1: 还老师啊？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5: 对呀、啊。
0: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就好。
1: 别，没事，就三个人了。
6: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7: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可不咋的。
6: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7: 茅盾啊，啊，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啊、看见没？
7: 知道在这儿
0: 没见过吧？
7: 我瞅瞅看、啊、这
8: 血还挺水，上医院了，在这儿咳嗽什么？
0: 你说谁有病呢？
8: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在这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8: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1: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什么？
8: 什么叫算了？ 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

0: 劲了。
1: 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面排队。
2: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3: 本来就是你们。
4: 对呀、啊、
5: 对呀、啊，
6: 不是你孩子的。
1: 都看啊！
7: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8: 男，不跟狗女斗。
1: 你给我在说谁是不是？
7: 别管了，
1: 还说我是。
8: 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1: 你再说一遍！
8: 我真
1: 我你大爷！我真
8: 有毛病！
1: 你给我回来！
8: 黄林，你有毛病！
1: 我呸！什么东西？
8: 保安，
1: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不要脸！
9: 这素质，居然来插队！
1: 没事啊。
10: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10: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1: 啊、哦，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10: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10: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10: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1: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1: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10: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1: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1: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1: 不是我，
11: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1: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10: 没事，都一样。
1: 能一样吗？那官家多好啊！呀，
12: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这鱼
13: 小一点，里边请啊，里边请。
14: 官尔家文仙一爱花仙婚，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5: 没换，这官尔家是姓。
14: 哎，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是吧？
15: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12: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13: 来吧，来吧，里边请。
15: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13: 里边走，
15: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4: 这小叶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13: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15: 行行，听他的，听他的。
16: 哎呀。
17: 师娘，
16: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8: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17: 哎，不用不用，
14: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啊？
17: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8: 不客气。
17: 叶，嗯啊，这这么厚呢，这得往200吧？
14: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17: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哎。
18: 新郎呢？啊。
17: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14: 小叶，哎哟，哎，这精神！
18: 祝贺侯老师！
14: 谢谢。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17: 瓜尔佳文仙。哦，
10: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14: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哎
17: 呀，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18: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14: 小心点啊！
17: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14: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18: 走吧，
14: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17: 好嘞。
19: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20: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

0: 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1: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0: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1: 那这怎么办呀？
2: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1: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0: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1: 行了，我上。
2: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1: 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2: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1: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2: 不是，就你们仨能。
3: 去吧，去喊去。能，
0: 我也打下手。
3: 我先看啊。
4: 好好能行吗？
3: 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4: 行，
1: 来，小孔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0: 行，我尝一下。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1: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0: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1: 行，谢谢啊。好、哎，孙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哎，
3: 好嘞。
5: 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3: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哎
5: 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3: 你尝尝啊。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5: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3: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6: 燕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3: 去、啊、说。哎，
6: 欢迎那个小燕儿给大家讲两句啊。
7: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
3: 你上来呀！
7: 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8: 是通谱不是族谱。
7: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8: 鳌拜、如露，
7: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9: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3: 这咋是大坏蛋呢？
8: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7: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2: 你跟我有什么？
3: 啥黄世仁呢？
7: 行了，开席吧。
6: 哎，开席，来来，吃饭了。
10: 厂长都来了，不让船上讲两句。哦，
7: 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
0: 我不讲。
7: 讲两句？
2: 我真不讲。快来，快坐吧，快坐吧。
0: 不，
3: 我说两句。哎，
7: 行，主任你讲两句。哎，
6: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
3: 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6: 对，朱瑞讲两句。
3: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1: 好，不会说，
12: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3: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主任，老师呢，年纪更大。
6: 厉害，
13: 这不埋汰人吗？
9: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哎，
3: 这
7: 话不好说啊。

0: 好，干活了。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0: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元义。
2: 你也是，没跟曲别针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3: 他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2: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3: 那你都当姥姥了，
2: 你别吓唬我。
3: 你先吓唬我的，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2: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
2: 擦你的脚！
4: 嗯，小叶，
0: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我不上班。
4: 你咋醒这么早？
0: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4: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0: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嗯，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2: 嗯，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朴宋去广东了，
3: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2: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3: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2: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3: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2: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的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3: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3: 那能有什么办法？
2: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

0: 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儿。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不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传你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3: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哎，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有单，我来。
3: 行，
2: 我来。
3: 好，再到。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3: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3: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3: 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3: 退左脚。
2: 退左脚。
3: 来，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你
1: 去。哎，豪豪，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哦，
2: 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买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6: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6: 叫姐姐啊，
7: 叫姐姐。
8: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6: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5: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5: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8: 啊，两边先白。
6: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8: 是。
5: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8: 有点干。
5: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6: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5: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6: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
0: 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6: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5: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6: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5: 对，哎，
6: 外调用什么呢？
5: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6: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5: 好，
6: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5: 好。
6: 还是挺好喝的啊，
7: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6: 对
5: 对、
7: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8: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5: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6: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5: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6: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5: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6: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5: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8: 那么快呀、
5: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8: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5: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8: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6: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5: 对，哎，
6: 所以说贵在坚持。
5: 是这样。
6: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

0: 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啊，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2: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是吧？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

0: 对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

0: 我们头上了。哎
1: 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0: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买票。
0: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0: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2: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哎呀
0: 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2: 怎么说你啊？
0: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2: 对呀、啊、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得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0: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现在就这样了。没事，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2: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0: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2: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0: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

0: 哥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哎呀！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都骂了。
1: 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让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2: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3: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1: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4: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0: 还能听故事。啊，
5: 录音机多少钱啊？贵不？
6: 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
5: 听说好得1-2000呢。啊？
1: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0: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1: 这么多钱啊！
0: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1: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0: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4: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7: 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0: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7: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0: 不喝。
7: 演出结束，行不行？
0: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这是梁姐你给倪送的果盘，
1: 行，你就忙吧。来来来来来，是果盘，是果盘。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面啊，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
2: 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来来，
1: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0: 对呀、啊，
2: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2: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这说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2: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1: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先这样，咱俩先喝，好吧？
2: 我不跟你喝了，
1: 别，
2: 他们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1: 不是，别，
2: 胡老板，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哎，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3: 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
2: 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哈哈，这么的吧，今儿晚上你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2: 我这样。
3: 我跟你喝一个。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
2: 什么意思啊？不也哥面子？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好了，
2: 你好好说，没关系。
4: 我的面子
2: 有你什么事儿？
3: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2: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4: 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2: 你跟谁说话呢？喂。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了，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
4: 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签。
5: 怎么了？
0: 这位是？
5: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5: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嗯，
5: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5: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5: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5: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

0: 作死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1: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0: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2: 没事儿，我脑袋硬。
1: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肤皮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2: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你别贫了啊！我
2: 心疼我了，
1: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2: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1: 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2: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劲。
3: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这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4: 宝坤，
5: 嗓子没了就行了。
4: 宝坤，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哎呀，就是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要那个，你就这……哦，刚……
1: 哎哎哎！打谁呢？你是打谁呢？人刚受伤，
4: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2: 你打谁呢？
6: 想不想干了？
2: 打的吗？啊！
4: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7: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8: 我学过啊，
7: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 我哦，
7: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走吧。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9: 对。
7: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10: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贞观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11: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10: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哎
11: 呀，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哎
10: 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8: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0: 哎。你说这庄先帝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8: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没有啥动静。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

0: 你思想不健康，你思想不健康，什么也不健康。好好。哎，花姑姑，咋啦？
1: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不了。
0: 哎呀，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得胎儿也不好。
1: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2: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笑>
0: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哎，
3: 没事儿的。哎，好使吗？
2: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3: 哎，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2: 怎么圆乎的还得用吗？
3: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
2: 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4: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哎，
2: 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4: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5: 少团叔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五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2: 嗯啊，哎呀，刘晨哥，
6: 谢谢。不是，
2: 刘晨哥，刘晨，你走。
5: 回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哎，
2: 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5: 没事没事，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2: 行啊，
5: 你
2: 停停停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5: 哪天真得抡两盘。
2: 哎呦呵，哎，长个了啊，
6: 长个了，看不够给你带着。
2: 松子儿，
5: 客气吧。
2: 哎呦，
6: 带什么带？
2: 谢谢哥哥呀。
5: 客气呢。
2: 啥？快快快快，送一送。
5: 不是，
0: 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没有。那，
1: 您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啊！
2: 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0: 也看我干啥？你明天事儿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啊，
1: 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子呀？
3: 师傅的意思是说啊，你去厂子里讨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嗨，
1: 这不是师娘说的也是吗？
0: 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1: 嗯，这题目挺大的。是，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0: 好嘞。啊？
4: 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0: 不是，师娘，我跟你说，
1: 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0: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啊，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畅，哎，
1: 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明年，
3: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0: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1: 哎，对，啊，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0: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1: 那咱们也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0: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1: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0: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 不用不用不用，到这儿有。哎呦，大姑娘了。
0: 哎，
1: 圆圆学习，你们今天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5: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6: 圆圆填就是松子。
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0: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1: 得嘞。
0: 好嘞，
1: 去吧，
0: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3: 先把哥，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7: 把这锁给拿了，
3: 慢点啊。

0: 哎呦，小叶，你别忙呢，快去沙发上坐着。
1: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2: 哎呀，对对，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来来，
0: 我们来。
3: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0: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4: 师傅，
5: 哎，
6: 来了！
5: 哎呦，
6: 师傅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2: 坐，
4: 坐的还行啊。
0: 哎，还有花呢。
2: 挺好。
0: 刘成，您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4: 我是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7: 哦，上头最能打白的啥了？
2: 哎，学习
8: 奶油啊，可香了。
2: 你这胳膊
4: 这没事。
9: 哎，这师傅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4: 反正也化。
10: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帮他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了。
9: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
4: 哎，
9: 来，你俩喝点水来。
0: 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2: 这是啥玩意儿？
9: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4: 啊，
9: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4: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
2: 这。哎，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点儿。
9: 你看，
11: 你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完了。
4: 哎。
2: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
0: 啊！哎呀，这些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2: 就是装洋蒜，这受洋罪，这
4: 是。哎呀，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2: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9: 哦，二十几？
0: 二十三。二十三，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4: 行。
9: 哎，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4: 去，我柴。走。
9: 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10: 我二十六。
9: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0: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
9: 啊，是。
2: 我说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鸳鸯谱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有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4: 啊，放心吧，师傅。
0: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4: 知道了。
9: 快来，快来，
4: 给我。
2: 哎，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10: 我打电话问问吧。
2: 你去，你跟人问问去。
4: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路上。
8: 哎呀，收金回来了，
9: 收金回来了。哎呀，
2: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8: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9: 好看。
2: 你这穿的也太短了。
8: 哎呀，这好看，
9: 就是
8: 着了
9: 呢。
2: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8: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8: 是吧？好看吧？
2: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0: 哎，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2: 你好好的，你穿个布拉吉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你
8: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2: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4: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2: 你换个裙子啊！
4: 行了，您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公共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2: 那是，
4: 真是。
9: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2: 哎，说的是那意思吧？你这
4: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2: 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吗？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吗？
4: 哎，
2: 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4: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这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9: 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0: 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9: 你看看，
2: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8: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2: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8: 你说说。
2: 我觉得挺好看的。
4: 你看，师傅，完了，
2: 够巧，也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
4: 坐了，来吃饭，坐着。
2: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

0: 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吧？
1: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0: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1: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0: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1: 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
0: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1: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0: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1: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0: 那最好。
1: 为什么？
0: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1: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0: 什么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1: 没事儿。
0: 他有人了？
1: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0: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1: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0: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脸上，
1: 点那个头。
0: 来来来，快
2: 快来，
0: 连上！
2: 你别光喝了，你快点吃啊！
0: 吃，
2: 肉肉我请你。
3: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2: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3: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2: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3: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人也得2块钱，
4: 8块，吃不挣都多。
3: 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2: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旱涝保收。
3: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2: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3: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3: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2: 老刘。
3: 老刘。
2: 老刘。
3: 老刘。
2: 老流氓。哎，
3: 过了啊！
2: 没叫你老流氓。
3: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2: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3: 真的假的？
2: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3: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2: 成熟多好。
3: 那你喜欢我吗？
2: 开玩笑了，
3: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2: 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3: 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1: 不用咱抱怨了。
3: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0: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1: 啊，我

常住的

0: 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咋了？
0: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呀？
1: 我想去哪儿啊？去美国试一试。去美国？啊！
0: 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点，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1: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0: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行了，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1: 是好事哈、啊，那个演《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 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那你这瞎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2: 爸，我知道错了。
3: 不是，怎么你还跟我俩哭了你？你这么大事儿，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4: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3: 也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4: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你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坐下。
3: 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就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所以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不要啊你！
5: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2: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3: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4: 对。
3: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2: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4: 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1: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3: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4: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3: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4: 学。
2: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1: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来
5: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1: 哦，见。

0: Murray.
1: Oh.
2: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3: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贸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的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3: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张嘴啊。
2: 不是你可是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2: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问清楚了啊？
2: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0: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2: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我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0: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哎，这个水果。
4: 我不知道，拿着，拿着。小善，这水果。
0: 谢谢苏老师。
4: 小善，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3: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那我肯定回来了。 跟浩浩结婚，
4: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0: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1: 哦，他那个疤，
2: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你这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2: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1: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3: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1: 就是呀，
4: 师傅。
3: 哎呀，小英，哎呀，
4: 家里来姐了哈。
1: 哈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5: 呀，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就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1: 你看，快坐，快坐，
3: 螃蟹给我们的，
5: 谢谢。
3: 是啊，哎，你坐，
1: 哎，
3: 坐。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2: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3: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
4: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2: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1: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
4: 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
3: 来，那个小善，你先来一个啊！
2: 谢谢黄姑。
3: 哎，好好爱吃，好爱吃一个。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1: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2: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3: 请您，
1: 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3: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0: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你现在叫你呢。
4: 叫我了吗？啊，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耳朵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2: 好，
1: 哎，华哥你慢点啊。
4: 没事儿，
1: 对，
4: 多好啊。
3: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哎，
3: 谢谢啊。
1: 没事。
6: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2: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6: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2: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6: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2: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么又在见面呢？
1: 女儿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忠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就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盐，在那个内地造碱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4: 它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你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

体洗净，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

0: 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邦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十吨纯电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0,000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邦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安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2: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1: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邦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邦按照在德国找到的两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3: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邦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十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邦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1: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晚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4: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5: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4: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5: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邦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邦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邦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邦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6: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融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像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

0: 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1: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长安法的一种结合，
2: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

0: 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1: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其心何得，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盼悲痛欲绝。
2: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过她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1: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友。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用力却失去了掌舵人。
2: 我母亲后来也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3: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盼。
0: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1: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0: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这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1: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4: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

0: 被你们抢去的，所以要。
1: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产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2: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1: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历的事业在国内，永历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3: 建国初啊，中国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1: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仅7旬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2: 他是您波罗虎学院的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4: 他经常是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1: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

0: 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1: 苏联不搞联合政策，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2: 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啊，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词拒绝了卜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3: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3: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

0: 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得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1: 十七来嫁结离时，金婚七十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2: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2: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2: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专注事业发展事业，
2: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本期爱上这座城节目组将带领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森林城市，有着林都的美称。此次伊春之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金陵区的九峰山养心谷，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伊春的九峰山养心谷哈、来到伊春了之后，就觉得这里。

0: 然环境特别的舒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觉得有点醉氧了。
1: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这儿呢，这个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0: 对，
1: 所以来这儿我们就是。感受一下吧，
0: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不止我们两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站在那儿
1: 深呼吸，
0: 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很清新的空气，
1: 而且从哈尔滨到这儿非常的方便。
0: 当然，
1: 咱们从哈尔滨平房机场出发就呜呜呜飞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
0: 对，非常的快。
1: 而且今天我特意找了两位当地的朋友盖咱们房，
0: 真的，
1: 你看。
0: 在那儿俊男美女站着一直瞅着我呢，原来是你请来的，
1: 这都安排好了啊。来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的，
2: 嗨，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岩，欢迎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
3: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一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林都伊春做客。
0: 啊，你们二位都是当地人，
3: 本地人
0: 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对这儿格外的了解了。有你们二位本地通，咱们两个接下来绝对能玩得很熟悉。
1: 没问题。对，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者郭晓，今天就靠你们了。
0: 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
0: 那咱们先走吧，好，出发。
2: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玩第一项了，漂流。
1: 咱俩一会儿是不是？
0: 对，
2: 那可咱们
1: 一会儿吧。
0: 不是，咱刚才不是都分好了吗？
1: 啊，你们两个一对。
0: 对，我们两个。
3: 我们两个拿的一对。
0: 你们两个一对。
4: 那就明显我们两个要输啊。
3: 没事，
4: 你算一下，我们这个六十最短，对不对？
0: 对，你们两个会比较瘦。
4: 我们两个体重大呀，
0: 体重慢啊，
4: 体重慢，六十。
3: 怎么办？
1: 哎，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有
0: 什么办法？
1: 就是我在前面，他在船底下。
3: 我这个桨是吧？我这个桨，我这个桨。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哪
1: 儿？这是我们要漂流的地点，是不是？
0: 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真都挺好的，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1: 来吧，咱先准备一下装备，穿上。
0: 走，出发。
2: 好的。

0: 这有那感觉吧，冰凉冰凉的水，
1: 这样有点凉。哎，
0: 等会儿，好穿法。
2: 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一漂流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3: 特别火。
2: 对，所以我估计这衣服刚才有人就穿过漂流过了，因为上面还
0: 不
2: 是吗？
0: 这是负责救援用的哨吧？是不是？
2: 对、
0: 对，有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喊着喊着吹哨，
2: 对，吹哨。

0: 让我们先漂流一段。
1: 啊，快走吧！
0: 你再追行不行？
1: 行，去吧。反正我们最后是按时长最短，不是说谁先到达终点。
0: 先来，不走，咱俩上。走。
1: 咱俩准备。
2: 好的。
3: 给你收了啊。
0: 哎呀，我觉得咱俩容易翻，你知道
2: 吗？我救你，没事。
0: 不是，咱俩太沉了，我俩能经住吗？这船？行啊，
3: 咋去干啥的？
2: 啊，那不赢了吗？
0: 要。
4: 先别说太早，万一一会儿我和美女
0: 在这样。好，哎，大家要过去了啊！
2: 对不对了？
0: 哎，好。

0: 席。
1: 不好意思啊，这个结果太显而易见了呢。
2: 就是我们赛前所预料的一模一样啊，我们两个确实沉的。
1: 不，我觉得哥你应该稍微再考虑一下，可能也不是体重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或许是跟这一年有关系呢？
3: 头重啊，头重脚轻。
2: 我们分析了，因为这个浪他确实打不动我俩，他推不动。
1: 那是浪嘛，你俩就原地在那儿转圈，然后一出发你俩就往那儿去，人家导演说了这边往这边。
3: 你以为我俩不想往这边吗？哎，
1: 我都跟你讲，我为了你俩操碎了心，我上去我刚才我就
2: 我看着了啊，你这个临门送了我俩一
1: 脚。对对对对，
2: 正是你脚跟俩串一下浪到里面去，
1: 那你俩要不就到不了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输了，输了我们就认。
3: 好，
2: 男子汉大丈夫，
3: 没错没错。
2: 输了，咱们就接受惩罚。
3: 好，
2: 进来接受惩罚。
3: 好，
2: 好。
1: 男子汉。

0: 书。
1: 我们说了，来了惩罚。
2: 对，我们的惩罚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往这个九峰山养心谷的深处走一走。对，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就不一样，对吧？我们女孩，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小电动车。
1: 我们就大电动车。
2: 你们就开这自行车。
1: 自行车。
2: 那儿呢？那儿呢？你们俩特意配了一个。
1: 没错。
2: 来，别说了，谢谢老师，来。
1: 我不是这个吗、哎、
2: 考虑到你们两个人一块儿骑，还给你们俩带了个遮阳牌。
1: 我想问一件事儿
2: 啊，你说
1: 你俩不需要个司机吗？
2: 你不需要，我们有、啊、我们有专业的。
1: 有啊啊，
2: 有带证的专业的司机。
1: 行
2: 啊，
1: 我没认识这么久，确定不用当司机是不是？
2: 不需要。
1: 你说的是不是
2: 啊？
1: 行，咱先就比拼一下、
2: 哎、
1: 我俩就用我俩的腿、一定跑过你们一二三四个轮子。
2: 好，那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奇迹会不会发生？就在此刻，
3: 开始了。
2: 咱们先让他们走，来，走吧。
4: 等会儿松闸，先松闸，松闸，我松闸，
3: 别松了，
4: 松闸，
3: 松了，
2: 没错，
3: 我没错，这个，
2: 哎，别开，
3: 别开，
2: 等会儿
1: 我先来，我先来，我
3: 先靠你了，
4: 我先走，
3: 我就靠灯了。
2: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哎，我们的司机呢？
4: 好累啊，这个咱俩好累。
2: 我们也可以出发了。
4: 一个山清水秀，然后呢负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地方，我觉得蹬蹬车它也挺累，
3: 也挺舒服，
4: 嗯，挺累啊。哎呦，那你说呢，东总，咱们来这个伊春玩，
3: 对，
4: 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们比如说是两三天的一个行程，
3: 太多了，太多了，
4: 对
3: 啊，我给你好好这个讲讲，嗯，都能去哪玩。比如说咱们可以去金山鹿苑。
4: 鹿苑，
3: 对，很多小鹿，还有不同品种的小鹿，
4: 嗯，
3: 然后那里现在就是特别火爆，现在是一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不用加滤镜的那种美，咱们到时候看一下。
4: 我得磨个皮给自己。
3: 完全不需要。那种景色的美就完全是一定。
4: 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3: 对对对，和小蜜和小鹿这个来个亲密接触啊，喂喂小鹿。
4: 好、哦、
3: 那还可以去这个五营森林国家公园。
4: 嗯，
3: 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4: 我知道
3: 这个地方很厉害，它是保存了亚洲最大最完整的那种原始的红松林，因为咱们伊春是红松的故乡嘛，然后还可以看到500年以上的红松树。
5: 那菲菲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咱们这个九峰山养心谷呢，它是位于伊春市的金林区，是全国4A级景区。
2: 嗯
5: 啊，那它也被称作全国10佳魅力生态景区。
2: 哦，好厉害。
5: 是的，那提到生态两个字呢，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2: 嗯
5: 啊，那在7月4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全国这个空气质量排名啊。那我们伊春市的空气质量呢，位居全国榜首。
2: 真的呀，这还用说吗？大家都是森林里的家，你看这空气，我真的满眼望去全是绿色。他们
6: 快点来！
2: 哎，我们等半天了，进去溜达了一圈，里边环境不错。哎，你俩下来呗，我们俩刚才进去转了一圈，这个露营的地方特。

0: 可有情调了，还真有点那种围炉煮茶，甚至说古人啊，就坐在一起聊聊人生啊，然后说说诗歌的那种感觉。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哎，你们看看这个环境，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哈，畅谈一下人生，聊聊感悟哈。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是不是？
1: 你们就给我找一个摇椅，让我歇会儿就行。
0: 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你应该想的是，我们可以聊星星，聊月亮，对不对？
1: 你们可算是没撑着过来呀、啊！
0: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对，就前面的那个。
2: 情调。
0: Hello， 你们好，我们来啦！你这个就是
3: 今天跟船里掰了。
0: 桦树皮的这个船是吗？
1: 桦树皮，它防腐、防潮、防水。
0: 哎呦，
1: 对，桦树皮可以做很多东西。
0: 哎，这是桦树皮。哎，但是这块底儿不是吧？这底儿也是桦树皮吗？
1: 那个是桦树皮的、
0: 啊、那个是原版 的，然后现在改良了，变成这样的。那我们就坐这个船吧。
1: 我们是划俩一起，
4: 对
1: 吧？啊，应该一个人啊。这一轮比拼，我跟东东信心十足。哎呦，因为这一轮比拼的是谁先划到对面的那个浅滩啊，谁就获胜。
0: 原地打转，我还历历在目呢。
1: 别比了，
0: 这么近，可以吗？啊，可以。
1: 好，咱俩这个水上。
0: 那你们不是既然这么有自信，是不是觉得有所表示啊？
1: 没问题，放心，我们先出发。来，不
3: 是啊，让他，
1: 让
3: 他
1: 们，让你们先出发。
0: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
1: 你们先出发。
0: 行，我们先来感受。
1: 我让你们，我目测一下，这得
3: 有20米。别
1: 闹，这也就一共50米，我让他们3米。
0: 三米，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船从这儿到那儿出去出港的这一股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出发，好吧？
0: 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
1: 注意安全啊！
0: 走吧，爷爷。
1: 我港口都出不去，你看着。
3: 好，我也感觉。
1: 如果滑，他俩都出，你看，你看，你看，港口都出不去，你看不着。
0: 走吧。
1: 你看，你看，
0: 来，
1: 晚了，晚了啊，晚了啊！右手边，往右走。
0: 对，
1: 好，到我们了，
3: 来了，
1: 快给我们放船呢，
3: 船呢？
0: 你俩快点啊！
1: 不用了，我俩不需要讲解，我俩就乏了。走，出发！
0: 我以为你俩不需要划桨，
1: 慢点，
0: 不需要讲。
1: 来，慢点，
3: 控制好方向了。
1: 来，准备啊！我先转头，我先转头，我先转头。
0: 往哪儿来呀？
1: 我先转头。
0: 快来呀！
1: 好，小伙伴准备，一、二。
0: 哦，我们现在走不走？
1: 走，走啊！我们已经让你出发了，我们要滑了。
3: 我们必赢了。哎呀！

0: 走，等等，好，走，你慢点，哎呦，我又歪了，打住，恭喜，终于赢了一把，但是我感觉有点不太快的，就是上一轮我们输的莫名其妙，然后这一轮的是不知所谓啊。
1: 你不用不知所谓，其实我们两个刚才划的时候也考虑了，你说两把如果连着都让你们输，这着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0: 但实话实说，我们这轮赢了真挺费劲。这轮我跟东东取胜，
1: 好，恭喜
0: 东东，太棒了！
1: 可以，
0: 导演，这轮我们该有获胜的奖品了吧？
1: 有什么奖品呢？
0: 有吗？
2: 有啊！
0: 太好了，走！
3: 什么奖品？
2: 获胜的队伍可以享受高空滑雕。耶！
1: 哎，咱俩兴奋个什么劲儿？哦，不是咱俩，
3: 为你们感到开心。
0: 什么？
3: 高空滑飘。
1: 哎，不是高空滑飘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也好好奇，多拍点照片。
0: 你这么
1: 好遗憾呢，没玩上。
3: 走吧，
1: 好遗憾。
4: 东东啊，我刚才琢磨了一下，第一轮咱们输了是不是？
5: 是的。
4: 然后咱们骑自行车，人家坐那个电动车，
5: 是的。
4: 这轮咱不是赢了吗？
5: 那好像也得整点惩罚。
4: 不是，咱不是赢了吗？
5: 那怎么办？
6: 赢了也得弄。
4: 哎呀，我的天哪！
5: 来吧，
4: 行，这叫什么名？
5: 高空滑飘。
4: 高空滑飘。
5: 对。
4: 多高啊？
5: 想象不到的高。
4: 高空滑飘。
5: 对。
4: 得了，来吧，来吧，来，
5: 整吧。
4: 出发！出发！来，前方拍照。哎呦，看镜头。

0: 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食材啊。你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肉串不用说了，因为它这伊川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的肉质都很鲜美，这我们刚刚都烤着呢。然后像它这块的这个小柿子，还有那块那个黄瓜，全都是他这个九峰山养心谷自己自产的，对不对？
1: 在这个景区里种植的。
0: 包括你看了这个百合花，我不知道你们刚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也是这里种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对对对，可食用的。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你们俩也辛苦了，我们两个也辛苦，咱俩也赶紧吃吧。他把我这钱藏起来
2: 了，吃你的了。
0: 真的，我没忍住，刚才觉得太好吃了，
3: 这感觉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在湖心中央，然后呢？咱们三五好友相聚于此，吃着烧烤，聊着生活，
2: 哎呀，
3: 何其美哉！
0: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烧烤很常见嘛，但是像咱们这种坐在这个小船里，然后随着这个波浪一点点的漂浮，然后我们在这吃这烧烤，这个感觉是不是常见的？这种幸福感就来得非常的突然，就是其实我们爱上这座城，走进很多城市，就每一个城市它给你的这个感触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伊春森林里的家嘛，它是充满着朝气的，所以你看我们这衣服的颜色搭配哈，也是很有活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它是完全的这种很缓很慢，然后我在想，哦，原来森林里的家给我们的是这种安逸的这种幸福感。
2: 每个人对于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了。就到了我这个年纪，就觉得森林里的家嘛，什么是家？家的感觉就是最
0: 温馨、
2: 温暖，
0: 对。
2: 然后呢，最安全，然后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休憩，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这就是家。而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跟自然融入到一起，所以这就属于你的家。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回家。
2: 常回家，
0: 干杯！没有酒哎呀，来吧，一串带酒，
2: 好，
0: 走一个呀。

0: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金山鹿苑。哎，今天啊，我也请来了我们金山鹿苑的饲养员，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1: 好，欢迎，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金山鹿苑的饲养员，我叫韩超，
1: 韩老师。这韩老师这体型一看，这个喂养的鹿就能不错。今天就辛苦你了，韩老师，带我们在金山鹿苑好好溜达溜达，然后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好，
3: 那咱们请鹿园吧。
0: 好，来，
1: 走，好。这就是咱们的景区内了啊！咱们这个园是两座大山中间夹着，在一个这个小溪，在一个平原。目前咱们现在这个梅花鹿现在一共是不到600头，那今年下小崽还没，小崽还没统计呢，啊，得上秋了，上冬和统计。你看看那个，
4: 这前面已经有四五头拦路了。
2: 他们都不怕人呢，是不是？
3: 对对，这是这里圈的，我们就是以旅游观光为主的，他就跟人互动了。啊，像我们外圈还有什么？一共2道障。咱们总占地面积是764公顷，
4: 他现在就跟着你走。
3: 对，
2: 这环境太好了，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好像误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旁边有溪水，有小路。
3: 是
4: 我们，我还以为你说旁边还有护卫。
2: 哎，不对呀，你不是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是王子吗？
4: 我是护卫啊。
3: 哎，
1: 可以抚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像这些鹿现在都是刚生产完。这个鹿吧，
4: 特好听，
3: 这个好，还有鹿崽，
4: 别吃了，你让我摸摸你行吗？我先跟你商量商量，
1: 可以。
2: 他熟悉我们，刚才不太熟悉，所以他马上过来。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他是很聪明，对吧？
3: 是，
4: 哎，这个是母鹿。
2: 是。
4: 能看出来吧？
2: 因为它没有那个。
4: 没有角。
2: 对对吧？
4: 就没有鹿茸的话。
2: 是来辅助式分辨。
3: 但是现在这季节，我们公鹿头啥鹿茸已经全部割完了。
4: 但你已经看到那个痕迹啊？
3: 对，它有个角帽。
2: 鹿茸它那个就是鹿角，是不是长得很快？
3: 一个半月吧，生产期间
4: 就再生能力非常强，
2: 再生能力很强，
3: 对对对，一年2茬，从现在开始嘎完之后。

0: 一个半月吧，才能长成第二颗。入药啊，有药用啊。
1: 对对对，
0: 回去泡酒，煲汤，
2: 对，煲汤，
0: 加上养生很重要。
1: 药用啊，对。
3: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越小的这个梅花鹿，它肯定是受到保护的，它不太敢下来跟大家做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越往高处的可能越是小一点点。
4: 我觉得有道理，就爸爸妈妈把它们保护的
3: 对，放在上面。我感觉那只，麻烦摄影老师看一下是不是那只，我感觉那只很小。看看那上面好几只，
4: 是的，
3: 找到了。我们去找他了，就是他们。
4: 我觉得我们会赢。耶
3: 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妍妍呢，我们两个发现了两头小鹿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围栏这么拦起来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我觉得从个头上来看和他们那个斑纹的这个新鲜程度来看，我觉得这两只应该是很小的。你看他们那个头都很小，对不对？那我们就认定这两只吧，好不好？
4: 好的。
3: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证一下？站在这儿跟他们拍张照吗？
4: 可以。
3: 来，
5: 我去拍照。
3: 来吧，谢谢摄影老师啊。哎，没有你，哎呀，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要从哪走过去吗？
3: 我们就别走过去，就站这儿吧。
4: 拍就可以。
3: 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热气。那我们这三头就一块来吧，是不是？来，一
4: 二三。
6: 高飞他们在和小鹿拍照的时候，郭晓这对跟游客攀谈起来，他们在聊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0: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从广州来到这里。
0: 广州来的，
7: 100块钱在这里可以住一晚。
0: 哦，怎么样？这边气候怎么样？
7: 舒服，
0: 舒服吧？现在
7: 不会咬你的。
0: 现在广州是多少度了？
7: 我都不知道，我还是五月份就来了。哦，
0: 这是来这儿我们避暑来了。
7: 对，哎，
0: 也真好，
7: 又玩又避暑，
0: 又玩又避暑。
7: 不要，
0: 那比如说，那你要推荐给自己广州的朋友，你觉得都有什么到这可以玩什么的？
7: 玩？
0: 推荐给他。
7: 地下嘛，我在我实际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玩，做那些山里，我就玩了那个伊春，我伊春来了快一个月了。我觉得。哎，我先是向上的嘉音，
0: 嘉音
8: 去的毛兰沟对吗？啊，
7: 然后还有那个恐龙公园啊，挺寒重的，
0: 对，温度也比较适宜，温度和环境比较适宜，
7: 还舒服的，这里
0: 好，
7: 这里还适合，
8: 早晚一定要关窗盖被，
0: 这边适合
7: 一居一住
0: ，
7: 哎，水还好的，
8: 欢迎您常来我们黑龙江。
7: 您是电视台的吗？
8: 对，我们正好是来这边也是做节目，然后我们正好做任务的时候偶遇到您了，
0: 对，
4: 这么样的呀，
8: 希望你在黑龙江玩得开心，然后以后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黑龙江旅游啊，来我们避暑啊。
7: 哦，是，我还想在这里买个房子
8: 呢。啊，那您玩啊，我们今天去执行任务去，我们要找最小的鹿。
7: 哦，最小的。哎呦，
8: 你有
0: 把照片传给我们。
9: 哎呦，这样可以。
0: 照片传给我们。我们找到了啊！
10: 我们也找到了。
0: 我们有视频为证。
10: 我们也有山为证，
4: 我们也都有呀。
0: 没照片为证啊？
10: 我
0: 是视频、
10: 照片都有。
0: 我们找到鹿特别小。嗯。你们小吗？
10: 小啊。
0: 我找这鹿还在吃奶呢。
10: 我们的也是啊。
0: 你们那拍就吃奶了？
10: 我们那不拍那画面，那是人家的隐私。
0: 那怎么是隐私？那是大自然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
10: 真的是，
0: 对不对？
8: 来，
0: 不管怎么样，来，我们比较比较，比你拿你的，咱们比，同时比一下啊。你先看你这个，好吧，
9: 小鹿，
0: 你看我这个，
10: 这小鹿他认出来了。
0: 我这个小鹿，
8: 小鹿
0: 还吃奶，刚吃奶，特别小，都没站稳。
11: 但是你们两对确实照着了。
10: 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是小鹿，是不是？很想
11: 对对对，
10: 这一茬是不是？
11: 对对，都
0: 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就算我们握手言和吧，
11: 打平手，打平，
0: 好不好？哎，好，
10: 可以，
0: 这轮就打平，好不好？
10: 好，
11: 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上这个松塔杆子。哎呦，这是真的啊，
10: 这
11: 是真
10: 的。
11: 对对对，
0: 我们拿着看看。
10: 哎，他以为是好吃的。
0: 哎，正好一人拿一个，
11: 对，一人拿一个，
0: 拿大的给你，啊，
11: 大家留个纪念。
10: 来，爷爷，
0: 来，给你个。
8: 好嘞。
10: 哇，哎，这闻到还特别清香。
11: 对，这放在卧室。
10: 这怎么这么大呀？这个里面还有三
0: 个
10: 呢。
0: 他一闻不是他吃这食物，转身走了。哎，
10: 这个是不是就是伊春的那个
8: 红松
10: 上升
0: 红松树的？
10: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因为它这个是伊春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个节
12: 好了。
10: 好了，你看这小朋友都可喜欢了，所以我一直对能结这么大这个松塔的红松

0: 其实是特别好奇的，
1: 情有独钟。
2: 因为咱们一说呢，宋松的很多种，榆林松啊、樟子松啊、西安落叶松啊，但是接这个红松塔的只有红松树。红松树呢也是咱们医生师的事。
0: 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绝不仅仅只是如此，对吧？既然是来这儿搞感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绝对还有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就是比拼又要继续了。
0: 对呀、啊，
3: 从未停止过。
1: 什么？
0: 服不服？
1: 呵呵，看我脱松郭天王！
0: 不服咱们走着瞧。
1: 好，走着。
3: 来吧，来吧，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4: 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宜春市丰林县武营镇，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园内现存16公分以上成材红松69163株，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0: 咱们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1: 大家好，我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讲解员啊。过去呢都叫小崔，现在都叫老崔啊。好，朱老师，
5: 你好，
1: 有什么能为大家服务的吗？
5: 太好了，
0: 我们这是碰着了高手高人了，对不对？
5: 就是我们现在啊，容易在这林中迷路。迷路是指什么呢？迷失自我，在这美景当中，现在就需要您带我们探寻一番。
0: 有点醉氧了，所以得有您这么个人
5: 带我们探寻
0: 一下。我们
1: 那来吧，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来吧。
0: 好，
1: 来
0: 走。
1: 在咱们国内啊，这几年开始盛行叫森林康养啊，但是呢，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日本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什么叫做森林生态养生疗法。哎，因为森林生态里，你们分没发现咱们进到森林之后啊，马上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顺畅，头脑清醒，
0: 对，大脑很清楚，感觉。
1: 因为本身呢，森林里面啊，它的空气就湿润而且清洁，哎，所以呢，你会呼吸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松树林子里面的负氧离子哈，那你看有的朋友们他们从三亚从海边回来，哎，说我在海边刚回来，说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高，但是呢，海边的负氧离子是通过水分子碰撞摩擦产生的，哎，森林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含氧量还是和它的这个成分都完全比拟不了，就像是啥呢？你知道咱们这个现在来的地方叫啥吗？咱们叫红松森林浴场，大家知道为什么叫红松森林浴场呢？对，原来吧，我接触不少朋友啊，他们在沿途在观光车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咔咔就开始宽衣解带。我说你这什么动作？
0: 对，
5: 身体都呼吸啊。
1: 他说咱们不是要去浴场吗？我先把泳衣换上。我说这个稍安勿躁，咱们这个不是水浴啊，咱们是在森林当中沐浴。那他们朋友说，说在哪儿不能沐浴，非得上这儿来沐浴。然后呢，一路向北到了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啊。当年呢，他们做课题的在这儿常年监测了一下子负氧离子含量，这儿呢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到5万个，哇，其瞬间释放的最高浓度达到过什么惊人的，就是每立方厘米11万个啊。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每立方厘米是10万个，咱们当时由于啥，它是瞬间释放的最高值，啊，当时没有被咱们保存下来，
5: 没记录住，
1: 哎，如果记录住的话，那可能说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咱们了。
0: 但是我们在这么走的话，其实平均下来基本上3万4万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呀、啊，你没发现这里空气都是有味道，
5: 就是3万5。
1: 到了森林里面之后啊，大家千万不要扭扭捏捏啊，一定咋呢？毫不客气的大口的吸，大口的呼，哎，因为啊，只有说深呼吸的时候，才能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吸收到咱们的肺泡里头。
5: 哎，你是用力过猛，
0: 吸多了，
5: 哇，你是用力过猛，
1: 吸多了，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看中国那种就是放山耗子吧，啊，你看那些林，你得像他们在林子里就放肆的大喊大叫啊！
6: 碎山倒了，
0: 对，是吧？
1: 啊，你把那个肺里面的气给它排净，然后呢，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
0: 爱上这座城。
7: 搂能搂住他吗？
8: 差不多。
7: 两个人好像有一点
8: 困难。这就是咱找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找的，
7: 我也找了。
1: 啊，我找的。
0: 孙老师，我们的不约而同发现了，因为他太醒目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粗壮的一棵了。
1: 差不多吧。这棵树啊，目测来看，500岁应该是打不住了。这棵树因为啊，要我看它应该是一棵明朝古树。
0: 明朝古树啊。
1: 跟大家提问一下。

0: 下这个有关红葱的问题啊。
1: 那我们算是找到了，就是
0: 哎，找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树王了。
1: 好好好。
0: 然后呢，咱们要看一下，说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爱上这座城有一个红葱知识提问啊。
1: 啊，好。
0: 咱们用抢答来算吧哈，因为咱们四位啊是抢答
1: 啊。
0: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 A 三针一
2: 束。哎，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举手了，请回答。
1: 五针一束，正确。
0: 哎，我们说完呢。红松的针叶能不能食用呢？啊，我也没问几针一束。没有开玩笑，
1: 来来来，
0: 红松针一般是几针一束？
1: 五针一束
0: 啊。好，回答正确。好，作为此次红松知识问答的获胜者，哎，我们呢此次奖励你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认养一棵红松。
2: 好，好，恭喜我们四个，真棒，
3: 完美，
2: 完美，太棒了，
3: 太棒
2: 了。
1: 我觉得可以，我们就一块认领一棵嘛。像您说的，我们直接关注那个公众。
0: 对，手机上下载 APP， 哎，红松认领小程序，哎，然后呢就可以了。
1: 好，
0: 非常简单。
2: 朋友们也可以认领。
1: 不是，这都不用答题，直接关注公众号就直接认领了呗。
2: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从小崔到老崔的一个蜕变。
1: 舒服是真舒服哈，但是你说咱这走着走，这会儿天也黑了，咱一会儿晚上住哪儿？咱就真在这大山里头呀。
2: 对呀，就在这儿多好啊，
0: 搭个营呗。
1: 森林小木屋。
2: 对，
1: 哎，不是，
2: 地为席。
1: 那你早说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0: 没事儿，我知道个好地方。
2: 不在这儿啊？
0: 不在这儿，
2: 去哪？
0: 咱们去岭上浴雪民宿，咱们上那儿住。
1: 也是这环境吗？
0: 听这名儿就感觉到很惬意。
1: 哦，是在大山里面吗？
0: 对呀。
1: 哦，那太好了。
0: 抬头看到星星的地方。哇！
2: 就是这
0: 儿吧，
2: 你取个名
0: 儿
2: 啊。走吧，
0: 走吧。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岭上浴雪民宿。哇，
1: 终于到了，
5: 感觉非常棒。上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地方。
1: 哦，那上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是吗？
5: 那晚上真的在这儿喝一点。
2: 这都归我们了吗？
5: 都归咱了。
2: 真的吗？
5: 不知道。哈喽，老板吧。
0: 老板来。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
5: 有请。
2: 姐姐
5: 紧张，特别合上了。我看着谁？看前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岭上浴雪的主理人，我叫于露。
5: 谢谢，谢谢。
2: 咱们到里面看看吧。
5: 行，走吧。
2: 看好房间啊，看什么样？
7: 来来。
0: 这样让这个陆姐领着我们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民宿，我们两个呢为今晚的晚餐做一下准备，好不好？哎
1: 呀，那怎么好意思呢？
2: 你俩做吗？
0: 我俩必须做呀。
2: 那咱们吃
0: 外卖。相信我俩的手艺。
7: 你对爷爷没有这份自信，
2: 我对他特别自信。
7: 你对你的搭档都没有自信。
8: 给我们呢。
0: 没事，有帮助，有帮手。
2: 陆姐都忍了。
5: 好好好，
2: 来吧，
5: 那行，走吧，我请豆一会儿见，
7: 一会儿见，
5: 好好。陆姐，那我们参观的话呢，
7: 我带着你，
5: 能走吗？走，咱们也从这边走。

0: 聚餐的地方。哦，
1: 我家真的好有情调啊，它还有多小灯，就晚上在那一块，这小灯光一打，好真好看，
2: 氛围感多好，
0: 非常好看。
1: 往这边走
0: 啊，那个地方看到了吗？
1: 哦，
2: 打卡墙。陆姐，我俩今天是没带宝宝来，但是你看，如果像带着孩子来的这样的朋友，他们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吗？
1: 啊，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叫“甩娃入住”。
2: 甩娃？
1: 啊，树？
2: 是这意思吗？
1: 啊，对，就是你们家长可以在我们
2: 的，有点沉。
1: 不，就是你们家长可以。
2: 放松了自己玩，
1: 放松，然后聊天。
2: 那孩子呢？
1: 麻将给我们呀，甩给我们。
2: 那甩到哪儿去啊？
1: 然后我们带着去做活动。我们现在去看看吧。
2: 也就是甩娃区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个甩娃区。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甩娃教室。我们在这儿做一些跟自然相关的一些艺术活动。你看，我们有很多项目。今天的这个项目是带着小朋友做手绘明信片。
3: 小朋友在这里可以肆意的发挥想象，绘制图画。每张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上面承载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孩子们也在这里收获了快乐。
0: 我们做这个手绘明信片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电子产品特别多，就是大家很久没有提笔给自己的朋友写过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这个手绘明信片，画一些东西，写一些祝福语，寄给远方的朋友或寄给自己。

0: 上酱油。
1: 等一会儿
0: 。啊，好，再炒会儿。好，再翻一会儿。看着肉，这食欲一下就上来了。

0: 这大勺还真得难的来
1: 抡，有点沉是吗？
0: 对。
2: 就这，
0: 快来呀！
2: 准备的，
0: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快来快来，
2: 我看看，
0: 是不是先闻到味过来的？
2: 不是，我闻到了一个烟就过来了。我看看这姿势啊啊，
0: 很专业。
2: 我跟你说实话，一看拿铲的姿势就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在家呀，可能炒的时候不太对啊，没事儿，
0: 重点啊，一定要炒熟。
2: 好啊，多炒一会儿。
0: 对，
2: 看它那个变色的时候，嗯，哎，然后再放其他材料。哎，
1: 就你们在这炒的，咱是不是能坐着了？
2: 你们坐着，你们坐着。
1: 哎，秋姐，那个啥时候放进去？
2: 香水差不多了，再炒好了吧。
3: 还有窝窝和玉米呢，
2: 都下里啊。
1: 下里是吧？
2: 都下里。
1: 炒一下再加水。嗯，麻酱放。秋姐，我看你们劳动的，热的。
2: 好了，
0: 是不是有点酸？
2: 不会啊啊，
0: 我有点酸，刚才使劲使辣了。
1: 好好
4: 好看，好看，好看。
5: 还有一边，
0: 哎，
2: 往里捅，往里堆，往里放。哎，好。
5: 好，咱们先给咱自己炖一炖。哎，我闻着铁锅炖的味儿，就是西瓜在这儿解馋。
0: 行
5: 了，该做了。
2: 好，
0: 盖盖来
2: 来，
0: 这个仪式来了啊！来，三二
2: 三一，还得盖一个。
0: 三二一，盖锅。呜，
5: 就把这满满的热气都留在锅里。
0: 接下来，我们静静等待30分钟，基本就出锅了。这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
6: 咱们就
0: 美玉风光做浪花
6: 等等就好了。
1: 一双眼睛就一直盯着这锅。
6: 小玉姐为什么会选择在伊春做一个这样的民宿呢？
7: 我们喜欢伊春，嗯。就是我们觉得伊春空气特别好，嗯，就是生全国生活的任何地方，嗯，就觉得夏天的伊春的温度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体质。
5: 哦，那您是哪儿人呢？
7: 我户口本上写的是青岛。
5: 那您啥时候来的伊春呢？
7: 2013年。
5: 哦，2013。

0: 年，
1: 有十年了。
0: 是当时是工作还是机缘巧合就到这儿来
2: 旅行，
0: 然后就喜欢上这儿了。
2: 对，
0: 当时第一印象来到伊春，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所以你觉得伊春的夏天超级凉爽。这两天的客人已经感受到了，
3: 爽。刚才说还要去买外套，
2: 对，就是南方在40度高温的情况下，天天很蒸的那种情况下，我们这儿很凉快。
0: 然后我喜欢客人，就是客人满意的时候，我也特别满意。
3: 那种成就感，
2: 对，
3: 特别好，就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2: 对
3: 别人的笑容，
2: 就是客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跟我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们现在去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来招待我们，然后到这儿来，我们来招待他们，就是我们整个祖国这么大嘛，南北大流动，
3: 心连着心，
2: 对，心连着心，特别舒服，
0: 是感觉。所以伊春成为了你第二个故乡。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也设想过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开民宿，但是最后还是想说就在伊春这个家里面迎接更多的客人来到这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依托于伊春这么美的地方，
2: 对，伊春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祖国的边陲嘛。但是我从今年接待的客人就会发现，就是这些客人像南方来的很多，就北京的、上海的这些很多，他们很多人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天然大氧吧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3: 对，
2: 不是能真正的，只有伊春是这样，是伊春的含氧量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能身体彻底的放松。
3: 这不就是路虽远嘛，心若向往，
2: 对，
3: 行必达之。
2: 对
3: 不对？咱们就可以来到这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春做客，来到我们的家，
0: 来到我们的家
3: ，我们欢迎你们。那我想知道这个球的，
2: 着急了，
3: 能不能加点水啊？我开锅看看，
0: 翻一翻，
2: 对啊，
3: 我看看啊。哎呀！
2: 再盖一下
3: ，再来一会儿啊！
0: 但是那饼大把这个发
3: 对发起来了，
0: 它到这儿了，我快吸一口。
3: 你吸一口，你不单单吸的是铁锅炖的这个香气，还有满满的非常的一次。
0: 小的给你，
3: 谢谢。
0: 把碗纸拿走。
3: 用手啊！哎，怎么就我拿个碗呢？
0: 好了。
4: 黑黑江江，我国位置最美、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燥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诗与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5: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听。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动物的这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山上的路非常滑。
1: 好，咱们这边好多。
2: 咱们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3: 到从这儿到上得有1公里吧。
2: 一公里。
3: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3: 对对。
0: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来？
3: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2: 对，非常有经验。
0: 行，
2: 慢点，
0: 走，
2: 我们先走，
0: 你走前面，
2: 先走，对，
0: 好，走，
2: 好，
0: 走，走，走，走。

0: 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野
1: 敲锣
2: 哦，
1: 造成一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
2: 哦。
1: 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挺有仪式感的。

0: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坛友就遇到章鱼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得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吊着呢，
1: 还是很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0: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1: 这些都有。
0: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蘑菇蛋。
1: 蘑菇蛋
2: 是什么？
0: 对，这也能吃。哦，
2: 它不过叫孵化。
0: 我不得不能了。
1: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2: 就它里面，真像个蛋。
1: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1: 那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2: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芝麻。哎，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2: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2: 草蘑。哦，
1: 对。嗯。这个确实。

0: 杂木果叶、
1: 针叶都有，
0: 都有的。
1: 这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1: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1: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哦，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林里边。走。
1: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到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2: 叫三棱草。
1: 三棱草。这叫
2: 生命力，
1: 它生命力非常强。
2: 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1: 一条道全是，两侧。
0: 它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1: 对，
0: 很奇怪。
1: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3: 走到家里去。
2: 走走。

0: 行屋吧，行屋歇歇吧。嗯，
1: 这比较简陋。
0: 对，行，比较简。
2: 我们这儿比较简陋。
0: 都挂在墙上。
3: 对，吃的。
0: 挂在墙上。
3: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不行，有耗子。
2: 对。
0: 哦，
3: 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

0: 有号上床，有床上爬呀。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但是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有耗子，不大，大耗子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个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3: 卷起来扇好，
0: 对对对，
3: 有老鼠啊，
2: 对对对，哎呀，
3: 再给罩上。
2: 哎，也太行。做饭在哪？就在这儿是吧？
0: 在这儿。
2: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3: 不是电锅。
2: 电锅。
0: 电锅。
2: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离变压器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足。
2: 对对对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勉强对付。
0: 做饭可以。
2: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真艰苦，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0: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这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进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2: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2: 对，
0: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这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该习惯了呢。
2: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的地方。退休，我打算另起手走走。
2: 对，
0: 走走，
2: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2: 对。
0: 一退休，心里不舒服。
2: 对，
0: 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常回去看看他，常回去看看。

0: 今天天气不算好，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不上梁了，地方凉了，上梁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的。
2: 总是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但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4: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

0: 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灿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 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一望无际，哎呦，你看这景色，太漂亮了，是吧？
1: 嗯，完全。
0: 尤其这一条黑龙江，这可是你们不得了的一个风景线啊！太羡慕，这一条江的风景了。
1: 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0: 最好的季节，它也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一河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1: 对，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
0: 你看在这面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部落。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
1: 嗯
0: 这个交通站主要的只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
1: 哦。
0: 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
1: 嗯。
0: 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的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这边所介绍的就是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除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是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2: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呢，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
2: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的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着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再融化了。

0: 介绍的是杀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子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使用。因为马大了，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教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水河水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修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对面是沙窑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昌志等人过江的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
1: 很大，
0: 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树川在这个区域。

0: 北划船苏联对岸这个萨尔兹诺这个兵营，主要就负责这个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寓意的，高度和尺寸。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59.3厘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嗯，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问金杯心提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金杯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样的，我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司令管你叫小老弟，说我得管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当时眼泪就刷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事儿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哦、那个就是信号石。哦，就是咱们
1: 信号石。
0: 对，抗联战士每回从这进村就路过那个信号石。哦、嗯、就看一眼就村里面是否有危险。哦，
1: 嗯，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这个位置。哦哦哦，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嗯、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上进来的。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嗯嗯，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嗯，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谢谢，谢谢你啊！受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嗯

0: 的景色，你就会产生一种身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

他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啊，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存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啊，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哎，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好。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来，还是这个，可是有点。
3: 你给我打给我，你一脚卡在这儿。
2: 等会儿，
3: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来，都给我。
2: 好，
3: 好，好了，不管了。
2: 嗯，好，
4: 谢谢。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这几人上拖拉机
0: 爽。嗯，
1: 把你带着你们好爽。
0: 我呸！来，好，来，
1: 他俩好像
0: 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来
1: 领着我。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嗯，哎呀，
2: 哈哈特别吗？
0: 哎呀，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哈哈，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哦，走啊、哦。嗯。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3: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
0: 了。啊，刮大风不升啊、哦？
3: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下雪了都升。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嗯，就是那个
1: 树林
0: 的，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哦哦，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啊，
3: 对对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的，拉点砖，到这搭那个塑料棚子。哦，嗯，
3: 对对对，
4: 真不容易。哎。
0: 搭塑料棚的，完了好住人啊。嗯，哎，
3: 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哎，挺好的。嗯，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哎
1: 呀，这水的好。
3: 哎，还没出来啊？
0: 得饮水。得饮水哦，
3: 得要给它，
0: 对，
3: 要倒一点是吧？
0: 对，得饮。
3: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啊，哦，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3: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它是看。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哎呀，
4: 出来了，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嗯。封闭了。
3: 哦，是这个意思。嗯。
4: 这水看着就。
3: 这个水肯定好啊。嗯。
0: 水行。
3: 哎，好，压几下，
4: 又锻炼了。哎呀，没事。
0: 喝点水，
3: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3: 水好喝啊。嗯，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3: 来
4: 喝，
3: 来你先喝上，先尝尝。
1: 没过味儿。嗯，
4: 没有，没有，没有，
3: 直接就是，
4: 嗯，哎，还挺清凉清甜。
3: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嗯，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哦，这边是江。哦，那个这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3: 哦，沙子，对，过滤的，哎，特别
0: 过滤啊。
4: 对，嗯，沙子起个过滤作用。
3: 对对对，
0: 没得什么问题。嗯。
3: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1: 没事，我们没过味儿呢。
3: 哦，没过味儿，
0: 没有味儿，
4: 没有
0: 味儿，嗯。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这是太阳能板是吧？
1: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

0: 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1: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1: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1: 光照明，充手机。
0: 这就够了。
1: 够了。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1: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1: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
1: 呀，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1: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
0: 哦，蜡烛啊！对对对，
1: 点蜡哦，
0: 对，点了多少
1: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了？
1: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1: 四五年吧？这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好，

0: 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疯狂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嗯，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嗯。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一响，哦，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啊啊，干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嗯嗯，我老伴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对，
0: 外边黢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嗯，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哦，我去了一看，这就是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嗯。那我这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他看来人了。嗯。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闭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砍柴火的都有。哦。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来3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嗯，哪个车上都坐30个人，嗯嗯，完来他，我说你们都干啥呀？嗯，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嗯嗯，我说你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嗯，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啊，要用。嗯，我说不行，后来他们寻思寻思，不让动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对对对，嗯，真是敬业。嗯，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点儿，嗯，每年大都一到高这树瓜生梢了。
1: 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
0: 哎呀，那大水，
1: 哦，
0: 老大了。
1: 从07年来到这儿，我就没种，就是那个没拔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哎，在这住第二年，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着个半个多月。
0: 哦哦，
1: 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能用车，
0: 哦，
1: 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
0: 哦，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对对对，
1: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
0: 对对对，没地方充电。
1: 这个我们考察呢，就说这嘎达原来就是这嘎达没有人，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么个意思。
0: 哦哦哦，嗯。

0: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她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0: 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
1: 青山绿水间，
2: 衣服特别有特点。
3: 对，这是我们赫特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特族的衣服。
2: 啊，鱼皮
3: 是做的
2: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3: 头戴着，
4: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5: 对，我自己松开的。
4: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5: 这样也可以。
2: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4: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5: 这个，
4: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5: 这个大胖子，
2: 好。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0: 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

0: 无私方才。
1: 秋收正忙，金黄是丰收的主色调，但在祖国的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却有一片蔚为壮观的红色海洋，为这个丰收的金秋添上一抹亮眼的红。
2: 怎么样，三姐娃，这块田好收吗？
3: 还行。
2: 行，这块抓紧打，打完了把车开到六号田，接着收。这不六号田注水了吗？
3: 还得半拉点吧。
1: 这位张罗着采收的，就是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负责人李峰。蔓越莓原产于北美地区，拥有极高的抗氧化能力，以及美容养颜、保护心血管、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功效，被人们称为北美红宝石。李峰十几年的坚持，正是中国国产蔓越莓从无到有的过程。今年抚远的蔓越莓又迎来了丰收，大家跟着我们幸福私房菜一起来尝尝鲜吧。
4: 别说李峰大哥，你这个地儿挺好，你看
5: 视野开阔，幅员辽阔呀，
2: 山清水秀。
5: 嗯，
2: 你在找什么？
4: 不是，听说咱们这儿蔓越莓丰收吗？我这不是来这儿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气氛吗？结果那我满眼望去，我看不着那个蔓越莓那个红果子呀，哪儿呢这是？
2: 主要你长得太高了，你要往低处瞅。
4: 低处？
2: 对，低处找，看到了吗？
5: 那就是蔓越莓啊。
2: 对，
4: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条条万万的，那就属于这个蔓越莓的
2: 枝条。
4: 枝条。
2: 枝条。
4: 它就是隐藏在这个绿色的枝条下边。
2: 对，下边一点点。
4: 现在这个果子红了，就是可以丰收了，成熟了是吧？
2: 可以采收了。
4: 啊，那这个得费不少人工吧？你看看这果子多密啊！这样的话，这个采得采啥时候啊？
2: 我们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收获方式啊，用水收。
4: 水收。
2: 俗称水收，其实就是把田里要注上水，然后用机器水车进去打。这边的场景就是注水，一拨打果子就会脱落起来，漂浮在水面上，像红色海洋一样。
4: 所以说咱们叫红海。
2: 对。
4: 那咱现在丰收吗？能跟我能我能跟着你一块去看看吗？
2: 可以，
4: 走
2: 走。哎，换上水上，
4: 走
2: 下水啊，你体验一下水收。
4: 这就是咱们要下的那个水田呗。
2: 对呀、啊。
4: 哇，那个机器就是咱们收蔓越莓的机器了吧？
2: 对，那就是咱收蔓越莓的机器。
4: 也就是说，咱们一块田里边只需要一个机器。我看到了两个工人师傅在那儿。
2: 对呀、啊。
4: 一个机器，两个师傅就能收一片田。
2: 哎，一天能收几块钱呢？
4: 一天能收几块钱？
2: 对对对，非常轻松。下去看看，
4: 走。
2: 来了，来我来帮你吧。
4: 行，来，慢点啊，
2: 慢点啊。第一步，这跟前这有个稍微深点的沟
4: 啊。
2: 来，你，来，
4: 哇，
2: 来，
4: 呜，
2: 来，这是最深的地方。
4: 哇，哇，这块够深的呀。
2: 这块得有苗的五到六倍吧，
4: 这块。
2: 对对对，
4: 这块为什么这么深呢？
2: 因为它每块田的周边都有个排水的边沟。
4: 哦，
2: 对对对，真正到田面的水就浅了
4: 啊，大可不是，
2: 大约3到4倍就可以了。
4: 上来以后大概也就是40公分左右吧。
2: 对对对，
4: 半米左右。
2: 对对对，它高过这苗，它为啥要高过苗呢？就是在咱们这台水车打果的过程当中，这个果子会漂浮在水面上了，
4: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2: 对对对，
4: 面前这就是蔓越莓了吧？
2: 对。
4: 那我们就是踩在蔓越莓的这个果树上。
2: 对啊，现在咱们就踩在这果树上。
4: 不能踩坏了吧？
2: 没有问题，它的枝条非常软，它虽然是木质化的，但是枝条非常软。
4: 哦，
2: 咱们踩不坏，那包括那台车在里行走也压不坏。
4: 这么神奇吗？
2: 对对对。
4: 哎呦，这可是看到新鲜的鲜的蔓越莓了。哦，原来蔓越莓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真的一个个像红宝石一样，看
2: 啊，
4: 红宝石、玛瑙啊，这种感觉。
2: 你知道为什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吗？
4: 那肯定轻呗，比水的浮力要小。
2: 你看，中间它是空心的，它带四个气囊。
4: 呵，
2: 所以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4: 你见过自带气囊的果子吗？蔓越莓就是啊，真的，四个小气孔，这样的话里面就中空，
2: 对对对，
4: 就跟球一样。
2: 对。
4: 哦，我能尝一尝吗？
2: 可以啊，
4: 直接就可以吃了。
2: 因为咱们目前所在的地域水都是无污染的。
4: 哇，这么酸啊！哦，
2: 提神吧！
4: 我酸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成熟的蔓越莓就这么酸吗？
2: 对的，它成熟度越高，蔓越莓的果子会越酸。
4: 哦，酸就是它的一个特质。
2: 对对对。
4: 那李峰大哥，咱们今天要收多少蔓越莓？多少亩？
2: 今天我们要收3块田，3块田就相当于90亩，
4: 6万平米的
2: 对
4: 蔓。

0: 月梅。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全靠他，
1: 全靠他。
0: 咱去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0: 你就不信了，上大机械了，还不会把管弄坏？
1: 哇，不会的。
0: 哎呦呵，
1: 来，慢点。
0: 两位大哥好。
1: 哎呦呵，怎么样？冷不冷？
2: 冷。
1: 啊？
2: 冷。
1: 这水不凉吗？
2: 嗯，不凉。
1: 都注意保暖，有脏袜都发了吧？
2: 发了，今天这个给他们发的。
1: 对对对，
0: 发了哈，
1: 多穿点，多穿点。
0: 咱这个机器它怎么工作的呀？它是怎么打这个蔓越莓果的呀？
3: 哦，
0: 这个样子的呀？
1: 对对对，这都是干黄的。
0: 哦，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
1: 弹力
0: 高度的话是正好在这个水下，
1: 苗不是这样长的吗？管在这上面，它行走的时候靠它一。往前一走，它就打下来了。
0: 明白了，就是大概就把果儿，就是顺带点给，就是叫撸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是带弹簧的，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就是硬伤，
1: 对啊，
0: 对这个果造成硬伤。你看这个弹簧，这很有弹力的，
1: 嗯，
0: 而且它里边是你看左右错落的这种方式，
1: 防止有漏网之鱼，
0: 防止有漏果。那我想问一下李峰大哥，就咱们这个机器的话，它的这个打果率是在90%？
1: 95%吧，
0: 这么高啊？
1: 对，一定会有一些落下的果
0: 啊。
1: 但是呢，咱们为啥就是越精细，落果的越低，这样产量就越高。
0: 哇，天哪，太棒了，太棒了！
1: 让车行走起来，你看一看。
0: 行。
1: 三九王
0: 大哥，
1: 落一下，往前走，
0: 咱干吧，
1: 开打。
0: 咱们也近距离的看了啊，就是蔓越莓果，它一是种植的非常的密集，还有一个呢，它是错落有致的，就是分散在整个，应该说整个田里边到处都是。你要靠人工的话，一天下来好一块田都下不来。
1: 目前一是人工很难
0: 啊，
1: 就是也栽不净，一栽吧，人工一栽可能会碰掉了，人过去之后就会把果子踩碎。那样损失会很大。
0: 明白了，这是你有水，水呢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1: 对，前面一打它直接就飘起来了，飘起来车在里行走就压不到果子了。
0: 而且看到咱这个机器用的是铝带。
1: 对，
0: 这铝带还是橡胶铝带，还是
1: 像橡胶的。
0: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红海了，就是我们放眼望去啊，红色的部分全都是蔓越莓的这个果子。
1: 对，
0: 它有可能随着风，你看今天的风是刮的东风的话，它就慢慢的会把果子就是聚拢到一起。
1: 对对对，
0: 你看这里边，这边，哇，这边就越聚越多，看到没有？朋友们，我们现在置身在红海之中，哇，看看，哎呀，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红红火火啊，看看，全都是蔓越莓果。哎呦，而且你看看这果成熟了以后真的是红，鲜红鲜红的，
1: 鲜红
0: 就越看越喜欢、
1: 而且果子非常亮。
0: 李峰大哥，你刚才说咱今天收了6场地，那我想问问咱一共种了多少蔓越莓？
1: 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共种了4200亩。
0: 4200亩是个什么概念？
1: 目前咱们种植面积4200亩呢，也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规模化的种植基地。
0: 哎呀，有一种自豪的心情。那有没有像再直观一点的，比如说有没有边界什么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1: 你就是你目光现在能看到的，以树为边界啊，这一圈目光所看到的树啊，都是除了树以外都是蔓越莓。
0: 最远到，妈呀，就是我能看到的树，那个是边界。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顺着咱们那个树捋，这些大概是4200亩。
1: 4200亩。
0: 哇，那总体产量呢？
1: 目前咱们的产量能达到2吨的话，目前在市场上销售最基本的商品果的价格，亩收益每年能达到4万元。
0: 一亩收益4万元？
1: 对对对。
0: 那要4200亩的话，乘以4万，1亿6000万。
1: 这个销售数据啊，应该是最基本的数据。
0: 最基本的数据。
1: 哎，对，一亩蔓越莓相当于50亩水田、100亩大豆的收入。
0: 李峰大哥，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蔓越莓不光是让我们产量上看到了丰收啊，收益上更是大丰收啊。
1: 那是一定的。
0: 哎呦，我刚才一直看那边敲敲打打，那边在干嘛？那边
1: 每年我们都会利用蔓越莓的果子在田里做一些图案呢，庆祝丰收和一些文字啊，来表达我们的喜悦的心情。
0: 比如说咱们有稻田画啊，
1: 对，
0: 你这儿有蔓越莓画。
1: 对，
0: 今年的话拼的是什么字呢？
1: 庆丰收促和美。
0: 庆丰收促和美，这个意蕴好，咱过去看看去。
1: 走
0: 走，哎，坐。

0: 哎呀，真是壮观，太壮观了！咱是怎么给它就是做出的这个模子来的呀？这个庆丰收在文案上设计出来之后。
1: 然后要经过在现场打点，测量打点，然后用 GPS 定位，然后把每个字的每条边、每个角都是定好位的，像这边是已经做出具模型了，到这边到这边现在正是拿着 GPS 在里打点定位，几公分都能清晰到。小心，它这顶上有线，
0: 已经把这个框架已经开始勾起来了哈。
1: 对，它要按着线来定那个板儿。哦，
0: 老师你好。
1: 哎，找你来了。
0: 这个咱怎么能够精确的定点，就是一笔一画呢？
2: 就是通过坐标。
0: 那我能问一下，你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2: RTK 就是 GPS
0: 这个就是 GPS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天线，然后呢下边就连着咱们的北斗卫星。
2: 对对对，连着北斗。
0: 哎，我这真的在这忍不住要赞叹咱们科技的伟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要精确的定位了咱们两个地块，左边这个地块就是庆丰收，右边这个地块呢就是醋和镁。咱们现在在走这个镁的，咱们那个精确的这个每一笔划的一个点。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您现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坐标了吧？
2: 对，就是一个
1: 坐标，走到哪儿定到哪
0: 儿，移动的坐标，指哪儿咱扎哪儿。我这边放绳，你那边插杆。精诚合作，我这个线放的有点慢呢。这么就快了吗？
1: 哎呀，我是很有力气的。
0: 好，这个是怎么？得这么抓拦一下吧？
1: 你搁底下，你一松手，它不就绕回来了吗？回花顶上绕。对。
0: 你看，精确的坐标在前面老师那儿，咱们就跟着感觉走。咱也为咱们庆丰收醋和镁贡献一下力量。
3: 整个拼字过程持续了7天才终于完工。用蔓越莓组成的庆丰收醋和镁6个大字表达了人们丰收与国庆的双重喜悦。看着眼前的一片红海，回忆起刚开始引进种植蔓越莓时的种种困难，李峰也是难掩激动。国内没有蔓越莓配套的肥料和机械，李峰就自己研发，自己改装。经过10多年的摸索，李峰终于让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蔓越莓红海。
1: 就是喜悦点的是第一次我们就是搞水收，因为那时候吧根本没有这么多果子，就果子非常少，
0: 而且是机器刚研发出来准备试水。
1: 对，尝试第一次水收，车一进去，零星的果子在水面上一飘下来，那个感觉就是让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个收获的场景一下，这果子一飘起来，那种心情就喜悦的眼泪马上就眼泪流下来了，就那种心酸感觉，哎呀，终于成功了啊！那种眼泪
0: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
1: 对，
0: 是吧？这么多年的奔波值得。
1: 现在说着说着鼻子就酸，就感受那个蔓越莓果的酸度了。
0: 行了，那我知道了，你为啥能吃这个蔓越莓的酸了？您是吃了苦了，
1: 对，
0: 失过败，但是呢，现在呢，一步一步走向更加成功，更加辉煌。我觉得这个酸劲儿，你每时每刻都感受这酸里边带的甜。
1: 对对对，正因为有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不需要全部依靠吃进口的蔓越莓了。咱们黑龙江的阜阳也有中国的蔓越莓。
3: 蔓越莓的采收还要继续，收获的果子会被送到车间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分类。
0: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么大的地方啊！
4: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啊，
1: 这就是刚收回来果子在挑选。我们这道工序呢，就是把青的果子和变质的果子挑出来。这次挑选的果子就是给我的老客户挑选的，他马上就要到了。
0: 哦，给他准备的。
1: 对对对，给他。
4: 还行，这白果特别少哈，就成熟度比较高一些哈。
5: 金哥，
1: 哎，胖哥，你来了，
5: 胖哥，
0: 你好，过来。
5: 今年果准备咋样了？
1: 这边就是给你选出来的果。对对对。
0: 这边选的是大果哈。
1: 对，
0: 大果。咱这个蔓越莓果的话，您打算要多少？
5: 我先来两箱吧。
0: 两箱。那一箱咱是多少斤？
1: 一箱20斤，
0: 40斤，
5: 对对对，
0: 需要这么多啊？我能问一下，您用这个蔓越莓是要做什么吗？
5: 我要做一个阜远只有我家能做的菜。
0: 您是一位厨师？
5: 对对对对，现在有很多顾客都着急等着吃这几道菜，因为每年只有这个月份才有鲜果。
0: 那李哥，一会儿我能不能跟着这位胖哥，我去他们那儿看看用蔓越莓做的美食到底什么味儿？
1: 可以啊，胖哥一定拿出你最好的厨艺。

0: 有，可以可以，必须。
1: 那行，那咱们收拾收拾，我就跟你走。
2: 好，
0: 来，
1: 好。
0: 今天这位来买蔓越莓的胖哥，就是抚远厨师协会的会长吴康华，他也是当地第一个用蔓越莓做菜的厨师。蔓越莓鲜果的丰收季，也是他的创意美食限定登场的时候。
3: 来抚远呢，肯定是要吃鱼的，因为呢，咱们这里呢有黑龙江非常著名的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你看我们濒危里边，这里呢有胖头鱼啊、狗鱼啊、白鱼、鳌花、虫虫鱼，还有这边呢各式各样的鱼类特别多，而且还有各式的杂鱼。这里呢还有鲜活的冷水鱼。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季节啊，有这么一道菜，它的点赞率啊远远超过这些鲜活的冷水鱼。往这里看，就是我要说的。吴大师说的独一无二的蔓越莓锅包鱼，就一闻这味道啊，其实它没有像传统的锅包肉啊或者锅包鱼那样的有那个非常钻鼻子的那种小酸味儿哈。这里边呢透的是浓浓的一种蔓越莓的果香。你看色泽金黄的锅包鱼肉，再加上玫红色的蔓越莓，这么一点缀，哇！看上去这色香味一形兼具哈，看看特别有食欲，尝尝味道。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这外面这一层啊，这个焦香焦香的这个壳非常的酥脆，这里边咬开之后呢，能够尝到浓浓的嫩嫩的肉香，鱼肉的肉香啊。其实你就像在蘸果酱一样，这个浓稠的感觉。哇，看看，因为它口味调的会比较适中，你这样的话呢，你在吃里面鱼肉的时候呢，能够吃出鱼肉那种鲜美的口感。为什么说这个时节好呢？因为咱们有蔓越莓的鲜果搭配着锅包鱼肉吃。哇，这个酸味不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啊，瞬间能够调和，比如说这个油炸的那种油的那种口感啊，瞬间清口。我看其他桌也都点了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啊，看来都是老主顾老客人了，咱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吃这道菜是什么感受。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你看我方便做什么？
4: 杨总，
3: 来。因为正赶上咱抚远现在不是那个蔓越莓丰收嘛，而且咱这儿呢有独一无二的跟蔓越莓有关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就特意来这儿，然后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点的都是跟蔓越莓有关的菜哈。
5: 对，
3: 咱们经常吃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吗？
5: 对，这是经我们这是离得远，原来现在我们搬这边，我们经常吃。
3: 这酸甜口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女士啊、孩子们喜欢吃。大哥您呢？
4: 我也感觉挺好吃，我挺爱吃，
3: 挺爱吃的哈。
5: 不光有这个锅包鱼带那个蔓越莓，它有个白菜丝儿，
4: 爽口白菜，
5: 爽口白菜，你尝尝，这也是蔓越莓的。
3: 哦，它已经拌好了，是不是？
5: 对。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尝尝，
5: 尝。
3: 我尝尝啊，哎呀，这啥口味呢？
5: 这口味也好吃，酸甜口味。
3: 哎呦，
4: 挺好，
3: 真好吃。你感觉就简单的调个口就能吃到白菜的原味儿。
5: 对，吃着蔓越莓，
4: 蔓越莓果肉味儿，
3: 酸甜口的，特别脆爽。这个如果说你要吃个大鱼大肉的，再来一个这个，立刻就解腻了哈。
5: 是，
3: 一会儿我也点一个试试哈。那这样，大哥大姐你们先吃着，我去其他桌看看。
4: 好，
3: 谢谢啊。大哥你好。
6: 你好。
3: 一个人啊？
6: 等我先
3: 吃饭。那咱俩唠一会儿啊。
6: 唠会儿吧。
3: 咱是抚远本地人。
6: 对。
3: 在抚远生活多少年了？
6: 我土生土长的。
3: 土生土长的呀、那你肯定喜欢吃鱼。
6: 对。
3: 那你喜欢吃哪种鱼？跟我说说，最爱吃哪种鱼？
6: 最爱吃的鱼，凡是这个黑龙江产的鱼，我都爱吃。
3: 不挑是不是？
6: 对。
3: 您既然是咱抚远人啊，这锅包鱼肯定吃过。
6: 对。
3: 那锅包鱼的话，一般价格多少？
6: 锅包鱼一般价格在48左右吧。
3: 48左右哈。
6: 对。
3: 那加了蔓越莓呢？蔓越莓锅包鱼呢？
6: 那就是68，不60多了。
3: 这样也点。
6: 对，因为这个季节想吃这个蔓越莓啊，
3: 吃鲜果。
6: 对，因为我媳妇儿也爱吃这个菜，所以这个季节就必须得吃这个菜。
3: 这个菜得必点，是不是这个季节？
4: 谢谢来，咱菜好了。
3: 好嘞，我先走了。哇，这菜好啊！这个是松仁玉米，
4: 用蔓莓果干做的。

0: 其实酸酸玉米大家都吃过啊，
1: 对，
0: 但是它多了一个蔓越莓的这个口味，
1: 口味，
0: 这果香味啊，
1: 口感也不一样。
0: 哎，我发现吴大厨，咱是用的是这个果脯，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锅包鱼，咱是用的是样子是不一样的，这形态，
1: 对。锅包鱼用的是冻果和鲜果结合在一起，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最佳效果，
0: 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平时如果说咱们卖没有鲜果的时候，咱们就是集中的用这个冻果来做这个锅包鱼。就你冻果你吃着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种发酵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经过冷冻
0: 啊，
1: 它自然发酵，里面的这个酸度就变小了，甜度就变大了。
0: 哦，这样的话，咱们再用放到锅包鱼里边这么一做的话，就增加了它的味型。
1: 对，就柔和它的口感了。
2: 蔓越莓入菜，不同形态有不同效果。鲜果增强酸味，冻果天然着色，果干丰富口感。蔓越莓与酸甜口的锅包鱼适配度最高。食材选用产自抚远乌苏里江的野生鲤鱼，搭配蔓越莓鲜果和冻果，再加上最简单的糖、醋、盐做调料，就能做出这道酸甜鲜香、酥脆可口的蔓越莓锅包鱼。抚远当地的厨师对鱼的处理也是一绝，现在就一起学起来吧。
1: 这个是冻果，
0: 这个就是冻果。
1: 对，
0: 哎呦，这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发现这个冻果怎么感觉油光蹭亮的呢？
1: 对，因为它在冻的过程中吧，它的这个果皮会破碎，所以它淌出一些汁水。嗯嗯，它就会炒着有点发光。
0: 你看这个鲜果呢，就非常的硬，
1: 对，非常硬。
0: 嗯，这个冻果的话，哎。这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可以。嗯，
0: 因为冻果显得就是比较软，感觉里边好像有一包水一样。
1: 对对。哦，
0: 真酸呐！哇，哇，哎呦呵，看
1: 里边全是汁水。
0: 哎呦，汁水特别足，而且汁水你看，但是泛着红色。
1: 对。因为它这个细胞壁被冻碎了之后，它的颜色就全出来了，
0: 也就是果皮的颜色，果皮的颜色，然后它渗透到了果肉里面，
1: 果肉里了。
0: 怪不得咱们做那个蔓越莓锅包鱼的时候，就是那个色泽颜色特别好看，就上的色就是用咱们这个，
1: 就是用冻果
0: 的果皮，
1: 果皮和果肉
0: 给它上的色。
1: 对，完了鲜果呢是用它的味道，因为这鲜果的酸度跟这个冻果的酸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做了这个锅包鱼才是最完美的。
0: 那咱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1: 好的。
0: 啊，先收拾鱼。
1: 先收拾鱼。
0: 其实收拾鱼的话，对于咱们家庭来做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哈。
1: 先把这个鱼肉，给它切。
0: 对您来说肯定是驾轻就熟了，毕竟咱是个鱼馆。
1: 对对。
0: 哇，手法太娴熟了。啊，先是对半拆开是吧？
1: 对，但是这个肋骨它没有拆下来。因为它有刺。
0: 哇，好快，太迅速了！
1: 太便宜了，它不能带这个肋骨这块
0: 啊，
1: 因为它有刺。
0: 明白了，
1: 接下来就把这个鱼肉从鱼皮上给它蹬下来。
0: 啊，哎，咱们这儿有一个术语啊，叫蹬啊。
1: 贴着鱼尾部这块。
0: 啊，先嘎一刀，嘎一刀深的，然后慢慢的往。
1: 对，拽住鱼皮，
0: 鱼
1: 刀慢慢往前推。
0: 哇，
1: 哦，这鱼皮，
0: 这就是皮肉分离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省得去鳞了，就后。
1: 对，
0: 这个基本上就是皮啊，
1: 就是皮，没有肉，
0: 就是皮没有肉啊。
1: 对对，
0: 想练这样的刀工的话，得需要练几年？
1: 反正我用了20多年，
0: 20多年，就是到现在一直在练着，
1: 对，一直在练，
0: 一直在练。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吴大叔，就是，我在吃锅包鱼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在口感上去感觉不到有这个鱼刺儿的，但是你要用鲤鱼的话，这鲤鱼本身，咱们不是说在吃的时候肯定是这个脊背上它是肯定会有一些细密的小刺儿的，这该怎么办？
1: 就主要是片的时候，这个鱼肉要稍微薄一些，大约就是3毫米左右厚度。
0: 哦，那这样起到什么作用？
1: 鱼刺儿也就基本上是在3毫米左右长，所以它就你就感觉不到有鱼刺儿。

0: 哎，刚才听到已经是鱼刺被斩断的声音了。
1: 嗯、对。
0: 我们像在家里边做鱼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哎，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做锅包鱼也好，或者说你要做这个像滑溜鱼片啊、
1: 水煮鱼啊、
0: 水煮鱼啊，
1: 都可以。
0: 鱼片切完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片多薄，哇，看这感觉，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多薄！
1: 先把这个冻果给它破开。嗯，一切为二
0: 啊，
1: 这样它在熬的时候是更容易下色。
0: 这就是天然的植物色素。
1: 对，
0: 嗯，你看这颜色，
1: 它颜色非常好。
0: 嗯，你看我们也了解了蔓越莓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哈，比如说抗氧化呀，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你包括呢，我们敷衍的鱼它也好，你吃鱼肉呢对身体也是好的。对不 对,
1: 对？
0: 那这道菜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吃的就是一个健康、啊。
1: 健康。
0: 嗯，现在是鲜果，
1: 现在是切鲜果，对。
0: 啊，这个呢，它就是鲜果。你看，它现在果肉还是泛白的哈。
1: 对。
0: 冻过之后的果肉已经被外边这个皮的颜色慢慢的渗进去了。好，咱们现在已经起了灶，烧上油了。
1: 对。
0: 这个油温的话，咱们得等到几成热？大概多少度？
1: 大约在七成热左右。
0: 嗯，
1: 170-180度。在等油热这过程中，咱们先把这个鱼肉喂个底口，啊、
0: 就是简单撒点盐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是野生吉祥鱼，它没有土腥味，就不需要放胡椒粉什么的。
0: 哦，
1: 做锅包鱼这个首先不能抓太干，
0: 嗯，
1: 因为鱼肉不像猪肉，它这个韧性不是那么大，
0: 嗯，
1: 如果抓太干，容易把肉片抓碎。
0: 哦，就是让它水质多一点啊。
1: 对对，现在这油温就可以了，可以下鱼肉了。嗯，
0: 瞬间浮起来了哈，
1: 对，
0: 油温足够热，那在炸锅包鱼这个鱼肉的时候，是不是比炸那个肉要难一些？
1: 对，它要难一些，因为它很容易就碎了，是尽量分几次下，少下。
0: 嗯嗯，
1: 如果太多它容易粘在一起。
0: 哦，
1: 一起粘一起掰一碰碰就会碎。哇，
0: 现在就有那种脆酥脆的感觉了哈。你看，为了防止这个鱼肉之间会粘上哈，
1: 对，
0: 所以说吴大厨在下鱼肉的时候，这个片与片的间隔会稍微长一点，
1: 让它远一点。对，
0: 对，一是让它哎，看它慢慢的浮起来了之后，基本上外边有点固定了。
1: 对，再下第二片，
0: 再下第二片。嗯，这也是个耐心活儿，别着急的。就第一次炸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嗯。第一遍炸应该是炸熟，
1: 对。
0: 第二遍炸是炸脆，
1: 炸脆，对。
0: 好，第二次复炸。哦，这颜色现在越来越焦黄了哈。
1: 对。
0: 哎呀，看着太漂亮了。哇，这声音真好听。
1: 现在开始调口，
0: 嗯，
1: 先放少量的醋，不用比做锅包肉多，要少一点，
0: 少一点，
1: 比锅包肉要少一点
0: 啊，因为咱们有蔓越莓，
1: 蔓越莓冻果下去，
0: 啊，
1: 完了之后再少来一点盐，正常炒菜的口就行，
0: 嗯，
1: 这个是白糖。
0: 白糖是，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越莓都酸，
0: 嗯，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1: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
0: 嗯，
1: 现在下鲜果，
0: 鲜果，
1: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0: 嗯，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1: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0: 太麻利了，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1: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0: 就是一气呵成。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嗯，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看，蔓越莓锅包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嗯。

0: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1: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2: 嗯，真不错，真好吃。
3: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麦糜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2: 哦，这是一个套餐。
3: 所以你来了嘛，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麦糜果酱。
2: 好。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麦糜果酱都用到什么？
3: 首先用麦糜的冻果。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白糖是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2: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莓都酸。
1: 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2: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现在下鲜果。
1: 鲜果，
2: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1: 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2: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1: 太麻利了，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2: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3: 就是一气呵成。
1: 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
3: 现在整个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
1: 看，蔓越莓锅鲍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3: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1: 真不错，真好吃。
2: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1: 哦，这是一个套餐。
2: 不是你来了吗？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啊！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1: 好，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2: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完了之后是冰糖和蔓莓花蜜。
4: 蔓越莓花的花蜜。
2: 对对对。这个比例是蔓莓2份，完了之后冰糖1份。
1: 1:2。
2: 对，1:2比例。
1: 不能太甜了，要不然那个酸味儿咱就上不来了哈。
2: 对对，
1: 那蜂蜜的话要放多少？
2: 蜂蜜就放这个冰糖的1/2，就是
1: 1:2:4。
2: 对，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2: 对，
1: 一是蜂蜜，二呢是冰糖，四呢是咱们的蔓越莓的冻果。
2: 对，水有30克左右就够，因为这个蔓莓会熬开冰糖都会出水。熬这个蔓莓果酱必须用这个白钢的这个锅。如果用铁锅的话，它会氧化之后它这个果酱就是黑色的。
1: 哦，黑色了。
2: 对，
1: 不好看了。
2: 对对。我这个每年都得熬20-30斤这个果酱啊，因为这个
1: 饭店要用，
2: 完了家里这个孩子啥的都特别爱吃啊。一斤冻果大约能出8两左右，因为它这里有冰糖的成分，所以它不会流失太多水分。
1: 那还行，这个出的量还算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您是用冻果来熬，但是鲜果不行吗？
2: 因为这个冻果通过这个冷冻之后吧，它里面的果肉就已经被冻碎了。它熬制时间就不需要太长，颜色就非常好。如果是鲜果的话，它熬制时间长，颜色也不好，完了之后这个口感也不会太好，所以用冻果是最好的选择。
1: 明白了。有的是可能是就吃这个鲜劲儿啊，有的呢还得放一段时间。
2: 对，得放一段时间。
1: 这都是经验呢，真的。这个酸甜味已经出来了。
2: 对，还有它这蜂蜜的味道。
1: 对，包括你看这个颜色，

0: 真的很漂亮。现在转小火了。
1: 对，转小火，因为它这个有冰糖在里，它容易粘地。
0: 嗯，哎呦，非常的浓稠，你看这个颜色，哎呦喂！你看现在这个状态，闻到的味道啊，是浓浓的花蜜的香味。
1: 对。
0: 就是它每一个阶段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它在浓缩之后，它这个水分出去了之后，就是果的香味儿，
0: 果的香味儿，
1: 花蜜的味儿。
0: 那咱们这个蔓越莓果酱，它的保质期大概在多久？
1: 如果冷冻的情况下，一年左右没有问题。
0: 一年。
1: 对，如果要是保鲜的话，两个月左右没有问题。
0: 哦，保鲜的话就是也就是常温状态下。
1: 常温状态。
0: 像其他的果酱啊，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其实如果说保鲜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啊，保质的话，如果说自家熬啊，就是也是像这样熬的话哈，也就是才一个月。
1: 一个月。
0: 没想到它啊，一年的时间。
1: 对，就是因为这个蔓莓这个抗氧化能力。嗯。
0: 那这样的话，咱真可以去存一点吧，自己储存一点。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你只要哎，仔细着点啊，然后呢，一直小火慢熬。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熬这个果酱，对不对？
1: 对，都可以做。嗯，很简单。
0: 你看，里边的籽儿已经熬出来了。
1: 籽儿出来了。嗯。果皮都碎了。嗯。

0: 吴大叔，我觉得这一餐饭哎有点意思啊。你看这边是蔓越莓土豆泥，
1: 土豆泥。
0: 这边呢是，这是大列巴，
1: 大列巴，
0: 大列巴，俄罗斯大列巴，这是搭配的蔓越莓果酱。咱们这个是蔓越莓锅包鱼，哎，这儿有鲜果。这个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口啊。
1: 应该先从这个面包开始。
0: 哦，先从面包开始。这个咱这个有点吃西餐的意思了哈。
1: 对。
0: 啊。你看啊，其实咱们主要是凸显蔓越莓果酱的这个味儿哈。你看土豆泥没有太大的味道，而且呢大列巴这个面包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麦香哈，麦香又有菜啊，又有果酱，哎，咱还有这个主食，
1: 对，
0: 嗯，来尝一尝，嗯，哇，那真的，我觉得吴大厨你这个。你在做的时候特别有心思啊，你并没有把这个果肉全部给它碾碎或者碾细，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是能够吃到蔓越莓冻果里边的果肉的，
1: 还有果皮，
0: 还有果皮，
1: 对，它有口感，这个还可以配着咱们这个锅包鱼一起吃，那锅包鱼的口感是酥脆的，
0: 嗯
1: 嗯，这个是绵软的，两个口感
0: 啊，嗯，就是相当于哎一口饭一口菜，
1: 对，
0: 这么吃，
1: 嗯
0: 嗯。其实我想到了，因为咱们抚远市它是一个口岸城市嘛，还有呢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俄罗斯的朋友们，
1: 对，
0: 哎，咱们哎给他做这样的一道菜，让他们哎能够感受到非常适合他们口味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就是中餐和西餐的一次完美的碰撞啊。
1: 其实这几个菜都非常简单，在家里操作都非常容易，口感呢还有层次，完了之后这个。有肉的，还有这个水果的，还有蔬菜的，搭配在一起，营养还比较均衡。希望我们抚远的麦梅能从黑龙江走向全国各地朋友的餐桌，
0: 嗯，
1: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抚远麦梅美食。
2: 来到黑龙江抚远，除了品尝蔓越莓美食，还有一座关于蔓越莓的实验室，必须要去看一看，那儿有着蔓越莓更多的秘密和未来。
0: 抚远市蔓越莓研发中心，咱现在不只是种植蔓越莓了。
3: 对，咱们这蔓越莓研发中心呢有两大功能。
0: 嗯，
3: 第一呢是主要研究咱们从太空来的蔓越莓种子。
0: 咱们就开始针对这一批种子，然后进行技术研发。
3: 对对对，要培育出咱们自己的品种。
0: 啊，咱们自己的品种。
3: 对，更适合于咱们这个国内种植。
0: 国内种植啊，现在这块就是。种子储藏室，这里是不是就咱们的太空回来的种子？那咱们能够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吗？
3: 那需要换一下服装。
0: 行，没问题。
4: 金老师，这就是我们研发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啊，陈龙，他现在正在做太空的种子处理。
0: 这个就是咱们从太空带回来的蔓越莓的种子是吗？
5: 啊，是的，这就是从太空回来的。
0: 好小，我看着。那咱们这一次上太空的蔓越莓的种子有多少粒儿啊？
5: 我们选了5万粒种子。
0: 啊。

0: 我们首先是在选种子之前呢，是会在地面上选一些颗粒特别饱满的种子，然后把它再送到太空。
1: 看这种子的话，五万粒种子也就这么多，
2: 到不了，
1: 到不了，
2: 五十克，
1: 重
2: 量在50克。
1: 也就是说，咱们就是这个种子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哈，
0: 十分珍贵啊。从太空回来的种子，我们要经过这个杀菌处理，然后再把它均匀适当的放到这个培养皿当中，然后再进行培育。7到10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
1: 成功，我想问一下，咱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发芽的种子了？
0: 有啊，咱们那个房间那个培养光照培养箱里就有。
1: 那
0: 咱们一起看。
1: 对对对，我想去看一下。
0: 走。
1: 哎，正好把这一批养到那边去了哈。
0: 好的，走。
1: 哎，走。
0: 您看咱们现在来的就是种子智能培养室了。然后我会把这些培养皿放到这个光照培养箱当中。你看它的这些参数，温度、光照、湿度都非常适宜这个种子萌发。
1: 也是咱们多年的培育的经验，然后觉得这个温度是最适合的和湿度。
0: 对。这个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左右的啊，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冒芽了，芽已经生长到一定的状态了。您看这绿绿的，就是蔓越莓的幼芽。
1: 我天哪！就好小，就是。
0: 是的，就像小婴儿一样。
1: 你看我后来不知道啊，我一开始以为咱太空回来的种子，这不是已经好了吗？咱直接可以种地里了呀。没想到还得培育。
3: 那不是的，因为太空种子吧，它回来发芽，它会有多种变化。有可能这个发芽好，它种到田里它会高产，口感也会变化，果实变大了，变甜了，
1: 变多了，
3: 对，也可能是产量变低了，果实变小了，变苦了，各种可能都有，所以它一定要经过实验室的培育和选育，然后才能拿到大田种植。
1: 那李峰大哥，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蔓越莓的种子咱们上太空呢？
3: 因为中国吧没有咱们自己的品种啊，咱们的品种都是来源于北美，通过特定的磁场、特定的失重的一些原理吧，特定的空间，然后来改变它的基因，想形成自己的品种，
1: 就是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蔓越莓的品种。
3: 对对对，
1: 可能真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咱们都是未知的哈。
3: 有可能是100种
1: 啊，
3: 有可能10种，还有可能是1种。
1: 这么多培养皿里面，真的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个喜悦的收获哈。
3: 来，我相信一定会有，
1: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4: 除了对太空育种的高精尖培育，这座实验室还肩负着第二大功能，那就是研发蔓越莓的衍生产品。除了销量最多、最为常见的蔓越莓果干之外，科研团队还研发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各式美味。
1: 林峰大哥，那么这么一盒80克左右的蔓越莓鲜果，市场价多少？
3: 29.8。
1: 29.8。
3: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一天的量还是？
3: 不用，你可以分成3天5天都可以。
1: 3天5天，而且呢，抗氧化能力强，3天5天吃的话还都是鲜果。
3: 对对，
1: 对不对？
3: 蔓越莓的鲜果口感非常酸，很多人呢吃不惯太酸的，所以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蔓越莓伴侣，
1: 搭配它就行了。
3: 对。
1: 它的甜味有点像太妃糖那个甜味。
3: 咱们这个蔓越莓伴侣啊，是用咱们主料是蔓越莓的花蜜，
1: 蔓越莓花的花蜜。
3: 对，种植蔓越莓的所有的农场主一定要养殖蜜蜂。
1: 这是为什么呀？
3: 因为通过蜜蜂的授粉来提高它的坐果率，这样单产才能拿到最高。
1: 蔓越莓花蜜还真是第一次尝。
3: 蔓越莓花蜜是咱们独有的，在国外你代购啊，你也买不到蔓越莓花蜜。
1: 就是蔓越莓配蔓越莓花的花蜜，我觉得也挺绝配的一件事啊。那我看这个了，这就是咱们的蔓越莓果汁了。
3: 对，这是现榨果汁。
1: 这个果汁从咱们聊一直到现在，它没有任何的变色。
3: 对，
1: 是因为蔓越莓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叫抗氧化的这种成分在哈。
3: 它抗氧化能力是目前所有水果它是最强的。
1: 去掉了这个酸味儿，更多的是那个花香、花蜜甜，再加上果的淡淡的酸口。哎呀，喝完这个我觉得很舒服。
3: 很舒服、
1: 那时候我感觉我身体
3: 干杯之后很舒服吧。
1: 对，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初具抗氧化功能。
3: 还有一种饮品你喝了会更舒服。往这看。
1: 这是饮料吗？哇，
3: 蔓越莓精酿啤酒。
1: 精酿鲜啤。
3: 对。
1: 蔓越莓还能做啤酒。
3: 对啊，用蔓越莓加进口麦芽然后混合发酵产出的啤酒。
1: 这属于鲜啤。

0: 鲜酿的。
1: 对对对。
0: 哦，这保质期也不长。
1: 因为它添加蔓越莓之后，它的保质期非常长。
0: 哦，抗氧化。
1: 对。
0: 哦，有这个功能啊。
1: 保质期270天。
0: 就入口包括你回口的时候，它有淡淡的果香，而且你要细品的话，它有点小甘甜，
2: 是不是？也就是在咱这儿能喝到。
1: 目前这个啤酒只有在福远能喝到。
0: 那未来肯定要推向市场啊。
1: 对， 对，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咱都已经瓶装了。
1: 对。
3: 对于蔓越莓抗氧化能力更好的应用，就是研发面膜。这颗北美红宝石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落户在黑龙江福远的这片红海将会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0: 大成，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你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您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姑的份上，您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1: 哎呀，使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大哥，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桂姨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2: 大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早点吃吧。
0: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2: 明天又见你。
0: 他是不是怀疑我了？
2: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0: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2: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0: 明白。
2: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的合适。南田洋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2: 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2: 去吧。
1: 哎，等等，把那个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0: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1: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0: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0: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1: 嘿，你小子，
0: 明台，明台，
3: 啊，
0: 起床了。
3: 啊，
0: 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3: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要骂人啊？

0: 我不去，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叫不起来。3、2、1。
1: 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2: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3: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1: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你们家这么大的院子，门都不敲就进来？
1: 大年初一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0: 大年初一更不能睡懒觉，早点快吃了。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舒服，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听，就是没觉睡。
0: 读书累吗？
1: 累啊，
0: 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1: 就现在日晷推磨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0: 关系好是吧？那这么说，上课考试也都是他们给你帮忙了？
2: 考试怎么能帮忙啊？他们就是平时刮风下雨帮我签个到。哎，
1: 哥，我在学校已经够水深火热了，今天大年初一你就别生我了。
0: 在学校里水深火热，看来你这个学期不轻松啊。
2: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2: 好啊。
0: 主任教员是谁？
1: 魏教授。
0: 人怎么样？
1: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挺严的。
0: 严师出高徒嘛。
1: 那得看徒弟是谁啊。
0: 看来你挺厉害的。嗯？
1: 啊？你说拉丁文啊？
0: 各科成绩。
2: 哦，
1: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啊，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0: 说谎学的也挺快。
1: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0: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1: 谁紧张了？
0: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科。

0: 威胁你世界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什么？
0: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1: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0: 是的，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1: 为什么？
0: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 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恐怕会致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
1: 不要啰嗦了，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0: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76号。你是说76号里有内鬼？这可是您说的。
2: 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
3: 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大姐，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2: 真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3: 没事儿。
2: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1: 我不想让姐姐伤心，宁可不知道。
0: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1: 哥，你是汉奸吗？
2: 你有线索吗？
0: 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发横财。
2: 可是我听说明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
0: 明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76号就不同了，76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
2: 那么你说的这个陈亮现在哪里？
0: 死了。
2: 唯一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
2: 你接发过陈亮？
0: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
2: 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
0: 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家里不准谈论政治。
1: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
1: 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她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
0: 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0: 你不是史官，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来，这块手表送给你。
1: 你别拿这个来收买我。
0: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他吗？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我们明家小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
1: 大哥又不是别人。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0: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呢？
1: 哦，
0: 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
1: 你不是认真的吧？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1: 我在放寒假呢。
0: 你不考完这大学了？
1: 不考。
0: 你再说一遍。
1: 那总得等到过完十五以后吧。
0: 好，依你。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1: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0: 你敢？

0: 万处长，你还好吧？蓝天科长，请喝茶。万处长，我此来是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林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浪莎，
0: 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明先生他的大姐。
1: 共党的重大嫌疑，你是舒明静，你需要我做什么？嫌疑毕竟是嫌疑，
0: 我希望看到证据。那如果我为南天科长找到证据呢？简单，我会替你把他杀了。
1: 你放心，
0: 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您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身后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
1: 不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0: 各取所需。
1: 可是明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1: 谁？
0: 孤狼。

0: 您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坐下说。

0: 这钢笔这么粗，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支。林凯，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
1: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找本书也不行吗？
0: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出去就出去。才关了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
1: 我去找大姐评评理。
0: 找什么书啊？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2: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你要我就给你拿。
0: 要。

0: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1: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0: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你帮我拿下来呗。
1: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那个东西。
0: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的。

0: 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1: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
0: 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
1: 我就是不及格，
0: 我才读原版的。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
1: 你给我找找呗。
0: 行，我找找看啊。

0: 嗯，找到了，不过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面。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书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沾满的全是灰。好了，心满意足了，嗯，该出去了。
1: 谢家征哥，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是不是汉奸？家里不准谈政治，
0: 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大年初一讨打是吧？那你呢？你是汉奸吗？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他做事。
1: 满意了？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对他没利就是坏。但是对你有利的事情，可能对我没利。
2: 用辩证法来说就是，
1: 好，好，好，我这服了你了。不愧是从小跟大哲一块长大的，连学究气都跟他一样。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
3: 大哥，我在和阿征哥讨论哲学问题。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
1: 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 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2: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
1: 是。
0: 嗯。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
2: 他是偷师问路来了。
0: 明台是个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2: 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知道太多。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要严格控制。

我们要防止大姐以存放他冒进。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大姐前段时间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 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阿哲，你辛苦了。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 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她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她一次机会？ 我不想再见到他，阿成，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好吧，今天下午我会安排让他离开。谢谢大哥。

0: Cornele, domo lepidum, novum labellum, arede no pumus exploitium. Cornele, tibi nemece, tu solubus meus esse aliquid, puter nugas si tibi placet, macte animo.
1: 姐，我读的好听吗？
2: 好听。
1: 听得懂。
3: 知道大姐不懂拉丁语，你还问？你是故意的吧你？嗯。
1: 姐。
3: 嗯。
1: 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力气，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3: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添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1: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3: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4: 大姐，你找我？
3: 阿成啊，你坐。
4: 我不坐了，有事您就说吧。
3: 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啊，整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1: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阿成，桂姨也老了，

0: 医生都说了，当年他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
1: 大哥已经答应我了，下午会送他走。
2: 大姐，我先出去了。
0: 哦。哎，
3: 姐，阿成哥他
0: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对爷，哎，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到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啊，就是开了。哎呦，
0: 哎，桂姨，没烫着您吧？
1: 没有没有。
0: 哎呀，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桂姨，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1: 我看这是打开的，
0: 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得放在专门的柜子里。哎呀，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早饭我都做好了。
2: 阿星，
0: 哎，阿成哥，
2: 大少爷的咖啡煮好了吗？
0: 我刚才忙得没顾得上，我现在就去。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爹不生气。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
1: 大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大少爷，小少爷，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1: 谢谢。
3: 桂姨，您慢走了。
1: 谢谢你。

0: 阿成还是懂事的，谢谢大小姐。
1: 哥，阿成哥，他这是怎么？
2: 去，小孩子别乱问。哎，你跟大姐还真是亲姐弟。
1: 梁处长，你怎么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有点事儿。是特高科的南天杨子找你吧？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知道，他找你不是为了拜年。进来说。
3: 这是我在特高科的眼线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那你说，这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呢？我一直做的挺隐秘的呀。樱花号那么重要的消息都能透出去，你那点买卖算个屁呀！七十六号早就千疮百孔了。哎，老梁。
4: 你可不厚道啊！连我都瞒着，我原本以为你就走私点紧俏商品、鸦片膏什么的，军火生意你也敢插一脚，胆子不小啊！这乱世经年的，你说手里头要是没有点真金白银，心里头不踏实啊！
1: 要不是特高科那边透出消息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把你当朋友，冒死给你透消息，你拿我当什么了？嗯？
3: 我这不是怕阿成兄弟受牵连吗？
1: 你是怕我分一杯羹吧？好，那我走。

0: 好想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吧。
1: 哎哎哎哎哎！之前就算是哥哥的不对，我跟你赔礼向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可提醒你啊，咱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我要是犯了，你能躲得了？只要你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哥哥一定记着你的好。啊，阿成兄弟，
2: 去去去。
0: 说吧，准备怎么办？
1: 那还能怎么办呀？打死也不能承认呢。这种事儿要是认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0: 你不承认，南天就不会查呀？你是觉得你那本烂账经得住日本人查呀，还是觉得你这小身板经得住特高科的大刑啊？
1: 那你的意思？
0: 你要说。
1: 说。
0: 不但要说，还要多多的说。
3: 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前来报告。
4: 梁处长，最近你一定很忙吧？辛苦了。
3: 为帝国效力，不谈辛苦。
4: 哼，你恐怕不只是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了，梁处长还在为别的什么人，或者是还在为别的什么组织效劳吧？
3: 卑职听不懂，还请南天科长明示。
4: 比如说抗日者，比如重庆分子，再比如延安，或者是这些组织派到上海来的代理人。
3: 卑职还是听不懂。
4: 好啊，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吧。你派人住苏州的那个地下中国教育点，是单纯的抓捕抗日分子吗？
3: 不是。
4: 你肯坦白就好，说吧。
5: 南亭科长，我能坐下说吗？
4: 就站着说。
3: 是，我派第二行动大队前往苏州，追捕抗日分子是其一，其二是追查76号内部的军火走私案。
4: 你是说追查军火走私案？
3: 经追查，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亮涉案其中。
6: 卑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特务委员会明副主任做了汇报，
3: 明长官非常震怒，当场枪毙了陈亮，以正军法。
4: 你是说明楼是因为听说了陈亮走私军火才枪毙了他的？
3: 没错，当时所有的第二行动队队员还有我的秘书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4: 不对吧？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你以为陈亮死了你就免罪了吗？
3: 不，卑职确实有罪，卑职承认也曾经参与过走私，但那都不过是一些生鲜酒水、丝袜香皂之类的不能给敌方提供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
4: 做这些是不算违法了吗？
3: 随着前方战事的吃紧，新政府的拨款也愈发减少，兄弟们也得养家糊口，我总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去给我拼命吧。
4: 好，特工总部的条例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3: 不用了，如果南天科长真要按照条例来处罚我，梁某人无话可说。
5: 不过汪处长现在我病倒了，整个76号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梁某人忙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过觉了，夫人为此跟我吵过好几回了，儿子也快记不起他爸爸长什么模样来了。南天科长也不信任我，我看您还是尽早把我给撤了，免得让我在这儿受这个夹板气。
4: 你

0: 最近住宿客人的名单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
2: 童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呀、啊，在这儿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调到上海市府保安部了吗？
3: 运气不错。
2: 还行还行。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3: 公事。

0: 听说你姐夫现在是76号第一把交椅。
1: 我姐现在得宠着呢，她那个原配的黄脸婆哪儿比得上我姐呀？

0: 女的，站住！怎么了？他冒充服务员，转过来！我让你转过来！这是什么？
1: 先把他押回去吧。
0: 不行，先去夜色酒吧，等着看谁来。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接头，对吧？

0: 军需部陈炳。
1: 这个人我认识，之前是军统，后来叛变了。
0: 有照片吗？
1: 没有。
0: 能画像吗？
1: 能，很快。
0: 把这个人找出来。
2: 杀了他。
0: 先找出来，就可以挖出军需部的信息。
2: 这会是谁？我去问他。
1: 等会儿。可能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两长一短，是他们的求救暗号。
0: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之前的一次行动，毒蜂负了伤，而且差点没命，是共产党的特工把他救了，送到这儿。我想，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才会找到这儿。
0: 去看看。
1: 是。

0: 是你，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你们这里谁做主？我做主。好吧。半个小时前，我们的一位同志去取一份军区官的重要文件，刚把文件送出来，就被76号的特务给逮捕了。需要我们做什么？我跟他约定。 行动一旦失手，就把敌人引到月色酒吧，由我设法营救。可76号的人不是傻瓜。我知道，所以我事先在他的包里放了一张月色酒吧的预订餐券，上面写着晚8点在那里碰面。
1: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营救的计划，为什么还来找我们？
2: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所以我个人决定来找你们。今天晚上8点前。 是最后的营救机会。
0: 有酒吧的图纸吗？
2: 我画给你。

0: 内部的这个人我见过吗？见过。惠子小姐。对。我们不能去。
1: 组长，按照程序规定，我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擅自行动。
2: 救人要紧，准备行动。
0: 是。
1: 谢谢。
0: 行动的时候带上他。
2: 惠子小姐认识这个？
1: 认识。

0: 老板，你这生意怎么做的？全是男客人，没有女客人。没意思。谁说全是男客人？哪有一个女客人？怪我眼拙。
1: 队长，有行动吗？
2: 等我信儿。
3: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4: 走开！
0: 走开！我刚坐下你就叫我走开？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等人吧？没关系，等你的朋友来了我就走开。喝咖啡啊？没意思，
5: 我给你点个有意思的。
0: Waiter，
6: 先生需要点什么？
0: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点一杯最好的 whisky。这咖啡都凉了，你们懂不懂得照顾客人呀？快点。
6: 好的，先生。
0: 美丽的小姐，你到底在等谁呀？他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让你独坐窗前。刚好我学了一个小游戏，可以陪你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0: 啊，原来他们不想让你接受这朵花。没关系，我再给你变个不一样的。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只是一条普通的手绢，里面什么都没有。猜到了吗？我猜，你辨不出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来。
1: 那就要看小姐需要什么了。
0: 你猜我需要什么？好。
1: 难得小姐有兴致，就看本少爷变出的东西是不是小姐想要的好玩意儿。

0: 姐夫是76号行政处处长梁中春，你们不想活了！
1: 杀的就是你。

0: 你们上前面走，我走后门。谢谢你，景云。林叔。
1: 走，
2: 我以为你跟他走了呢。

0: 我吃。啊，多吃青菜啊！哎呦，慢点吃，慢点。
1: 喂，
2: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大早上起来打电话。
2: 我爹没了，昨天大家10个人出去都没回来。
0: 谁？谁没了？
2: 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
0: 你别哭了。还有谁？
2: 行，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谁死了？我手下死了。哎，
2: 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去忙活？
0: 大过年的怎么了？大过年的，我死了10个兄弟，10条人命。
2: 你冲我吼什么？还这么大声音，把孩子也吓着。
0: 我不愿跟你多废话。
2: 你把饭吃了再出去。
0: 我吃什么饭？我还有心思吃饭？我兄弟连断头饭都没吃。

0: 要得了吗？
1: 不要。
0: 阿香的牌还挺不错的。
1: 他的牌比我好。算不时间，那我有事给你带干。
2: 你的意思是他干的？他昨天回来的时候是12点。
0: 对勾。
1: 对勾，太好。
2: 倒也不算晚，案发时间是8点到9点。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可是特别好。前几天才刚跟他说了，不准先斩后奏，安静一段时间，这就来个我行我素。
3: 这也难怪，新官上任3把火。
1: 你说我说什么呀？

0: 你来，你还是我来？
1: 烧就烧吧，只要不烧到我们就行。
0: 我在这儿。
1: 他会吗？我在他眼里，现在是灰色地带。

0: 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的。事事难料啊，去收拾吧，该走了。嗯，
1: 一个，
2: 就等着你这张了。
3: 哎，
1: 那等会儿我换一张。
2: 哎，你能不能别耍赖啊？
3: 就耍赖了，你看我钱都输没了，都输两块钱。
2: 出牌无悔，愿赌服输，你懂不懂？
1: 就耍赖，就耍赖了。
2: 我不玩了。
1: 哎呀，大过年的耍赖就耍赖了，不许闹了啊！阿香啊，
4: 哎，
1: 来，都给你，谢谢大哥。
4: 这是我赢了，
1: 大姐。啊，什么事啊？
4: 给您。
1: 哟，这是你画的？
4: 是啊，大姐，这是送给您的新年礼物。哎呀，
1: 我是真喜欢，阿成啊。 谢谢你。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4: 无题，家园。
1: 到底叫什么名字嘛？我觉得应该叫家园。嗯，这个名字好听，怎么能叫无题呢？一会儿你去裱糊店把它裱起来啊。
4: 啊。
1: 你们这是要出门呀？
4: 是，有点要紧事。
2: 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呀。
1: 有外套。早点回来啊。嗯。
2: 大哥，阿成，咱慢走。
1: 去吧，去裱起来去。
2: 我不去，外面这么冷。
1: 这不是大少爷的家园吗？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啊？嗯，大少爷说了，以后要找画里这么个地方住着，你们都不去才好呢，他自己住着清静。想得美！有我在，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
2: 你在大姐面前告大哥的状，有你好看。
1: 说什么呢？赶紧去裱起来，给。
2: 啊，好了好了，我去。
5: 今日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独断独行啊！哼，这新闻的速度比76号的反应还要快啊！走，
6: 是。

0: 昨天夜里，我的兄弟们为了新政府的安全和稳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鄙人痛心疾首，法租界的无良报刊造谣污蔑，重伤我们七十六号的名誉。在这里，我郑重向兄弟们保证。
1: 一定要将制造这起血案的罪犯绳之于法，还兄弟们一个公道，还上海滩一片朗朗青天。我们也要齐心合力，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不可退缩，不可畏死，力求忍耐，不与人攻击的口实，早日捕获真凶，为兄弟们报仇雪恨。

0: 先生，怎么是你啊？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我在这儿发一上午传单了，是你跟踪我吧？
1: 原来这么巧啊！以后再有人说上海滩那么大，我可不同意啊。那你在干什么？有什么行动吗？行什么动啊？
0: 我哥画了幅画，让我给他裱起来。你干嘛呢？你没看见吗？我在发传单，防治传染病的。
1: 有行动啊？行什么动啊？我本来就是学医的，
0: 或者说，这才是我的工作。麻风。

0: 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
1: 去去去，别打扰我工作。
0: 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呀，拿着。来来来，把你们的传单给我，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师哥，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经常在这里跑步，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1: 这种有家又像没有家的感觉，我能理解。即便是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因为恐惧，怕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
0: 我不需要人照顾。
1: 没人不需要照顾，更何况你还是个女人。
0: 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失去的太多，我杀的人也太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掉的。
1: 婉春，早点收手吧。
0: 收手！我叔父刚刚遇害，凶手还没有抓到，七十六号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叫我收手，我于公于私如何去交代？
1: 可是现在的局势风雨飘摇，谁也不知道新政府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是担心你，到了想退的时候已经无路可退了。
2: 辛苦了，谢谢你。谢什么呀？发几张传单，举手之劳。
3: 前半句辛苦，是为了今天的事儿；后半句谢谢，是为了昨天的事儿。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相信，如果我有下次，你一定不会的。
3: 不会吗？一定不会。你也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万一有呢？我还是会来救你。
2: 这画真好看。我哥画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聊着天，喝着汽水。我拿着我哥的画去裱起来，你呢，在这发着传单，我们俩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多美好呀！美好的，都让人觉得这不是真的。
0: 如果没有战争。 这才应该是最真实的。
2: 谢谢你，让我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0: 让我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
1: 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正常吗？
0: 我正常吗？我一会儿是一把利剑，一会儿是把钢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我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了。
1: 那你应该去看大夫，你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0: 我心里的病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能救我的只有你。

0: 是我太着急了吗？我该走了。我还没说完呢。我真的该走了。同学们都在等我呢。那我长话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见识过你的风雷手段，也知道你是个多情的富家公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得意，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不是什么富家的多情公子，我也没有什么风雷的手段，那不是真实的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
0: 我的组织纪律不允许我跟你在一起，像现在这种私下的接触已经是很出格了，我不能答应你更多。
1: 就算是组织里的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吧？你们也该吃饭，也该结婚生子。
0: 难道你要我？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毕竟分属不同的阵营，我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组织想要你怎样。我还没那么现实。
1: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这只是我的一点心里话。
0: 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
1: 又有任务了。

0: 我叔父被暗杀的那一天，有人来找过我。我知道是谁。你怎么会知道？
1: 南田科长对七十六号的工作一直分外留意吗？我是说，南田科长让我背着你做一些事情。
0: 我知道，并且我知道他让你做什么。那照师哥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
1: 照他的话去做。真心话。不过我要提醒你，就算是你做了。 又能怎么样？将来战事的发展，任何人都难以预料。一旦形势斗转，他可以一走了之，你呢？你又会得到什么？
0: 可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做？
1: 收手。
2: 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去滥杀无辜，因为杀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人觉得你胆怯懦弱。你让我收手？你当年一声不吭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你又让我离开。
1: 是你一手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又来否定我，我怎么相信你？是，我承认我们两家仇恨太多，怨恨太深，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我。可是我对你，
0: 却一直没变过。
2: 这或许是我对你能做的最大补偿。明龙，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俯视我，总是一眼就能看穿我。你现在对我说这些，难道你不觉得很残忍吗？你回来到底想干嘛？娶我吗？还是想要找个借口接近我、利用我？ 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赶走了，你家人就更安全了？你怕我会孤注一掷，怕我会报复他们，是吗？
1: 你会吗？

0: 军令如山，行动必须万无一失。
1: 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压力很大，
2: 必须完成任务。我们没有选择。
1: 你觉得他们有把握吗？很难说，他们对这次任务目标不太熟悉。
2: 想想法子，帮帮他们。
1: 来，杨军。

0: 这是陈明的五号进口库购货计划表，应该会对我们有用。
1: 对，这份计划表应该跟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有关系。
2: 能看得出来我们要的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吗？
0: 你看，每一张纸上都标注着日本领事馆机要室复制。
1: 日本领事馆，日本军方跟政府的往来文件，那里倒是有备份，可保险箱可不止一个。
0: 那就先搞明白这些文件到底是藏在哪个保险箱里。
2: 找谁问呢？
1: 找谁问？找谁问也不能告诉你。
0: 有人会告诉我的。
2: 时间太仓促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摸清敌人的底细。从陈炳那儿窃取来的情报，也仅限于知道一个保险箱编码。
3: 情况确实紧急，但是任务就是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2: 那我们需要一个内应。
3: 岩津社会帮助我们进入日本领事馆。
2: 他又露面了？
3: 对。
2: 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接头呢？
3: 我感觉他的身份非常复杂，恐怕不能轻易暴露自己。
1: 你不是要去问黎叔他们吗？
4: 有何不可？
1: 这种事情共产党愿意帮咱们？
4: 这个叫互相帮助。
5: 对，他们在陈炳那儿先下的手，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保险箱的编码。
4: 那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
5: 谁呀？
4: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6: 下午3点，法国公园，我要见你。
7: 好。
6: 不过这次会面，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0: 你好。
3: 你好。这次营救很成功。谢谢。
0: 我来取我的东西。

0: 什么意思？我可不是来化缘的。
1: 大哥，这个是汪福渠写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的信，中统那边截获之后转过来。大哥，真的被您猜中了，汪福渠对您一直不放心，他想请日本的经济学家来上海主持大局。
2: 这都是次要的，他最终还是想查我的底细，一直记得我是仇家的孩子，怕养虎一环。
3: 哎呦，大妹，新年好、啊！
4: 大哥，新年好！大哥，我原本就想带着明楼明台去给大哥大嫂拜年的，倒是先让大哥屈尊俯就了，怎么好意思呢？哎
3: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你大嫂要来的，可一大早啊，让几个牌友给拽走了，他让我给你带个好。明楼在吗？
4: 在书房呢。
3: 我找他有事儿。
4: 哟，能有什么事啊？您还要来找他？
3: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他说去。
1: 哟，大哥来了，新年好啊！呀，但是您这气色好像不太好，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3: 你先出去，我跟明楼有事。
1: 是。
5: 大哥，大过年的，今儿跟谁生气？来，坐。
2: 到底怎么回事？
5: 有人欺负您了？
3: 不是欺负我，是欺负咱们明家。
5: 还真有人有这么大胆子？
0: 我们的人在进行上一次行动的同时，留下了劫财的假象，拿走了军需官身上的四根黄鱼，分给你们俩。

0: 根作为报酬。
1: 你不是化缘，我也不是施主，我们只是彼此分享所得而已。
0: 这不是我想要的。
1: 如果将来你方有人落难，我们也会出手相助的。
0: 我需要的是日本领事馆存放军需档案的保险柜编码。我知道这是陈炳身上最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对我们国共双方都很重要。
1: 是，我们正在设法进去。
0: 一起干吧，胜算会更大一些。
2: 您说是谁？我给您撑腰。
3: 是这么回事，有个日本婆子到商会里找着我，说要跟我合资做香水生意。虽然咱们在父辈上分了家，这香水牌子归了我长房长孙，可是这名家香的金字招牌是咱祖宗留下的。哎，你说这日本人，他说合资就合资，他算什么东西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祖宗创下的金字招牌让日本人给毁了。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啊，也不是什么好位置，但是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哎，你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办妥了，我天天到你这儿来哭，我哭，我告诉你。
2: 那您先给我哭一个我瞧瞧。
3: 哎，你个小王八蛋，你信不信我拿皮带抽你们。
2: 别动气，动气伤身。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不就是个日本婆子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保管药到病除。
3: 像什么药？说来听听。
2: 卖香水不得打广告吗？嗯，我记得董事会每年都有一笔广告费。今年啊，您就请一个歌星来做推销代理。
3: 请谁？
2: 唱夜来香那个。
3: 陈轩玉。
2: 嗯。
3: 他可是个亲日派的明星。
2: 可是他有日本军方的背景啊。
3: 行吗？
2: 放心吧。这样，人我来请，费用我来出，哪个不长眼的日本人再来找您麻烦，自会有人替您出头。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怎么样，我的条件你同意吗？
1: 这个我可以考虑，但是编码我不能告诉你。
0: 为什么？信不过我？
1: 不是，要看行动的情况来决定。
0: 行动的时间？
1: 星期天晚上7:30，日本领事馆将举行华北战场驻捷大会，是最佳的动手时机。
0: 好，我最喜欢参加宴会了。惠子小姐会去吗？
1: 你好像对惠子小姐很感兴趣啊。
0: 对啊。
1: 你结婚了吗？
0: 没有，不过快了。
1: 那我要先恭喜你了。
0: 这次行动能不能不让惠子小姐去？
1: 你是担心她，怕她有危险？其实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我们不会拿任何一个同志的生命安全去冒险。他们在出发前都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什么。
0: 就像董岩，是惠子小姐告诉我的，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为难她。
1: 按照纪律，他不应该向你透露这些信息，但是介于你们在行动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0: 我可以理解，其实不仅是董岩，任何一个我们的同志，面临跟他一样的情况，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1: 我说过，我敬佩你们，仅仅是敬佩吗？
2: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并不是想要上你们的船。这话可不要说得太早啊。也许这就是开始。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话要冒多大的风险吗？中统和军统若私下有往来，都要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更何况我现在还和一个共产党坐在一起，还在听你的说教。
1: 你认为我是在说教吗？难道你不是在策反我吗？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工作当中，我谁都不信。在樱花号列车上，如果董岩不信任，他会去帮你安置炸药吗？如果你不信任惠子小姐，你会帮她获取情报逃离火车吗？ 如果你们三个人互相不信任，这次行动又怎么能成功呢？年轻人，做我们这行的，你要是不相信任何人，你早死了。你今天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在诊所上班。昨天呢？
3: 昨天护校的同学叫我上街一起去发传单，我跟你说过的。仅仅是发传单吗？黎叔，出什么事儿了？军统的那个特务，你们一共见过几面？都说了什么？我需要你马上报告。
1: 小野，他有什么问题吗？程景云同志，现在是我在问你。
3: 第一次见面是在樱花号列车上。我知道的就不用说了，说你们私底下见面的内容，他的一言一行，尽量回忆，如实报告。
1: 第一次私下见面是2月7日晚除夕。

0: 你们竟然还就这些？那你为什么不主动汇报？你是觉得没有必要汇报，还是不敢汇报？
1: 我是私下跟他见过两次面，但那都是偶遇，我没有办法躲开，也没有必要。而且。
0: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没有透露组织信息。那你觉得什么是组织信息？董岩不是吗？
1: 从私人的角度讲，董岩救过他的命，他有权利知道。而且，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你觉得这是你的私事？
0: 程景云同志，从你开始地下工作那天起。 你就已经没有私事了。你在敌后接触的任何一个人，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情报工作没有交叉，更没有什么合作。连我们党内的同志都要单线联系，绝不交叉，更何况是两党之间。你如果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我会向上级建议，把你调到解放区去。 因为你根本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

0: 我接受您的批评，现在就去写检查。至于调动的事儿，我请您慎重考虑。
1: 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0: 应该是。
1: 那你呢？也喜欢他吗？
0: 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0: 要是以后再遇到他，你打算怎么应对啊？
1: 尽量回避，减少接触。
0: 你回避得掉吗？他主动找你，你怎么办？转身就跑？
1: 我不知道。
0: 那我谈谈我的看法。我需要你做到不主动，不回避，保持常态，自然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捕获任何可能利用的情报信息，同时严格掌握他的思想倾向。
1: 你是想策反他？
0: 不好吗？
1: 对不起，我缺乏经验，恐怕无法担任这项任务。
0: 不用急嘛，是否策反，策反谁，由谁来执行策反任务，这都需要上级领导的决定。我们只负责收集信息，提出建议。把心态放轻松，你和他接触，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越自然越好。

0: 歇会儿吧。啊，累不累啊？
1: 歇会儿，歇会儿。不错啊，虽然技术没什么进步，但体力长进了，继续努力。
2: 得，你能说点实在的吗？
0: 来，擦擦汗。嗯。
1: 你要注意杀球的动作，不要光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不要总是用蛮力。
3: 大哥，
1: 去吧。
3: 是。
2: 阿成哥，
3: 什么事？
2: 我想跟你聊两句。你在大哥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一定比我更了解他。他原本可以留在国外教书的，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为什么非要回来给新政府办事？
3: 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你是觉得大哥在新政府做官不好吗？
2: 我想我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我真实的大哥，而你是唯一可以告诉我真相的人。
3: 你想知道事实是吗？你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事实。
4: 桂姨煲的汤最适合你喝了。
1: 好好好，都听大姐的。
4: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就嘴上说的。

0: 哎，敏台啊，这几天总是在小客厅里看报纸，一看到你作威作福的版面，他就叹气，还嘟嘟囔囔的。哎，这孩子啊，还真挺让人担心的。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从小到大就这样，喜欢自说自话。
0: 问题是，他这次回来以后一直在观察我们，而且他奇怪我居然对你会如此容忍。
1: 他问你了？
0: 他可不敢问我。
1: 他倒是问我了。
0: 什么时候？
1: 回家的第二天一早。
0: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只能是所答非所问。不过他这次回来啊，我倒是有点怕的。
0: 想不到你会怕他。
1: 大姐啊，现在是我出了咱们这个家门谁也不怕，可只要一回来我谁都怕。
0: 姐姐相信你。我看得出来，明台还是敬重你的。他是个聪明孩子，他相信你，所以才会敬重你。
1: 我想，他是从我们这种和睦相处中，得到了某种信号。
0: 哎，找个时间你跟他谈谈，他这个孩子还是很好哄的。
1: 我跟他谈什么呀？大姐，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轻看了他。要说哄人，我们都比不过他。
0: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这个家里的孩子们都什么样子，我不清楚啊。我就是讨厌你啊，好像把每个人看得都很透似的，那显示你自己的聪明。
1: 大姐啊，你总是这样打击我，你就不怕明台和阿成有样学样，不尊重我？
0: 谁敢？
1: 您喝水。
2: 现在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啊，我说的是工作。
3: 明白。
2: 明台，你也很快就要从学校离开，进入社会了。你要永远记住，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永远的。
3: 话虽有理，可有一项工作除外。
2: 哪一项？
3: 报国。
2: 那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0: 是我目光短浅吗？目光短浅不要紧，要紧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你要是没完没了，我可跟大哥告状了。
1: 阿成哥，你一向是在我面前虚张声势的。
0: 小少爷，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
2: 大姐啊，我听说大姐最近刚刚承租了济世大药行。你想说什么？这个药行的老板因为私下囤积西药，刚刚被日本人抓了。大姐这个时候花钱承租下来，
0: 人吃五谷得百病，药行总是要开的。是。可是现在药行这类生意风险太大，
2: 大姐还是慎重。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自有门路。
0: 可是您这个门。

0: 路贵得离谱啊。
1: 要不就把你的阿成借给我做个理财顾问，要不就叫阿成离我远一点。
2: 着凉了。
1: 哎，桂姨呢？
0: 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做午饭吧。
1: 去了多久了？
2: 5分多钟吧。你们没察觉吗？
0: 没有。
2: 嘿，哥，你休息的差不多了，再陪我打一局。
0: 好，我再教训教训。
2: 我教训他，
1: 打败他。
3: 这苹果真甜，来吃点水果。
4: 哥，我要买这件衬衫。
3: 这款式也不新奇啊，不但不新奇，样子还有点保守。
4: 保守才经典呀！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口是指南针的，多别致啊！
3: 好看吗？
4: 我喜欢。
3: 价格也好看。
4: 你到底给不给买啊？
3: 买，买。阿昌
5: 啊，
3: 你看他选的这个款式啊，明天给我也买一身。
5: 你不是来？
3: 为什么呀？
5: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了。阿成哥，你也不能买这款。
3: 好，那你明天就照着这个款式给他买两套，再配上他说的那个袖扣，他喜欢这个。哎，另外我们两个都不能买啊，要不穿成一样的，小少爷会不高兴的。哎，明少爷，还买什么？
4: 没了。哥，我想问你件事。
3: 你说。
4: 那个，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如果我不上学了，大姐会怎么样？
3: 你问我
4: 啊？
3: 打断你的腿。
6: 大哥，我出去一趟。
4: 阿正哥，你去哪儿啊？
6: 海军俱乐部。
4: 哎，我也要去。
6: 你去干嘛？
2: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海军俱乐部特别好玩，有吃有喝的。你去办公室，我去玩。
3: 带他去吧，省得他在这儿跟我闹腾。
4: 等我一会儿啊，我去换身衣服。

0: 去不了了，那我们改天去。
1: 秦台，等我一下。梁太太，
0: 哎呀，明先生啊，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再见啊，再见。你好啊，明先生。
1: 梁太太，你看，我还说准备亲自过府去慰问的，令弟的事情，真是深表遗憾。
0: 什么？你说什么？
1: 知道，令弟徒遭不幸。 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没有弟弟啊！
1: 哎呀，对不起啊，梁太太，我是一直听那个童谷叫梁先生姐夫，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你家里的弟弟。哎呀，您瞧这事给闹的，你可千万别怪我多嘴啊！我是真不知道，
0: 原来是姓童的那个小妖精，他以前给我先生做过秘书。 说他什么手脚不干净，就把他给撵走了。原来不是给撵走了，是做给我看的。
1: 梁太太，你可千万别说这个事儿是我告诉你的，我跟梁先生还要共事呢，这个让我太难做了。

0: 放心，你放心，明先生，是非黑白我还是分得清楚的，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1: 梁太太，干嘛？
2: 这是你工作中最难的一部分。
1: 闭嘴。
3: 先生请。
1: 两杯咖啡，谢谢。
4: 这地方真不错呀。
1: 明台，你就坐这儿喝咖啡，我待会儿要进去谈点事情。
4: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喝咖啡多无聊啊，我能四处逛逛吗？
1: 可以啊，这里有音乐，有舞厅，甜点和清酒也是免费的。
4: 我猜你下一句肯定要说但是。
1: 没错，但是不能随一个人搭讪。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在这里混的人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和政府官员，你可千万不许给我惹事。
3: 您的咖啡。
1: 谢谢。
5: 请慢。
1: 谢谢。
5: 原来是和日本领事馆是一样的。
1: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4: 我觉得星星第一次来，看你那紧张的样子，我像是四处惹事的人吗？
1: 不是像，就是。
4: 你今天来见谁啊？
1: 你问这个干嘛？
4: 随便问问不行？可保密啊。
1: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是军需部的陈炳约我。这家伙最近倒大霉，刚被人劫了财。不过好在人没事，他托我来查查这事。
4: 这不是警察的工作，干嘛要你来干？
1: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家伙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抽大烟玩女，我都已经烦透他。要不是跟他合伙做了点生意，才懒得理他。陈部长，稍等，我马上就来。就是他。
6: 嗯，一看就是走过度的脸。
1: 你先在这玩，我去去就。

0: 兄弟最近走背运呢，刚被劫了财不说，还连累了弟兄们。对不住你啊，害了你小舅子。
1: 究竟是些什么人啊，一定要置这些兄弟于死地，
2: 杀人灭口呗。
0: 不过我见过那个女人的模样，

0: 就算是报答我了。
1: 是。
2: 你的公事办完了？
0: 我哪有什么公事啊？就刚才那个陈炳，他要我帮他画女刺客的画像，哼，他以为画人物模拟像很简单，我哪有空去应付他呀？
2: 如果你不画，他们会找其他人吧？
0: 那当然。

0: 陈敏来的太是时候，我早就想对陈敏下手。陈敏有两大嗜好，一是抽大烟，二是玩女人。
1: 大烟咱就不被他抽了，你说呢？
0: 那就美人计呗，卖力伴舞女，组长扮富少。我呢，就在家等消息。

0: 小姐，你跳得真不错。
1: 先生，我告诉你啊，他恐怕是没时间陪你的。这位小姐今天所有的舞票我已经全包了。
2: 嗯，跟我们来一下。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不要推我好吧？哎，别讲不讲道理啊！
3: 先生，都是来玩的，别坏了我的生意啊。嗯，
0: 这个能包下小姐今天晚上你全场的舞票了吧？
3: 愿意为您效劳。
0: 那换个地方。
3: 有了他，去哪儿都可以。
2: 先生，等一下，先生，我们要先搜一下他的身。
0: 你不介意吧？
3: 介意。
0: 例行公事，你就配合一下吧。
3: 我还是希望由先生您自己来搜。
0: 算了算了，
2: 先生，
0: 我说没事就没事。
4: 我看门开着，就直接进来。不好意思啊。啊。
5: 来送卷号文件的吧？
4: 对。明先生，叫我把这个副本给您送过来。
6: 明先生，我给你泡茶去。
4: 麻烦你了，梁太太。
6: 不麻烦。
5: 阿成先生，来，里面坐。
4: 你怎么还动手了？赛夫人还是挺贤惠的。
5: 她知道我外头有女人，
7: 一回家就开始跟我闹，这不急了吗？没收入什么，
5: 没打成什么样啊？
4: 你还想打成什么样啊？
5: 是，动手了就不对。我这个家呀，让我弄的是支离破碎，这日子是没法过喽。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这样，你先替我去安抚安

0: 让我想想办法。
1: 我怎么去安抚？这问题出在你的身上。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家庭主义者。
0: 正因为我是家庭主义者，我才没给那个女的什么名分，没给她承诺呀。
1: 那你给了啥？
0: 钱呀。
1: 除了钱就没别的了？感情总是有的吧。你可别跟我说你对我那小嫂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0: 有，有感情，可你让我怎么办呀？俩没一个省油的灯，你说这俩要是一块闹起来，这不把我给毁了吗？
1: 可大嫂现在已经闹起来了。
0: 行行行，你别说风凉话了，赶紧替我想想办法是真的。
2: 从现在起，齐人之福，你是不能再想了，只能二选一。
1: 你要是选大嫂子，我就负责让小嫂子彻底消失。
0: 别别别！
1: 啊，那你要是选择小嫂子，我就负责让大嫂……
0: 那更不可能。
1: 我还没说完呢。你要是选小嫂子，我就把大嫂送回你老家。你老家是
0: 武汉。武汉。

0: 先生，一个人喝酒吗？
1: 现在不是两个人吗？
0: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1: 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2: 明台，
3: 下次吧。
0: 真扫兴。
2: 还真是你啊，这么多年不见都长变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3: 满春姐，你也越变越漂亮呀。
2: 小家伙嘴还挺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到这儿来不奇怪吧，你穿成这样到这儿来才有点奇怪呢。
4: 明少，我们该走了吧，电影都快开场了。我在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

0: 物理等专业。
1: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1: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2: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3: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4: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5: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6: 不变的规律
4: 在什么？
6: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4: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

0: 完成了学业。结束了六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六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3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

0: 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1: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2: 没有竹子，
1: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词。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1: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3: 对，它这样
4: 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1: 对，角度有点问题。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3: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1: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5: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 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斯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斯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0: 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兵。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2: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3: 这两个比较典型，
2: 有两个很典型。对，
3: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1: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4: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5: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6: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5: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7: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6: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哈伊高铁昨天正式通车，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0: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美国军方27号晚否认伊朗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称美军对所有无人潜航器保持积极控制。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在9月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方面对此表示，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据报道，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称，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一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26号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据报道，内塔尼亚胡27号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另外，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网站报道，内塔尼亚胡9月24号在联大讲话时，大批与会代表离场以示抵制，但阿联酋和巴林代表继续留在座位上，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二没有退席的代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本月早些时候，英国、法国、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张定居点，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并决定禁止从定居点。

0: 进口商品，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На основу члана 116 став 5 Устава Републике Србије подносим оставку на должност председника Републике。
0: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后，其任期于当天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议长批准。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两地接连发生了2起规模较大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行凶的动机。
0: 警方说，当地时间26号晚，一伙枪手闯入维德拉镇一家酒馆，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枪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卢万德尔镇一家娱乐场所行凶，导致数十人伤亡。南非枪支暴力高发，每年发生约20万至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
1: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两个潜在的申办地。
3: Also es war schon ein Krimi jetzt heute den ganzen Tag. Wir haben ganz schön gebankt und an der Stelle auch Danke an die Mitbewerberinnen und Mitbewerber für den fairen Wettkampf und die Freude ist jetzt unendlich und wir freuen uns, dass wir jetzt richtig loslegen können, dann Olympia nach Deutschland zu holen.
0: 这次德国共有4个候选城市参与申奥，其中汉堡于今年5月最先退出，柏林也在本月24号最后一刻宣布退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只能在慕尼黑和科隆之间做出选择，最终慕尼黑击败科隆，成为德国申奥候选城市。为增强申办支持率，慕尼黑于2025年秋季举行了一次公投，近2/3的选民投票支持举办奥运会。据了解，慕尼黑这次申奥的重点区域是位于该市北部的奥林匹克公园。这座公园原为1972年奥运会而建，近年来已进行了大规模翻新。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运会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最终奥运会举办地。围绕曼城俱乐部涉嫌违反英超财务规则的案件持续发酵，多家英国媒体报道，独立委员会已裁定曼城在114项指控中多处违规。这一裁决若最终成立，可能给这家近年统治英超的俱乐部带来地震级后果。据了解，英超联盟早在2023年2月就对曼城俱乐部提出115项指控，涉及2009年至2023年间多个时期的财务信息披露、球员和教练薪酬、欧足联相关财务规则、英超盈利和可持续性规则以及配合调查等方面。曼城俱乐部主席穆巴拉克26号表示，尽管英国媒体近日报道曼城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的大部分指控被裁定成立，但他依然对俱乐部最终能够证明清白充满信心。
1: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近日，当地在位于山脚下的努巴里斯举办了一场美食节。
0: 据主办方介绍，首届品味努巴里斯美食节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午夜，免费向公众开放。美食节主要由当地5家餐厅提供各种传统菜肴、特色小吃和简餐。此外，多家酒吧也参与其中，游客有机会品尝到精选加泰罗尼亚葡萄酒，其中包括专为这次美食节挑选的限定佳酿。活动现场还有多位音乐人带来精彩表演。努巴里斯位于巴塞罗那北部，历史上曾是许多外来移民和工人的聚集地，独特多元的文化背景也使其成为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圣地。当地时间24号至

0: 17号，阿联酋沙加举办假设与萨那海洋美食文化节，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参加。假设与萨那是阿联酋最具代表性的海洋传统美食，假设是晒鱼干，萨那则是一种发酵鱼类调味品，类似鱼露。85个专门从事传统海鲜菜肴制作的家庭、10个政府机构以及6家渔业和海洋产品生产公司在现场展示了传统捕鱼方法、鱼类腌制、晾晒和保存工艺。主办方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人了解阿联酋的海洋文化，并促进旅游业发展。
1: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并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
0: 经过16个小时的飞行，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于当地时间27号早上7点抵达美国亚特兰大，之后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经兽医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平平和福霜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根据协议，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2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协作2026联合指挥参谋演习及搜索2026梯队2026专项特种演习在俄罗斯举行，演习将持续到10月3号，参演兵力约为2000人。演习特点是广泛使用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并结合俄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演练部队实际行动。当地时间26号，德国内政部长表示，在出现类似近期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等相关事件后，需对相关人员启动加快遣返程序。他同时呼吁在欧洲边境管理局内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尤其在24小时内为欧盟外部边境的国家提供支援。美国交通部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据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近日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同时也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为解决独居老人出现特殊状况无法及时被发现的问题，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向老年居民发放了一种智能戒指，实时追踪老人心率、睡眠和体温。当系统发出警告时，相关人员便会介入处理。在今年1月至7月间，这样的介入就发生了256次。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分析认为，日本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1: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好，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仔细一看，很多出镜者并不是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那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么能够 产生真实的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

0: 代言呢？
1: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你就用这个，
4: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5: 那得多少天啊？
4: 3天。
6: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4: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6: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4: 对。
6: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4: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以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的视频。
1: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8: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的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

0: 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1: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2: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3: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为9月30号到10月5号。
4: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3: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9月26号，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召开，科考覆盖钱塘江河口以及台州临江流域，多支观测队伍同步开展实地勘察，聚焦潮景形态演变、潮景塑造、涌潮生景特征、临江涌潮资源探查等方向，持续深化对涌潮自然规律的科学认知，为涌潮保护、防潮安全、文旅融合、科普研学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9月28号，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9月27号在长沙举行，今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多个奖项归属。近期，安徽合肥市的石蒜花次第绽放，连片花海色彩艳丽，花姿秀挺，吸引不少市民打卡。石蒜的花期常在8月底至9月，部分品种能开到10月初。花开时，花瓣反卷，宛如烟花绽放，是秋天里亮眼的色彩。但石蒜全株含有毒性，正常拍照闻花香是安全的，切勿采摘触碰。 近日，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

0: 半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跃出碧海，逐浪嬉戏，数量有十多头。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现身印证这片海域生态持续向好。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哈伊高铁昨天正式通车，
8: 中国最北高铁穿越小兴安岭，那种惬意和浪漫。
0: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高铁开通仪式，并宣布哈伊高铁正式开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讲话。
0: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昨天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我们的记者登上了首发列车，开启了一段满载欢歌的体验之旅。
2: 那我现在呢，就在哈伊高铁的首发列车上，坐在车厢里能够明显感受到列车运行的很平稳，噪音很小，而且在车厢里能够闻到一股特有的新车的味道。那么过去呢，往返哈尔滨到伊春大概需要7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现在最快1小时46分钟就能够抵达。那么在这个季节呢，看向窗外，黑土良田，五花山色尽收眼底。为了庆祝今天的高铁首发呢，车上的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不少的惊喜，比如说有老绿皮火车售票员扮相的演员与乘客的互动节目，有伊春特产的白桦树枝的伴手礼。当然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伴手礼就是给每位乘客都准备了这样一面小红旗。
1: 窗外是小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韵，窗内是欢声笑语的暖流，车厢里素不相识的旅客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只因一个共同的心愿，见证中国最北高铁首发，开启一段别样的旅程。
3: 特别特别的开心，特意买的，为了坐
4: 哈伊高铁
3: 首发列车是最高兴的，很不容易抢到一张票，体验一下中国最北高铁穿越小兴安岭那种惬意和浪漫。
1: 铁路爱好者胡明彻特意从长春赶来，在车上他细数着黑龙江铁路的重大节点。来自牡丹江的旅客吕超特意带来了自己的车票收集册，里面是他这几年攒下的近500张火车票。
5: 我也是坚定了我家乡的发展，家乡的痛哪都又增加了，我们黑龙江能更进一步的拥抱未来了。
1: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9座车站，每座车站都融合了地域文化与自然生态，匠心独具。伊春西站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致敬红松故乡，绥化南站融入林木稻浪的农耕意象，庆安南站寓意稻香捧苗，日月峡站取木屋人字坡设计，仿佛森林中的客厅。不只是车站，它是旅游的入口，更是产业的名片。
6: 现在这高铁开通了，哎呦，无限的商机等待着我，未来可期啊，前途无量，嘎嘎地。
1: 哈伊高铁不仅穿过小兴安岭，连接冰城与林都，更实现从林都通达首都。哈尔滨站至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到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最高38列动车组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0: 9月末，龙江秋意渐浓，黑龙江的五花山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陆续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绚烂的秋色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北国秋日之约。
7: 我宣布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正式启幕。
1: 随着引擎轰鸣，60台酷炫机车在层林尽染的山道中飞驰，林间小路上游客们则放慢脚步，沉浸式领略山间秋日美景。
8: 中秋假期赏五花山色，来到亚布力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大家看我身旁有我们徒步的大部队，大家在一起走可以说是动力十足，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

0: 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版的五花山色，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景色如何？
1: 景色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的好。
2: 走到三锅盔脚下，换乘缆车，登上海拔1000米的锅盔山顶，登高远望，山峰拂面，
3: 天高地广，我们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想唱两首。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金秋在小兴安岭徐徐铺染，这几天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在五彩斑斓中探寻山水秘境。
0: 刚才在瀑布下行走，水汽弥漫在脸上，凉飕飕的，说话的声音呢都得提高几分贝。最惊喜的是呢，刚才我在林间小路上行走，偶遇了正在觅食的花梨鼠。在这里不光可以听鸟鸣、看瀑布，还可以观赏五花山色，连空气都是甜的。
2: 游客沿木栈道穿行林海，近距离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5: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林啊，然后溪水啊，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白桦林特别美，还会再来的。
2: 秋染界江两岸，峡谷尽占斑斓。中秋假期，位于罗北县的龙江三峡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一江秋水映彩山，奇峰碧水相映成趣。游客乘船沐清风，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6: 这边的五花山秋天非常的漂亮，江面也非常的壮阔，给人感觉非常大气震撼。这一次中秋自驾来罗北玩呢，非常的值得。
7: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8: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8: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0: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8: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0: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8: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1: 对症；
8: 尿痛、尿不尽、
11: 对症；
8: 下腹不疼、
12: 对症。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8: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7到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4到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3到-2度。黑河小雨，13到1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16到3度。绥化小雨转晴，18到3度。大庆小雨转晴，16到5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8到4度。佳木斯晴转小雨，19到9度。鹤岗多云转小雨，18到8度。鸡西晴转小雨，19到10度。牡丹江晴转小雨，20到9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19到9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9到10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7到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阵雨，14到4度。
6: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驰骋在流动的交通风景线，赏一程山河秋色，品一路北国风情。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

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员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呢。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0: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呐、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

0: 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格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磷虾，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1: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磷虾油。
2: 对，
1: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0: 对，
1: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呢自然也就更好。那这么高端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0: 对，
1: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3: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这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1: 是
3: 再砍砍价。
1: 是，你说咱们历来的团购啊都是统一价，哪有第一天第二天价格不一样的呀？而且这个事儿哈，它对后边的观众朋友它不公平。所以说阮老师，我觉得你要不再跟那位王总监啊商量商量呗。
0: 也是哈，就我也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这么大的亏。
1: 对呀、
0: 这样吧，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王总监，我再跟他聊一聊。
4: 哎，好的，老师，这就联系。哎，
0: 王总监您好，我是阮银河。
5: 哎呀，你好，阮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
0: 王总监呐，昨天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团购的情况呢，我想啊，您都应该知道了，对吧？
5: 对对对，知道知道，助理跟我说了，说昨天磷虾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你们的栏目活动这个号召力啊，确实不一般呢。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哎，希望今天能继续大卖呀。
0: 王总监，看来您呢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这个情况，您的希望呢，我觉得恐怕要落空了。
5: 啊？哎，阮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王总监，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那么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然是很多很多，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是所有的观众都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的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呢也特别的激动，工作人员呢怎么个安抚呢也都没用。王总监呐，我找您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看能不能今天咱们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接着进行团购呢？
5: 啊？还要99一盒？这可不行啊，阮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并且仅限2小时，今天就按八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0: 啊，我们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聊的，但是我也是迫于当时的这个形势呢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们呢好不容易才答应我这个99的这个价格，二来呢当时这个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呢已经是急得不得了了，我为了让这个团购在昨天马上开始，我才答应了您的条件。王总监，不瞒您说啊，就现在大量的观众全都是连续几年跟我们走的，这些观众朋友常年的都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

0: 是我开展几天，价格在这几天当中从来都没有变过。您说您头一天这个价，第二天您涨价，这个就对观众朋友不公平啊。我们的观众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这个事儿王总监我必须得找您商量。您看啊，咱们还是以昨天99一盒这个价格行不行？
1: 哎呀，阮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所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可知道这生产这款磷虾油的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是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商1小时之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非常高，而且这项技术利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这还不算每天的维修费用呢。你说这我怎么给你降价呀？
0: 您说的这些呢我全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个呢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而且吧，不只是原料好，这款磷虾油吧还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了，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吧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阮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真的不高，你一下就砍到400块钱，这个都是一个整头了，非要99一盒，您就是故意为难我吗？99这个包装费都不够。阮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您99一盒。
0: 哎，王总监呐，您想一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昨天团购的这个火爆程度您自己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也不会抢。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个产品之后觉得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那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再次的复购，而且还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推荐，那么到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现在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团购，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还会对你们产生抱怨，那您呢我觉得就有点得不偿失了，那昨天的损失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何呢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这个价格，让我们呢接着进行团购，这个对你们的未来一定一定是有好处的。王总监，我说的这些呀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嗯，哎呀，阮老师，您说的这些吧也有一定道理，但99元一盒确实也太低了，我也真的没办法答应啊。
2: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有观众朋友反映说，昨天的团购说是2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刚过1小时就截止了。啊，刚才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小时，只有1小时。
0: 啊？昨天没到2小时啊？啊？王总监，这怎么回事啊？您得给我个解释啊！
1: 啊，没到2小时，有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等一下，我问问助理啊。小马，你过来一下。
3: 哎，来了。
1: 我问你，昨天我们跟阮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3: 昨天的团购啊，本来计划的是2小时，但进行到1个半小时的时候，肖经理过来让停止，说赔钱赔的太多了，不能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1: 哎呦，这样啊，这肖经理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0: 王总监呐，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对不对？怪不得观众朋友都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短，你们是大公司啊，不能不讲信誉吧。现在我们正在节目中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看着都在听着，您看现在这事儿。
1: 行行行，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但是时间就半小时，把昨天差的时间给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这也太短了吧。王总监，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凑个整数

0: 给我们一个小时怎么样？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1: 哎呦，这太为难了。哎呀，行，也行吧，那就一个小时吧。
0: 好，那就太好了，谢谢王总监。那王总。

0: 咱们观众朋友其实发现了这个漏洞。
1: 嗯，
0: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2: 是是是。
0: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2: 嗯。
1: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王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0: 对。
1: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3: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这进口磷虾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1: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2: 对。
4: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1: 对呀，您赶上了呀。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1: 哎，
4: 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磷虾油。
1: 嗯，
4: 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1: 是啊，
4: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1: 嗯，
4: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
1: 嗯，
4: 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1: 是。
4: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
1: 嗯，
4: 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
1: 嗯，
4: 这款磷虾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
1: 嗯，
4: 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15-20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1: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可以，
5: 哎，
1: 可以，可以。
5: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盒。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是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事主您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5: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谢谢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1: 你好。
6: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
6: 嗯，
1: 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6: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
1: 嗯，
6: 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
1: 嗯，
6: 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
1: 嗯，
6: 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500一盒。
1: 嗯，
6: 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
1: 嗯，
6: 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1: 是，
6: 这8组也够。

0: 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袁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八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八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姚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
1: 嗯。
3: 一天不看呢不算心事儿。
1: 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啊，那好，姚老师，
1: 哎，
3: 帮我订了两股。
1: 啊，
3: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订两组，已经给您寄好了。
3: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姚老师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罗老师，
1: 哎，
4: 进口零下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4: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五组啊。
1: 啊，
4: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4: 罗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距离也是三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次新西兰进口零下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两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零下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啊，这个进口零下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五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五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零下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零下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六组啊，可以啊。
5: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零下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
1: 嗯。
5: 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零下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
1: 可以这么说，不仅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这个国家呢，它会把很多的营养品呢，按照药品的这个标准进行管理，生产呢必须通过 GMP 等国际的一些认证，全程都可以追溯。那么这款产品呢，它还获得了 HACCP 和RMP 认证，那么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的进行管控，它那个安全门槛呢是很高的。那么有了这些标志的产品，咱们消费者买了是不是就更加放心了？
5: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零下油呢
1: 啊，
5: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零下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5: 哎，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零下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零下油啊。
1: 四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6: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三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三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交流。

0: 教教我啊。好了，话不多说，四足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合作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3: 袁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0: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国外的一些国家呢，对磷虾油这类的产品的监管比咱们国内呢更加严格。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国外的技术要比咱们国内成熟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3: 也明白了。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0: 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3: 等等你袁老师
0: 啊。
3: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0: 对，
3: 这也太合适了。袁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0: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3: 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跟您说呀哈，您之前的这节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我之前见过，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
4: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等一下袁老师。
0: 什么事儿啊？
4: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0: 对。
4: 市场价这是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0: 对，
4: 这吧我就完全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0: 报个几组啊？
4: 五组
0: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4: 谢谢您了袁老师。
0: 那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你抓住我！师傅，你抓住我！抓住！师傅，你抓住我！抓住！抓住！师傅，拉住舱门！
1: 我！
0: 师傅，拉住舱门！

0: 让你压一下，我倒霉一辈子。
1: 谢谢。
2: 不用谢，你要就这么死了，那不太便宜你了吗？把他铐起来。
0: 是。站起来，老鬼子。老实点，进去。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门怎么开了？
0: 是啊，我也奇怪呢。

美了，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了？你打瞌睡了？要不我唱支歌给你听。史密斯，你怎么了，史密斯？史密斯，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史密斯？哦，醒醒啊，亲爱的！史密斯，你怎么了，史密斯？啊，醒醒！

0: 快醒醒，史密斯，史密斯，你没事吧？史密斯，史密斯，哦，史密斯，你没事吧？你快醒醒啊，史密斯，哦，史密斯，你快醒醒！
1: 哎呀，哎，怎么了？哎呀，又怎么了？我去看看。
0: 史密斯，史密斯，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
1: 他怎么了？
0: 就昏过去了。你走开！
1: 他有心脏病吗？
0: 没有，他身体一直都很好的。
1: 嘿，醒醒，卢一平，老鲁，来了，来了，怎么了？快给他检查一下，我看看。
0: 史密斯，帮帮他！
1: 醒醒，醒醒！
0: 你怎么了，史密斯？
1: 醒醒！
0: 老天，他昨天还好好的。
1: 怎么样，老鲁？
0: 你会没事儿？
1: 他要紧吗？他不行了。
2: 快，210出事了，赶快联系210。
3: 210，塔台210，听到请回答。
1: 老鲁，把他弄开，挪开！你过来开飞机，快点！
0: 我不会，我不会开飞机，我不会。
1: 什么？
0: 我不会，我不会开飞机，我真的不会。
1: 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0: 这不怪我，是他让我来的，我只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带我来兜风。
1: 我来
0: 开，老鲁，飞机，
1: 你行吗？试试吧。塔台，我们是210。
4: 210，回答，听到请回答。
5: 我叫
6: 组长，飞机抖得厉害，我控制不了。
7: 塔台，我们的情况很危险，驾驶员中毒了，
6: 让他们确定我们的位置。
7: 我们的位置，快点救援我们！
8: 联络不上。
4: 210，听到请回答。
9: 喂，国防部吗？下午接到芜湖的电话，
10: 对，
9: 芜湖机场的电话，芜湖机场一架特勤小组的飞机和机场失去了联络。

0: 特勤小组的飞机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哎呀，车长说，我们得赶紧去机场。来，车长说，慢点，慢点，去机场。
1: 怎么办？
2: 与事不能进！什么呀？与事不能进！
3: 把这个，你这挂下去，快点！
1: 什么？
3: 给他挂下去！
1: 好，
3: 老师告诉我，给我塔台，塔台，我们已经到南京上空了，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我们应该怎么办？
2: 问他们该怎么办？
1: 我听不到你们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说话！

0: 不行啊，是憋死！组长，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很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回答我，我们应该怎么办？回答！
1: 行行啊，是憋死！
2: 距离方位，距离机长偏北15公里左右。
3: 210210，你们已经到达机长上空，请你们保持航向，保持联络。
4: 210210，210210，
5: 到达机长上空。

0: 飞机在哪儿呢？你看，那个，往北飞了，怎么往北飞了？
1: 对呀、啊。
0: 招人若揭了，怎么就招人若揭了呢？
1: 四座，你想想，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竟然能往飞行员吃的东西里下毒？
0: 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还有谁知道？侍从室不会有人这么干吗？夫人不会这么干吗？
2: 不是他是谁？
0: 命令芜湖部队封锁机场，一个也不许放跑。
3: 四座，现在不是跑不跑的问题了，现在问题是怎么让这个飞机下来，安全着陆。哎呀，
4: 走到塔台看看。
5: 2160，你的高度只有5000米，非常危险，请马上拉高。
3: 怎么样，飞机上情况？
5: 情况非常危险。
4: 史密斯，
3: 史密斯，
4: 你醒醒啊，史密斯！
5: 我们飞过来，咱就机场。
6: 史密斯，
5: 史密斯，
6: 组长，我们该怎么办呢？
5: 保持住，塔台，塔台，我们是210，我们现在无法降落。
6: 你醒醒！回答，
5: 史密斯，
6: 史密斯，你醒醒！回答，快醒醒！
5: 史密斯，
6: 怎么样？
5: 史密斯，
6: 终于醒了。
5: 对不起，
6: 史密斯，
5: 史密斯。
6: 组长，史密斯醒了，快点把他飞起来！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
4: 我拉不起来了，组长，怎么办？哎呀，别让他掉下去就行了，你控制住啊！快点，给他扶起来，快！
5: 史密斯，飞机还在下降，
4: 史密斯，
5: 还在下降啊！
4: 史密斯，好点了吗？史密斯，好点没有？史密斯，
5: 我们现在离地面高度3000米，还在下降。
6: 2500米了，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史密斯，你好点了没有？我们现在的高度很低，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5: 只有迫降，
6: 怎么迫降啊？
5: 只有2000米了，怎么办？
6: 别叫了，闭上嘴！史密斯，怎么迫降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迫降？
5: 保持高度，
6: 降低速度，
5: 减速器。
6: 打开减速器，
5: 减速器在哪儿？
6: 减速器在哪儿啊？
5: 在那儿，
6: 哪个？
5: 在那儿。